5年呢、啊，听起来好像很久，但是其实呢，5年后的你，很可能是现在的你，持续生活5年的样子。哇，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而且陷入轮回的感觉。哦，每天怎么工作？每天怎么使用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有没有持续学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小的选择。那最后呢，你会慢慢的成为，慢慢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5年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想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先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哦。有一位年轻人，5年前的某个深夜，他坐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客厅里，看着这个镜子里疲惫的自己。那时候呢，他也曾经问过自己一个无比迷茫的问题：5年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时候的他其实心里没有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不知道自己5年后会在哪一家公司，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升上主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赚到自己想要的薪水，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哇，这个人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在那个充满未知与焦虑的交叉入口，他唯一无比确定，甚至有点咬牙、咬紧牙关知道的是，他不想5年之后还跟现在一模一样。他不想继续过着一眼就能望穿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啊！所以，他决定不再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转机，而是在这个开始在生活中呢，做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他开始每天阅读，他开始每个月尝试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他开始把手上的一些那个努力，把手上那些枯燥、重复的工作做到最好。他开始固定的运动，他也慢慢的远离那些不断在倒情绪垃圾的人，让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消耗的人中脱离。那一开始呢，这些改变看起来都非常小，甚至有些微不足道。我每天晚上不管多累他都是坚持看看着书，一个礼拜，再怎么，一个礼拜，2个礼拜，再怎么偷懒，他也是硬着头皮的这个去健身房运动2、3次。每天清晨，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苏醒前呢，他强迫自己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真的是很有毅力啊！在那个漫长且孤独的起跑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人为他鼓掌。身边的朋友甚至觉得，他变得很奇怪，开始不参与一些无意义的聚会，而没有人会每天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做得很好，继续坚持。”甚至在那个无数的寒冷的冬日清晨、早上，或者是工作遇到挫折的深夜，他自己也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怀疑，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每天都这样折磨自己，看着这几页书，跑着这几公里，他就想说真的有用吗？这个世界真的会因为我做一些小小事情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吗？但是当他放弃的念头涌上心头的那一刻，不想一模一样的声音就再次把他拉住了。于是呢，他吞下怀疑，拍拍身上的灰尘，还是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做了下去。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已经坚持这么多天了，也甚至到一年了。那中间有无数次的懈怠，也有过无数次彻底想要躺平的瞬间，但他总是能在隔天呢重新的站起来，继续走，直到5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因为某个契机

再度坐下来回头看时，他突然认住了，他才惊觉原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很远很远，登上了曾经不敢想象的高山的山头。他没有突破成为一个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他也依然有着这个小缺点，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更有能力去面对未知风浪的人，更有自信的站在人群前面表达自己的观点，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懂得如何去拒绝人。直到这个时候，他看着沿途落下的汗水与泪水，他才明白，他才真正明白，人生的改变通常不是发生在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不是发生在一个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它是发生在那些没有人注意、没有掌声，甚至连你自己都在怀疑的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每一天。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急功近利了，我们希望自己人生可以突然发生一些剧烈的改变哦，我们渴望突然遇到一个伯乐与机会，渴望突然就被拔要升职到一个高阶主管哦，变成一个主管好了，渴望突然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渴望突然有一天醒来哦，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但是生命不是电影哦，真正的改变通常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变化还有高昂的配乐哦，他的真面目可能只是今天大家滑手机时你多学了一点东西，今天面对利益诱惑或舒适圈时你勇敢的做了一个困难但正确的选择，今天在闹钟响起时你比昨天早一点起床去拥抱这个早上的阳光，今天你终于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个人看似一些很怪的人负面能量的人好了，实则这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自今天在历经失败后你依然愿意拍拍身上的这些尘土，对自己说一句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开始这些事情拆开来看，在当下呢都显得很那么的微不足道甚至别人眼里不值得一提，但请相信时间的复利效果，五年之后当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你可能会有一点热泪盈眶眼角泛红，这正是一个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中这微不足道的微小选择如同繁星一样聚合在一起，最终聚成了一片璀璨的星空，然后它才会让你的人生发生改变。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聊到五年后的自己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现在的我们每一天的选择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出来的。有时候我们总是着急的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实未来的答案往往藏在今天的选择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邀请正在收听的您安静的想想五年后的你，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你希望他对你说什么，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好，欢迎欢迎，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也努力寻找自己方向的朋友们。不知道刚刚的音乐呢，有没有让你稍微的放慢一点点的脚步？有时候呢，人生真的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哦，让我们暂时的放下工作，让我们暂时的可以享受一点生活的清闲哦。放下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也放下那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声音哦，好好的问自己啊，我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欢迎再次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啊，今天我们节目是解读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五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很多人在这个设定五年计划的时候呢，习惯拿着一张社会给你的清单去勾选。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甚至唯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数字标签。我希望赚多少钱？我要买什么样地段的房子？我要开什么样的牌子的车？我要住在我要在公司里爬到什么样的职位，拿到什么样的职称，追求这些目标，没有错啦。物质与名利本来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哦。但是呢，在这个追逐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五年后你拿到了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哦，但付出的代价是你的身体因此而垮掉了，精

而崩溃了，生活只剩下了开会与邮件，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漫长的马拉松里，比我想拥有什么更迫切的或是更贴近本质的问题呢，其实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外在的拥有随时可以因为一些景气啊、公司倒闭啊，或是一场意外而一夕消失，但你内在成长长出来的这些实地实质的东西，内心的成长也谁也拿不走。所以呢，在重新下笔写清单前呢，不妨的在深夜静下心来诚实的问自己，这关于四个生命本质或是人生自己本质的问题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5年后我希望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内在能力你可以就是不要只写下你想进哪家公司，而是要问当你离开这家公司，拿掉名片上的职称时，你还剩下些什么。例如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好了，5年后的自己你能够拥有独立拆解并解决复杂问题的底气，而不是遇到危机就慌了手脚。这个是举例了。再来，能够具备管理团队的智慧，学会如何带薪带人甚至跨部门沟通再来，能够掌握精准表达的艺术，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舞台上，都能自信且有逻辑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再来，能够保持敏锐，随时上手新的工具与技术，不被时代浪潮所淘汰的能力。好，再来最后能够在某个领域里拥有一项真正属于自己，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专业。你要知道，职位是公司给的随时可以收回去，但能力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它会变成你的底牌，带着你走得更远，更有选择。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5年后我希望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做计划的时候请把生活这两个字重新放回你的视线里不要把灵魂全部抵押给工作。哇，你希望5年后的自己依然每天晚上11点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这个电脑荧幕揉着发痛的太阳穴吗？还是你希望那时的自己已经拥有能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划清一条界限，可以点一盏灯，好好陪伴家人吃一顿晚餐你希望自己一直被困在大城市的水泥钢筋里，与高压的通勤生活里吗？在这个焦虑中失眠，还是有一天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拥有去任何地方移动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人生的成功从来不是名片上的那几个字而是也不是这个银行账户里存款的数字。真正的成功是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时，你努力过着生活正在慢慢靠近，甚至已经成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样子。那是一种内心的安宁。内心的案例，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东西让你保持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平静跟安宁，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即便你是在一个城市喧嚣的这个繁华的这个闹区里面，你也会想要有一个片刻的安宁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5年后我希望自己修炼出什么样的骨气

与个性。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想换的是工作，想逃离的是主管，想改变的是环境，但当你换了三四份工作，才发现同样的困境依然在发生。这时候才会意识到，你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外在的境遇，而是你内在的设定哦。试着问问自己，5年后的你，面对未知的风险，是不是比现在更勇敢、更果断？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拥有了因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而不是靠着什么名牌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挫折，是不是更能坦然的接受失败，并拥有快速站起来的韧性？环境是一面，通常我们会比喻成它是一面镜子啦，照出的是你的内心，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结局。再来第四个问题，5年后，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真的能接受吗？哇，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但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请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现在在份工作让你抱怨的工作呢？现在这个让你有感到消耗的生活状态，现在让你后悔的作息与习惯，全都原封不动、一字不落的复制贴上在5年后。5年后的你依然在同一个地方抱怨，依然在同一个地方焦虑，依然过着一成不变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那时候的你会满意吗？你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还是会感到一阵彻骨的后悔？如果你的答案是抗拒，是不满意的，是甚至感到有一点点害怕的，那么这就是命运在提醒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是你开始做出改变的最好时机。改变呢，这个听起来很大，大到让人想要逃避。但事实上呢，你不需要在明天一早起来，就对方你过去30年的人生。不需要一次就做很多，但至少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去做一个哪怕再小，都跟昨天不同的事情。多看无页书，提早5分钟出门，拒绝一个无效的应酬，或者对那个不合理的请求说一声不，因为未来从来不会自己变好。如果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一模一样，甚至都不会改变，那么5年后的你，除了年龄增长了5岁，很可能依然是现在这个迷茫的自己哦。命运的齿轮呢，就在你今天做出了小小不同而开始转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5年后的你会不会因为今天想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就自动出现呢？应该不会吧。但5年后的你，很可能会因为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决定，慢慢的靠近你想要的样子。尤其是我们开始学习运动，做出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呢，邀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想做却还没开始？也许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的音乐希望能陪伴你稍微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们常常会说，等我们有时间了再开始，等我有钱了我再学习，等我工作稳定之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问题是呢，5年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理由，所以不要把5年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今天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呢，那么今天呢，就在大家开始下班躺平的时候，安静的学一点东西，多读几页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更有活力的人，那么今天呢，就穿上球鞋出门，去跑第一个2公里，或者是多散步10分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那么今天就拿起你的手机，发出那一封你一直不敢发出的邮件，去拒绝那个一直消耗你的人。做一件你过去总是在逃避的事情，

Maybe.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更有底气的人，那么今天就开始默默累积内向，可以为你带来选择权，带来自由的硬核能力。五年听起来很漫长，但拆开来看，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啦。它只是由1825个今天所堆叠起来的，很多很多。但你用今天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会更注意当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每一天你都在用你的时间为你想要的生活去投票，每天做了一点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天两天里看不出任何的变化，但在时间的复利效应下，最后会拉开让人望尘莫及的巨大差距。但同时呢，我也想无比诚实的提醒大家，五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坦白说，没有人敢打包票。现实的生活往往充满了随机与意外，它不一定会百分之百的照着你现在写下的完美计划去发展。但在这条路上，漫长的路上呢，你可能会经历非自愿的换工作，面临到这个转型的阵痛。你可能会因为现实的考量或缘分，搬去一个没想过的陌生城市。你可能会在某一次的这个满怀信心的冲刺中，狠狠摔了一跤，迎来了一个巨大的疼痛。你甚至可能会在这个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换了一个赛道，改变了当初的梦想。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些突如其来的偏离与混乱，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关，因为这些都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之所以设定了这个五年的计划，它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精准预测未来，或许不是五年了，或许是三年、五年、六年、七年，都可能。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也不需要当预言家。五年的计划的存在是为了让你充满这个，在这个充满迷雾的世界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想往哪一个方向前进。有了罗盘，有了指南针，好，你就不会在这个暴风雨之中迷失自己。职位可以改，薪水目标可以改，甚至梦想的形状可以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改变而改变。但请你守护住那个最后最核心的底线，就是不要忘记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或者无论你现在在通勤的路上，在这个深夜的晚上里，还是看完了这段节目之后，我想要邀请你现在就拿一张纸，拿一张白纸，或者打开手机的备忘录，诚实的写下一句话，就是五年后我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答应我一件事情，先把那些社会塞给你的 KPI 拿掉，数据什么分什么怎样的数字拿掉，不要着急的写什么职位，不要急的写薪水，不要先写你想要买几平的房子，请先写一个纯粹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啊，想成为一个无论世界怎么改变，都有底气活下来、极具能力的人。我希望成为一个面对不喜欢事情，有权利大声说不、拥有选择权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再来，或许，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心胸宽广，历尽沧桑后依然眼神清澈，不再害怕改变的人。写下这几句话，看着他，然后问自己，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我能为五年后的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小行动，微小的行动？也许那只是查一个新的技能，

个课程资料，也许也只是提早15分钟上床，也许只是开始动手整理混乱的办公桌。这看起来真

但生命会，5年后的那个你，那个过得更从容、更有能力、更幸福的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穿过5年的时光隧道，回头看着现在正在迷茫的你，哇！但依然，我们依然做出这个勇气而改变。我由衷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呢，可以带着这个满眼的温柔与骄傲，对着现在的自己轻声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当初在最难的时候选择了开始，谢谢你当初为了我而没有放弃。”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职涯这条路呢，即将来到了尾声。今天的节目，让你有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那么，今天这一段陪伴就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义。最后，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再送给大家：5年后的你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现在的你每一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慢慢累积出来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今天收听的《职涯这条路》，愿我们都能在工作与人生的道路上，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愿上帝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还有路上与你同在。当你迷茫时，他给你力量；当你不知道该往哪走时，他可以带领你的脚步一同往前走。好，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就要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上帝祝福你平安与同在。我是邵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你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心得，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挤牙膏的时候，总觉得软管里还有牙膏，但是挤不出来。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她设计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她会拿剪刀去剪那个软管的底部，这样子呢，不管是乳霜啦，或者是牙膏啊，或者是反正很多挤不出来的软管，都可以从底下可以捞出来一点剩余的液体。那我非常的感恩，我有个这么样聪慧的妈妈。那今天呢，这开心小贴士就提供给大家分享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的先生再一次来跟我们讲到在历史上能惊动人心，也同时让人很感动的故事。现在我们有请骆雄华。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请问你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哈，这个历史事件拉的时间很长，一共有28年之久啊。
0: 28年的历史事件哈。
1: 对，那么它在历史上称之为柏林围墙的这个历史故事。

0: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啊，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啊，
1: 嗯，
0: 很快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了，彼此是互不相容。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上面形成了长期的对抗。
1: 嗯，
0: 那么这种对抗历史上称之为冷战。
1: 冷战。
0: 对，所谓冷战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透过军备竞赛啊、谍报活动，或者说是代理人的战争啊、经济制裁、外交角力等各式各样的这种长期对抗啊。
1: 嗯，
0: 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是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柏林危机，或者呢，我们称它为柏林空运事件。
1: 对对对，前一阵子我们有报道哈。
0: 对，好，那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节目中报道过了哈。
1: 嗯，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柏林围墙的故事，是关于柏林围墙从新建一直到倒塌的整个过程呢，也正是在柏林空运之后呢，另一段更加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历史事件。
1: 哦，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0: 啊，那我们就从1949年开始讲了。
1: 好，
0: 1949年就是这两大阵营的角力之间呢，德国就分裂了，特别是柏林空运事件以后啊，德国就分裂成了两个实体，以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为了西德。
1: 嗯，
0: 也称之为联邦德国了。
1: 联邦德国
0: 啊，他们实行的是民主啊、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占领区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东德啊，
1: 嗯，
0: 也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啊，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0: 对，嗯，啊，在东德呢，实行的是以专制政体跟计划经济制度，两个新的德国了哈。
1: 嗯，
0: 就越走越远了。终于在1949年发生了决裂，
1: 嗯，
0: 这两大阵营呢也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跟华沙条约组织哈，
1: 嗯，
0: 一直到了1973年9月18号，
1: 哦，
0: 东德跟西德同时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那么这两个国家就正式分开了哈。
1: 嗯，
0: 那么柏林围墙为什么会新建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东西柏林的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的英美法苏这四个国家啊，他们就按照雅尔达会议跟波茨坎会议中间的这个约定，把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了。
1: 嗯，
0: 那么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特殊的。
1: Yeah.
0: 因为柏林整个城市啊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里边。
1: 嗯，
0: 而柏林市内呢也有这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哈四个国家的占领区。
1: 嗯，
0: 那么很快的英美法三国的占领区就合并了，成为西柏林。
1: 是。
0: 由苏联控制的柏林市区呢就成了东柏林。
1: 嗯，
0: 在地理位置上西柏林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在东德境内的唯一的这个有西方人管控的一个区域了。
1: 哦，这听起来有点复杂，我厘清一下啊。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那柏林呢是首都，结果它就在东德的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可是在东德里面它还有一部分是西方的阵营的，在
0: 是英美法三国所占领的区域，叫做西柏
1: 林。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有东德、西德，有东柏林，有西柏林。
1: 哦，是是是，而这个柏林又分西柏林跟东柏林。
0: 对对对对对。好，
1: 哎，
0: 那么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以后呢，由于西柏林的存在啊，
1: 嗯，
0: 东德对东德人民啊。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管控了。
1: 是的是的，
0: 任何一个东德人啊都可以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去，然后呢搭机就前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
1: 嗯，
0: 东德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来阻止东德人民的移动啊。
1: 嗯，

0: 于是呢，西柏林就被称之为一个柏林漏洞。
1: 好、哦，称为柏林漏洞。
0: 应该这样讲，在东德里边的柏林漏洞了。
1: 嗯，
0: 好。那么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哈，从1949年柏林危机之后啊，一直到1961年这12年间呢，东德总人口的1/6，
1: 嗯，
0: 大概是300万人左右哈，就从柏林呢慢慢的离开了东德。
1: 哦，
0: 其中啊，光是1960年就有20万人了、啊。
1: 20万人呐、啊，
0: 离开东德的人啊，这么多。1961年就在柏林围墙新建的7个月前哈，还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东德。
1: 哇！
0: 哦，这些离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前往西德去定居的。
1: 是。
0: 那么离开东德的人呢，他的特色，离开东德的人大半都是年轻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哈，包括了医师啊、教师、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学生呢，造成东德经济与社会结构、人口中间的严重失衡了、
1: 嗯、
0: 而且大量离开的人呢，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不满意，民众是对共产主义不满意，于是啊，对东德政府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了。
1: 嗯，
0: 另外呢，对东德背后的苏联也构成了很大的政治羞辱与国际上的压力。
1: 哦，是啊，都走的都是精英分子嘛。对吧，
0: 而且一直在走开啊。
1: 对啊，不断的流失啊。
0: 短短12年就有300万人离开了、
1: 嗯、这
0: 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么为了阻止大量这个人口流失了，尤其是这个年轻人跟技术人才哈、
1: 嗯、
0: 他们很自由的前往西柏林，要想办法维护住东德共产政权的稳定呢，在无计可施之下呢，东德政府最后就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非常可恶的，在我看是很可耻的哈，极为丑陋的柏林围墙这件事情。
1: 所以柏林围墙就诞生了。
0: 不是有这个
1: 被盖成了、
0: 现在还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怎么去盖 啊。
1: 对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盖出来的啊。
0: 这里我说它的可恶跟可耻呢，是东德政权毫不掩饰的用一座高大的围墙把人民通通给围起来哈，
1: 嗯，
0: 很清楚的跟全世界说，以强为政，我们是强迫人民的政府，人民想跑都跑不掉。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呢，知道了柏林围墙这件事以后哈，
1: 啊，
0: 我个人呢就一直认为柏林围墙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人类之耻。
1: 嗯，
0: 这里说的丑陋也不单是说围墙外形的丑陋了，我更想要指出的是，围墙所呈现的是东德当权者那个丑陋的心理状态。
1: 嗯，
0: 东德政府新建围墙的借口就是保护东德人民不受帝国主义者破坏活动的这个侵害，也防止西方间谍跟反革命分子渗透东德，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防止东德人民的自由离境。
1: 嗯，
0: 好，现在正式开始新建围墙了。
1: 嗯，
0: 1961年8月13号的早晨呢、啊，该来的终于来了。东德突然呢，用这个突袭的方式封锁了西柏林的边界。
1: 哇！
0: 出动了军队跟民兵啊，用铁丝网、混凝土块，很快的就把这个整个西柏林给包围起来了。
1: 嗯，
0: 封锁了所有的街道啦、地铁、铁路通路哈。一开头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围栏。
1: 嗯。
0: 那么慢慢的很快就扩建为坚固的围墙哈，他们的目的是把整个西柏林跟东柏林啊和东德完全隔离开。
1: 哇，这一瞬之间呢、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就你早上起来突然就发现你已经没办法到对街去看你的亲戚朋友了、
0: 对，很多、哎、家人也就这样子分开了。
1: 哎呀，好可怕。嗯，
0: 对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说一下这个他们新建的这个东柏林的一个大概、这个柏林围墙的一个大概情况了。
1: 对对，
0: 围绕的这个整个西柏林的围墙啊，总共长度有155公里。
1: 嗯，
0: 他把西柏林完全包围了起来，城市区域内的这个主墙段就是东西德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大概有43公里，还有郊区啦。

0: 郊区的围墙跟围栏呢、啊，是西柏林跟东德跟其他地区的这个围墙，也有112公里，
1: 嗯，
0: 有这么长哈、啊，把这个西柏林用围墙很完整的把它围起来了，
1: 嗯，
0: 柏林围墙的主要墙体呢是3.6米高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土墙，
1: 嗯，
0: 墙体的顶部啊本来还是平的呢，后来啊因为有人逃亡嘛。
1: 嗯、
0: 啊，他们又加上圆形的这个混凝土管，防止别人攀爬，因为是圆的，没办法抓住手就会掉下来。
1: 3.6米到底有多高？在我看，应该是2层到3层楼这么高，
0: 1层到2层那么高了啊，是蛮高的一个，有普通人用跳的是跳不过去的。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围墙跟建筑物中间呢，还有一个死亡地带。这个死亡地带就是外墙与内墙之间的一个开阔的空间啊，可以说是一个无人的隔离地带了。
1: 哦，
0: 东德的守卫啊，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啊，他们就配备有自动的这个机关枪塔，有雷区，还有很大的照明灯哈、啊，还有呢放狗来巡逻哈。
1: 是是。
0: 不久啊，任何尝试翻越围墙的人呢、啊。一旦在这个地方被发现，马上就用开枪来射杀他们。
1: 嗯，
0: 靠近东德这一边呢，有守卫巡逻的这个道路，就像监狱一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全部围墙总共有超过300个瞭望塔。
1: 哇，那这是相当的严密的看着呀。
0: 对，相当严密的看守着。
1: 那国际间对这件事情都毫无反应吗？
0: 啊、
1: 应该不会吧，
0: 突如其来的新建围墙的这个动作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么首先是苏联的反应、啊、当时苏联当家的总书记啊是赫鲁雪夫，
1: 嗯，
0: 他最初呢虽然是也不希望升高冲突了，但是这个东德的压力太大了，他也就不吭气了、啊、就是默许他们来新建围墙、
1: 嗯、哦，
0: 对，那美国方面就不同了啊！美国方面是反应比较激烈的，当时美国总统叫做甘乃迪，
1: 哦，甘乃迪总统，
0: 对，他立刻就谴责哈，围墙是不人道的铁幕啊，但是他也没有实际上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1: 对呀，
0: 为了避免升高冲突嘛，甚至会引起核战的这个危险嘛，
1: 对对，那个时候大家武器都很厉害了。
0: 美国呢就强调西柏林的安全跟自由是必须捍卫的。后来美国也就派兵啊加强这个西柏林的防卫。
1: 嗯，那西德的人怎么办？
0: 对，
1: 西德人的反应，
0: 西德政府当然是反对是最激烈的了、嗯、哈，东西柏林很多家庭就被围墙隔开了，硬生生的被拆散了哈。
1: 哎，是
0: 西德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也没有实际手段可以来阻止哈。
1: 是，
0: 那只能透过媒体啊强力的谴责东德是囚禁人民的独裁政权，
1: 嗯，
0: 或是尽力帮助那些逃亡者，使他们到了西德以后呢，很快的就能够立足，啊，西德民间呢就发起了许多的这个声援行动与逃亡者的纪念活动，这就是当时呢各方面的反应。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然后等会儿再继续听故事。
2: 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诗歌《Abide with Me》。求主同住，这首诗歌呢，特别能衬托出当年东德人民忽然遭受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如何仰望主，能带他们度过苦难。歌词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住。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渺小浮生，飘向生涯尽处，世界欢乐转眼都成过去。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变故，恳求不变之神与我同住。我需要主时刻在我身边，除却祖恩怎能与魔鬼作战，谁能向主时常引导关注，求主不论晴雨与我同住。我闭目时求显救恩十架，照册幽暗只是天上美景。

呀，一埋进去，心看天光破曙，无论在天在地，恳求主与我同住。我特别选了一位跨界女高音 Hallie Westerra 她所唱的，她被形容为天籁之声，也曾经来到台湾，受了很多人的欢迎。现在我们一首来听，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她所唱的 Abide with 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那围墙建立以后，东德人民一定会想方设法吧，要逃到西德吧？
1: 那是当然的啊。这个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了主角呢就会有逃亡哈。
0: 是啊。
1: 那么东德的人民呢，对于自由是很渴望的。300万人逃亡已经走了嘛，现在还有后续不断的人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研究出各种惊险的啊，很有创意的，甚至于疯狂的、精彩的逃亡的方法。
0: 你用惊险、创意，甚至近乎疯狂的
1: 逃亡方法、
0: 精彩逃亡方式。
1: 是啊，这些他们逃亡的故事呢，不但震惊了全世界，也成为柏林围墙冷战历史中最动人的故事啊。我收集了一些很著名的各式各样的逃亡。

0: 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种就是用黑夜的时间用游泳来穿越河流啊，
1: 对对，
0: 那这是人数比较多的一种啊。那么许多人获得了成功，可是也有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啊，惨遭了射杀，或者在游泳中间淹死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到了1989年啊，有一位叫高弗勒的这位先生呢，是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亡者。
1: 哦，在游泳中被射杀的。
0: 对，
1: 哦，是。
0: 那么又在1961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体操选手，这个人叫做克鲁格啊，他因为对政权失望，他希望逃了嘛，但是柏林围墙已经建好了，这个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克鲁格就想出了一招啊，只有他自己能够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撑杆跳来跳过围墙。
1: 我就在想，一两层应该不难吧？
0: 他利用训练时候的撑杆呐，大约有3-4米长的嘛，选择了这个深夜无人的时候啊，靠近一道不是最高的这个围墙的段落，起跑加速擦杆腾空，一下子成功的啊，撑杆跳过了柏林围墙。
1: 哇！
0: 落到了这个西柏林的地面。
1: 哎呀，
0: 这种跳法呢，一定要有很高的能力跟精准度了。而且必须一次成功，是没办法再做第二次的啊。
1: 对啊。
0: 对，哦，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啊，西方社会大家都吓住了哈，都称他为飞越铁幕的体操选手。
1: 对。哎呀。
0: 好，还有其他的逃亡方式呢？比较传奇、很震撼人心的逃亡方法就是挖地道。
1: 哦，从地下来走，
0: 对，用挖地道的方法来穿越柏林围墙哈。几十年之间啊，这个地道可不是一条两条了啊。从1961年啊，一直到1989年啊，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在被秘密的挖掘了哈。他成功的帮助了超过有300个人逃离东德。这些行动是很不容易的哈，充满了胆识。技巧跟险象环生的这种冒险精神啊。
1: 对呀，那挖地道也不简单，对吧？
0: 下面就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一个真实的地道逃亡故事。他的代号是地道57号。
1: 地道57号。
0: 对，
1: 好。
0: 那么1964年啊，有一群西柏林的大学生跟这个青年人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呢，就是以前从东德就逃亡到西德来的人嘛。他们说发誓一定要救更多的人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地下工程队，计划从西柏林某一栋楼啊的地下室朝向东柏林方向来挖掘。整个长度大约在145公尺啊。
1: 哇，很长哎。
0: 深度也很深啊，是地下3米。
1: 哇。
0: 他们用铁铲子啊、绳桶啊、手电筒、木板来加固这个地道。
1: 是。
0: 挖过了地基、下水道跟地底电缆哈，持续施工了好几个月了，才挖通了地道。那么工程完成了以后呢，这个挖地道的人呢就通知东柏林这边的联系人哈，在一个深夜时分呢，分批的潜入西柏林，男的、女的、儿童共有57人顺利的抵达西柏林。
1: 哇，
0: 非常成功，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被捕哈。
1: 哇，这听起来很惊险，逃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要不被发现啊。
0: 那么最惊险的情况就是说，在最后几个人通过的时候啊，东德的秘密警察了，已经获报了，赶到现场来了。跟逃亡者还发生了枪战呢啊。有一名东德的士兵呢被打死了，地道立刻被东德封锁，但是这次逃亡已经成功了。
1: 哎呀，还好还好，逃完了以后才封锁。哎呀，
0: 这是柏林围墙时期哈最大规模的利用地道逃亡的成功案例啊。西方媒体就大幅的报道了。那么东德政府是大大丢面子了。另外还有两次啊比较有名的地道逃亡呢，就是1962年地道29号。成功带出了29人。1964年的地道47号也成功的救出了30多人哈。
1: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
0: 哦，还有呢，就是在1964年到1980年代哈，许多工程师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汽车改装一下啊，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仪表板呐、地毯下面呢改装这个夹层来藏人呐啊。最疯狂的一个版本就是把一个人塞到这个汽车的油箱里面去了。
1: 油箱里啊？
0: 对，只留下一根管子

0: 来呼吸哈。
1: 嗯，
0: 不过改装汽车的方法哈，每次最多只能运送两个人嘛，
1: 嗯，
0: 算是效果比较差的这个逃亡方法了。
1: 嗯
0: 啊，好，还有很多了哈。
1: 嗯，
0: 那么到了1970年代啊，
1: 嗯，
0: 东德对逃亡者开始进行更高压的管制了哈。
1: 嗯，
0: 柏林围墙呢已经牢不可破了，因为他们小的细节都已经防范住了哈。
1: 嗯，
0: 那想要逃亡的话就不能够用翻越围墙的方法了。那个时候有一位铁道工程师啊，叫做迪特。
1: 嗯，
0: 他想出一个更特别的方法哈。
1: 哦，是什么？
0: 那就是围墙建立之前有一些地铁嘛。
1: 哦，有地铁。
0: 那些，对，那些地铁在柏林围墙修建了以后呢就被封锁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用了哈。
1: 嗯，
0: 但是他发现有些地方虽然被封锁了，可是铁道还是在的哈。
1: 哦，轨道还在。
0: 对，那么迪特就偷偷的研究这个路线了，找到一段可以连通西柏林的这个地铁服务线。
1: 哇，好厉害呀。
0: 对，这个是辅助线了哈。
1: 哎呦，
0: 他偷偷的跑进了一间没有在使用的这个维修站哈，利用列车的车厢呢，
1: 嗯，
0: 改装了这些控制系统。他是工程师嘛哈。
1: 对对
0: 对对啊，他还和朋友们呢做了一些假的证件哈，然后偷偷的潜入火车的调度站去。
1: 哇，
0: 逃亡那天晚上他们偷偷进入预先准备好的车厢，
1: 躲到里头去了。嗯，
0: 在天快亮的时候自己把车子开动起来了。
1: 我开那个已经废弃的地铁。
0: 对，不是，是他们改装好的地铁。
1: 对，但是那个路线是已经废弃的嘛。
0: 对，
1: 哎呀，
0: 那么车辆一开始呢它是走这个正常的通过通过正常的地铁路线啊，
1: 东柏林的地铁线是吧。
0: 对，然后越开越快哈，结果就到达那个管制站附近呢就冲破了，往西方的这个封锁点呢就冲破它。
1: 哦，
0: 就成功的带走他自己的一家人还有一共25个乘客。
1: 哇，
0: 啊，那么边防卫兵啊是来不及反应了。
1: 嗯，
0: 列车已经穿越边界抵达了西柏林。
1: 对，他们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一招嘛，对吧。
0: 是，
1: 实在太厉害，又有胆识又有创意，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嗯，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哈，这个可能是最精彩的一个逃亡方法了哈。
1: 嗯，
0: 就是利用这个热气球飞出去。
1: 热气球啊。
0: 哦，对，这个1979年啊，这是最精彩的逃亡故事了。这是两个家庭，一个叫彼得啊，跟一个叫根特的，这两个超级疯狂的家伙啊，计划用热气球飞往西方啊。对，你没听错啊，他们决定亲手做一颗热气球。
1: 热气球在天上飞，难道不怕被看见吗？
0: 当然，等一下你就听到了啊。然后飞越整条边境线啊，就飞往自由。嗯，
1: 哎呀，
0: 彼得啊，他是一个电工啊，嗯，他很聪明，那特别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啊，
1: 嗯，
0: 是整个热气球逃亡的发起人跟这个技术指导哈。
1: 嗯，
0: 他负责设计气球、燃烧系统。计算这个风向跟飞行时间等等哈。
1: 嗯，
0: 那么根特呢是他的好朋友啦，是一个技术工人，他的个性比较保守，起初他对这个逃亡计划是很怀疑的哈，他不相信能够 逃出去嘛，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周末旅游那么小的事情啦。
1: 嗯，
0: 这是生命的一个赌博呢。
1: 是啊是啊，风险很高啊。嗯，
0: 是，那准备过程中彼得跟根特也曾经发生过争执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这个根特不敢走了嘛，就说我要退出了。
1: 嗯，
0: 但彼得又把他说服，把他劝回来哈。
1: 嗯，
0: 这段过程呢就像一部真实版的这个电影故事一样哈。
1: 嗯，
0: 不只是冒险，更是信任与合作的这么一个考验。
1: 对啊，这个是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堵上去的呀。
0: 对
1: 对呀，啊，
0: 一开始呢，嗯，两家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飞行工程哈。
1: 真的他们不懂啊。
0: 对啊，
1: 哎，
0: 只能够研究原理啦。
1: 哇，
0: 那彼得就跑图书馆啊，去问朋友，偷看这个气象资料。
1: 嗯，
0: 而且还去看这些设计的图哈，去找这个燃烧器。其实他们没有燃烧器啊，那么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自己做一个。
1: 燃烧器，
0: 是用那个瓦斯罐哈，
1: 啊，
0: 加上改装的煤油炉，
1: 嗯，
0: 再加上铁篮子，就做成了临时的热气球篮子哈。
1: 啊，
0: 他们怕被秘密警察怀疑嘛，连买这个布料都要分散的去买。
1: 嗯，
0: 他们先后买了几百公尺的尼龙布，在自己家里边的地下室下 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的把它这个

0: 热气球给缝出来了，
1: 热气球的气囊把它缝起来啊。
0: 根特的太太叫做佩特拉啊，是一个缝纫的高手啊，他算得出来这个做气球需要多少公尺的布料，他还会很精准的哈，把它剪好，然后车缝啊，找到破口啊，对不对？让气球不能漏气啊。
1: 嗯。
0: 那佩特拉呢，每天晚上就悄悄的在家里面缝气球。
1: 是啊。
0: 又不能让邻居发现呢。
1: 是啊。
0: 不然全家都会进监牢的。哦，这是拿生命在赌的这种 DIY 逃亡计划，
1: 这叫 DIY， 真的是 DIY 呀、啊！哦，
0: 他们试飞过一次啊，但是失败了。哦，热气球飞了不久以后就熄火了，就掉下来了。
1: 哇，
0: 他们差点被抓了，赶快开车回家了，逃回家了嘛。就把气球一丢就逃回家了。
1: 对，
0: 问题是热气球的这个残骸已经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
1: 嗯，
0: 而且呢，开始。到处来搜查了哈、
1: 哎、
0: 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热气球，他们知道时间非常紧迫哈，于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呢，立刻又在一个月之内又做出了第二个气球。
1: 哇，真的是厉害厉害、嗯、
0: 是啊。那到了1979年9月16号那天半夜啊，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风是非常合适的，
1: 正好有风，好风适合飞的风。
0: 他们两家一共八个人哈，
1: 哇，
0: 在月黑风高之夜啊，偷偷的把气球又拉到一片森林的这个空地上，点火啊，加热啊，然后开始充气哈。
1: 嗯，
0: 两家人的小孩就坐在篮子里面，父母紧张的检查燃烧器啊，一直充气充气，到了凌晨2点多，气球开始缓缓升空了。
1: 哇，
0: 他们飘在空中哈哈，看着这个脚下越来越远的这个东德哈，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是心跳加快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每一秒钟都在祈祷气球不要破掉，不要破掉，不要燃料不要用完，不要用完，
1: 还有呢，不要被雷达发现。
0: 对呀、啊，不要被他们侦测到。
1: 哇。
0: 啊，
1: 好紧张。
0: 那么飞行了大概也不是很久了，就只有30多分钟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就快烧完了，他们这个气球就不灵了，就慢慢慢慢下降，咚一声掉了另外一片森林里面去了。
1: 哇、
0: 啊、他们一共八个人嘛，他们就爬出篮子啊，发现一切哎还都很好啊。
1: 嗯嗯，
0: 但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哪里了。
1: 对呀、啊、
0: 他们就摸黑走了几公里哎，碰到一个穿制服的西德警察。
1: 嗯，
0: 警察一听，哎呦，这家人说是从东德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呆了。
1: 嗯，
0: 没错，他们已经飞过边界了，已经到达西德了。
1: 哎呀，真好，要是走错方向不就完了。
0: 那天他们已经测过，那天有好风。啊，这消息一出啊，整个事件立刻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了。
1: 嗯，
0: 成为冷战时期最戏剧性的这个逃亡新闻了。
1: 嗯，
0: 他们行动被誉为最不可思议的逃亡计划哈。
1: 嗯，
0: 两家人都受到西德热烈的欢迎，而在东德呢，秘密警察哈，可是气的是蹦蹦跳跳的啊。
1: 对呀、
0: 啊，马上来调查到底是谁帮他们，谁参加了这个气球的制作过程呢？后来热气球也被当局设定为违禁品、
1: 嗯、
0: 啊，还起草了一份法律哈，这个气球攻击计划怎么来打这个气球。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哈，彼得跟根特这两家人已经安然的在西德落脚了。
1: 是是、
0: 后面就是逃到西德以后呢，他们这两家人先住在西德的避难中心。
1: 嗯，
0: 后来又各自呢都找到了工作，定居下来了哈。
1: 啊，
0: 一直到今天啊，这两家的后代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冷战历史的这种相关活动哈。
1: 嗯，
0: 他们的故事不但成为逃离铁幕的象征之一呢，还拍成了电影呢，被永久的记录下来。
1: 对，这部电影我看过，非常精彩，也很紧张，真的很紧张。
0: 好，那、嗯、我们大概讲一讲这个他们各式各样的逃亡计划了哈。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嗯、好吧，等一下继续讲。
2: 现在我想要播一首歌，是美国的民谣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克服难关。这首歌曲是美国的黑人的民权运动中间的主题曲，应该是国歌啊，大家都在唱，后来在全球各地的民权运动中呢广为传唱。歌词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在我内心深处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手牵着手在

伴在一起。在我内心深处，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终有一天我们会生在和平之中。在我内心深处，我们终将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来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
1: 是，这柏林围墙的存在，很明显的就标志着政府的专制跟强权啊。那么历史上也有很多西方的领袖只要经过这里都会在这边来发表重要的演讲，对于围墙的象征意义提出非常强烈的这个立场，
0: 也是要声援东德的人民嘛，对吧？
1: 是的。那么1963年6月26号，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他就对着围墙说，所有自由的人不论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柏林人，因此作为一位自由人，我今天很骄傲地说我是一位柏林人。这一句话成为冷战期间最经典的演说之一了。1987年6月12号，美国前总统雷根也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跟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发出公开的呼吁，说戈巴契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0: 很简短的话
1: 这次演讲虽然是初期被批评为政治宣传，
0: 对，
1: 但事后也被视为鼓舞柏林人与自由世界人民这个士气的重要呼吁。
0: 很棒啊。
1: 接着戏剧化的时候发生了
0: 是
1: 我要跟大家来介绍柏林围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号，柏林围墙已经建成了28年以后，它居然在我的面前的电视中间倒塌了，
0: 电视新闻里倒塌了，有画面了。
1: 对我来说这可是让我吓掉了下巴的这个大消息了
0: 对呀，我也是看到了
1: 我从小到大这个柏林围墙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心里面想这个柏林围墙的存在早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了。想不到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好像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的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正要开始
0: 是
1: 当时全世界的媒体似乎也陷入了集体兴奋状态这个记者们广播员一遍又一遍确认这个消息的来源每家电视台报社通讯社都在大声的很惊讶的叫都在惊叫，好像在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都不敢相信
1: 柏林围墙的拆除是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0: 对。

0: 过程是既突如其来又蕴含着这个长时间的政治压力哈，群众抗争跟这个东欧巨变的连锁反应啊，
1: 是是
0: 啊，今天我们先不讨论东欧巨变的这个大环境了，我们只局限于讲一讲那个围墙倒塌的直接有关的事情，好吧？
1: 好啊，嗯。
0: 1989年11月9号，当时东德政府在强大的这个政治压力下哈，决定要开放边界了。
1: 哦，
0: 他要允许东德人民自由出境旅行。
1: 对。
0: 但实际上法令呢预定明天才正式开始生效哈，
1: 所以应该是11月10号生效对吧？
0: 对、哦、那边防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哈。
1: 嗯。
0: 那么自由出境的决定呢就被政府发言人啊，政府的发言人叫做君特沙伯夫斯基在电视上发布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执行的细节了、
1: 嗯、
0: 啊。那么在场就有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就问了，说那么新的旅游法令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啊？沙伯夫斯基翻了翻文件，他回答说哦，据我所知道是立刻生效吧，毫无延迟
1: 哦。
0: 西方媒体当场就对全世界报道东德政府开放边界，人民可以自由通行。
1: 哇，
0: 这个不准确的回答啊，就成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直接导火线，一发不可收拾。
1: 哇，
0: 当晚啊，许许多多的东柏林市民啊就看到了电视新闻嘛、
1: 哎、
0: 他们就纷纷走出自己的家门，来到这个检查哨啊，那个检查哨叫查理检查哨，还有一个波恩霍尔莫啊大街，这些边境的关口哈、啊、很快啊就聚集了好几千人了。
1: 是。
0: 边防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他不断向上级请示，但是上级呢也都不在啊，也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所以一下就对峙起来了哈。
1: 对啊，
0: 那个普通老百姓说立刻生效啊，我们马上就出境 啊，
1: 对， 啊
0: 对不对，我们现在到西德逛一逛再回来 啊，
1: 对
0: 啊， 啊，可是他们呢是没得到任何指示，不敢让他们走啊。
1: 对啊，你说是边防人员没有得到指示、啊、不敢放人嘛，
0: 一开头是很严格的顶住他们啦、
1: 啊啊、
0: 后来看人越来越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跟他讲说这个已经宣布可以立刻行动啦。
1: 对
0: 啊，好，一直坚持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其中一位边防的指挥官哈就自己决定了，好了，开门不再阻拦他们了。
1: 哇
0: 一下子五月前后大量的东西柏林人民啊就洗手爬上了围墙啊、开头的时候是他们陆陆续续走向西柏林嘛、
1: 嗯、
0: 啊，可是对西柏林的市民也得到消息了、他们也跑出来了嘛、
1: 哦、
0: 所以东西柏林人就很高兴在一起喝香槟啊、嗯、这一高兴就不得了了，爬上围墙去了、
1: 哦、啊，
0: 因为边防的人也没有对他们实施什么强制的动作啊、
1: 嗯、
0: 只能站在旁边看、
1: 嗯、
0: 啊，他们在互相的拥抱啊痛哭啊开香槟啊在跳舞啊高兴得不得了。
1: 嗯，
0: 很快就有人马上拿起锤子凿子开始敲墙了
1: 要拆掉了拆掉了
0: 既然东西柏林已经可以自由往来了嘛，这个丑陋的柏林围墙留了干嘛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从现在开始啊，连续了好多天民众都自动自发的来拆除围墙哇，东德官方也没加以阻止了哈，围墙很快就失去了阻挡作用。
1: 哇，这种很过瘾哎，很过瘾哎。
0: 那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了啊。
1: 对。
0: 到了第二年的6到11月啊、
1: 嗯、
0: 这个围墙的主体基本上已经被拆光了。啊、只保留了很少数的段落作为纪念了啊。
1: 嗯、
0: 到了1991年啊，其实才2年以后了，大部分路段已经被清除了，城市交通与建设开始恢复。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大约155公里长的围墙哈、
1: 啊、
0: 跟41个检查哨全部都被移除了、
1: 嗯、
0: 拆下来的墙块也都被拍卖被博物馆保存或者赠送给其他国家了。
1: 哇，我在想如果没有留下几段的围墙的段落来做纪念可能也早被拆光了。
0: 好、
1: 嗯、
0: 那么柏林围墙的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1: 嗯、
0: 啊，也是自由和平与人民力量的象征啊。不久东西德就统一了哈。
1: 是。
0: 东西德统一的步伐也因为这个柏林围墙的倒塌而加快。
1: 是。
0: 到了1990年10月份哈，两德就正式统一了。
1: 1990

0: 明年10月3号，
1: 对
0: 对啊，正式同意。嗯，所以新的德国产生了。
1: 好，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一点尾巴了，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射杀命令呢，和跟这个柏林围墙拆除以后的这个司法事件啊。
0: 好啊，好 啊，
1: 对，
0: 嗯，
1: 好。那么围墙存在的时候呢，为了镇压可能的逃亡者哈，东德边防部队啊，从1960年的中期就接受了命令，是可以对这个想要逃亡的人直接开枪的。这个射杀命令在围墙建成后逐步就制度化完整了哈。
0: 嗯嗯。
1: 从1960年到1980年代都在很严格的执行呢。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就是对任何非法越境者都应该开枪。
0: 嗯。
1: 就是小孩或者妇女也不管他啊。他们把死亡地带啊慢慢设计的是没有办法躲藏的这个开阔区域哈，以便于士兵们的瞄准啊，还配有这个自动开火装置啦，如自动枪塔、地雷等等哈。根据统计，多年来逃亡者被射杀的人数至少有140人、再加上游泳被淹死的啦，被地雷炸死的，翻越高墙摔下来了，和逃亡失败后遭到拘捕，在狱中遭虐待而致死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400多人了。
0: 嗯，
1: 好、那么德国统一了以后呢，德国政府就对这曾经参加过射杀的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跟审判，其中有两个事情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柏林围墙期间，士兵射杀逃亡者事件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费雪尔和佛格里的这个案件啊。
0: 嗯。
1: 1962年8月17号，有一位18岁的青年费雪尔，他在翻越这个柏林围墙的时候呢，当他爬到墙顶的时候，被东德的守卫开枪打中了骨盆啊、当场掉下来，掉到靠近东德这一边的死亡地带上面。那么西柏林民众跟记者看到了整个过程呢，西柏林边防军就丢出这个急救包给他啦，
0: 对、
1: 还有很多人想去救他啦，但是东德士兵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去救他啊。费雪尔因为失血过多，最后就在数小时的这个哀嚎之后哈、死亡了。这件事情激起了西柏林民众很强烈的愤怒跟抗议哈、东德士兵就被指责为是杀人犯。那么35年以后的1997年，两个涉案的东德士兵曾经被判处约20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法庭认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有罪，并表达这个悔恨的意思。
0: 嗯嗯。
1: 另外一个是格佛罗事件哈、在1989年2月5号，20岁的这个年轻人格佛罗与同伴呢，试图翻越柏林围墙逃往西柏林，当他们触动警报后被发现了，东德士兵就开枪射击他哈、这个人叫做亨里奇啊，格佛罗中弹呢当场死亡，是柏林围墙下最后一个被射杀的这个逃亡者。到了1990年代以后啊，东西柏林已经统一了，那这个英格亨里奇啊就被德国法院以杀人罪起诉，并判处3年半的徒刑，不得假释。
0: 嗯，
1: 法院的判决啊指出来说，虽然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他还是有把枪口抬高1公分这种选择，他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还要射杀他，那就是犯罪。
0: 嗯，
1: 那么这些案件呢就反映了东德边防士兵在冷战时期对逃亡者采取的这个残酷的手段啊，也在德国统一以后呢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追究他们的相关责任哈、彰显了对人权跟法治的尊重。
0: 嗯，
1: 好，最后我们再讲讲柏林围墙的一个现状吧。
0: 嗯、
1: 柏林围墙虽然大部分已经在1990年代拆除了，
0: 嗯，
1: 但是至今呢还有部分段落是被保留下来的，
0: 对，
1: 不再作为分隔的工具，
0: 嗯，
1: 而是作为历史见证与纪念的地标了。
0: 是。
1: 以下是主要保存区域的一个介绍啊。第一是东侧画廊啊， 柏林县的最长的现存的这个围墙段呢，大概有 1.3 公里，

0: 覆盖超过100幅世界知名艺术家绘制的这个壁画，是自由与和平的象征啊。原来的围墙啊，全长是155公里吧，现在仅存有着1.4公里。这个围墙的结构啊，遗址啊，是被很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1: 对，而且成为了壁画来纪念这件事情。
0: 对，上面有很多的壁画，都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杰作。
1: 以后到柏林要去参观一下。
0: 是，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柏林围墙纪念馆啊，它在柏林米特区哈，包含了有原始的围墙的原来的这原件啦，还有瞭望台跟展览馆，很详细的展示围墙的建设、冷战历史跟逃亡的故事了。
1: 是，
0: 另外有个查理检查哨，
1: 哎，我们刚才有提过嘛？
0: 是，原来是东西柏林重要的这个边境检查站啦。那里还设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展示冷战时期跨境冲突啊与间谍活动。除了纪念馆之外呢，柏林市内还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专门展览围墙的历史跟冷战的故事。就像这个柏林历史博物馆等等啊。柏林围墙曾经是无数家庭的痛，是街头的枪声，是逃亡者翻越铁丝网的血与汗啊。如今36年过去了，柏林围墙倒下时的欢呼与血泪还是非常鲜活的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哈，
1: 亲身经历者的记忆中哈，
0: 每年的纪念日都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来不光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啊。好，柏林围墙的故事为您讲完了，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谢谢你骆雄华，非常谢谢你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眼睛见证下的一个历史的发生。今天讲也是希望年轻一辈的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你来，谢谢你。
0: 再见。
2: 在1989年，柏林围墙拆除的那一年，在圣诞节有一场庆祝音乐会。那这个庆祝音乐会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来指挥，他汇集了许多个国家的音乐家，他们演奏了贝多芬第小调第9交响曲，那第4乐章的欢乐颂，把它改为自由颂，来象征着自由的来临。那欢乐颂的歌词呢，也从此从歌颂欢乐改为歌颂自由。歌词的内容是，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谁能作为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朋友们在那天空上，慈爱的天父看顾我们啊，越过星空寻找他，上帝就在那天空上。由于当年音乐会的录音效果不好，所以呢，我特别选了别的版本，我选的是电影《贝多芬未圆》的片段，这里头有一段合唱曲《欢乐颂》，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节目呢就播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伤脑筋、伤脑筋、动脑筋，好、哦，脑筋要动才活得快乐。好，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
1: 咱过去有一站哈，咱已经有真济所在的名地名，对，咱过去有。哇，
0: 什么什么兔子哦，属龙虎兔，兔头，兔的前面，
1: 嘿，
0: 牛的后面，
1: 嘿，对，龙，
0: 对，啊，那个叫
1: 口背，足侪啊，家己啊，北竹啊，乌山头啊，森林等等一寡滩，哦，足侪咱拢有，
0: 猜过了，
1: 对，
0: 去过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去哪里呢？
1: 咱今日有那准备两个地名
0: 哦，
1: 所以大家啊，个网友看卖嘞。
0: 好，
1: 这两个哈，哎，都都得病哈，好，什么款叫得病呢？哈，这个卖的得病啊，卖民讲到台湾上远的所在，远哦，足远，的所在，要有一个地名。
0: 我小时候读地理的时候有讲过我们的那个国界最难的是那个最不是容易简单难那个难是最南边的难、是曾母暗沙
1: 啊
0: 有一个岛
1: 啊就
0: 所以是那里吗
1: 啊
0: 最远
1: 人要讲的迄个上远的所在，这个因为是未猜，所以咱迄个不是真正地理上的上远的、
0: 所以要脑筋急转
1: 换。对，所以就是爱用
0: 字面上的，
1: 对，用字面哈、这个地面顶面哎上远的，
0: 台湾最远的地方，上远的所在，
1: 对，当然。你若要讲台湾上远，是毋是爱隔太平洋？
0: 对啊，
1: 对。
0: 但是是台湾，
1: 对，这个地名是台湾
0: 啊。
1: 你

0: 这个地名你才会想说，诶，上远的，上远，上远，上远，好，对啊。
1: 可是台湾很小啊，你去哪里都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0: 对啊，好，所以今天就说准备这个卖面，真的有那个脑筋急转弯的。
1: 那如果要就是以脑筋急转弯的方向去的话，最远最远，那你就是字面上有很远的意思的地名了。
0: 对，
1: 有很远的意思，很远很远，
0: 就很就很就很哎，哦，所以那
1: 所以在哪里啊？在
0: 就很哎，
1: 在中部还是在南部还是在北部？北部的地名，
0: 嗯。
1: 北部的地名有很远很远的，
0: 嗯啊，可能个提现在解释的东北角
1: 啊，
0: 东北角哦，
1: 那就新北市喽。
0: 哦，
1: 哎，新北市我们之前好像讲到一个海岸线很漂亮的地方，
0: 哎对，
1: 万里。
0: 哦，你看是不是很远？哦，就很就很就很好，
1: 返家十万里。万里，
0: 对，一万公里哦，安尼真正有远得着，哦，所以你想，
1: 上远的所在，
0: 台湾倒一个地名有比这个地名搁较远？
1: 万里，
0: 嘿，啊，
1: 所以我去那里要走万里，好远哦，
0: 上远的万里，万里，哦，爱行一万里哈，
1: 嗯，
0: 对，
1: 好。所以就是万里
0: 了，哎，对，就是万里
1: 最远的地方，
0: 对，上远的，
1: 哦，
0: 有影有远啦，哈，
1: 真的，因为我不知道台湾本岛有没有这个地名，
0: 嗯，
1: 那个澎湖马公有一个地名叫许家，
0: 嘿，
1: 就是圣寇引刀，
0: 圣寇引。嗯
1: 哦，那当然可能，嗯，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也是一个地名，嗯，就是某人的家。
0: 哎，对啊，所以是不是那个所在
1: 原来
0: 嘿拢大姓寇哎？
1: 对，或是这一户人家发展的这一块地，
0: 所以混垮了后，
1: 对，
0: 变成那个所在拢叫做寇家。
1: 对，所以像阿芬。小时候那个娘家那边是这个福滨社区和山水社区，然后合起来就是福山里
0: 哦，
1: 那已经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里
0: 哦，
1: 一个里哦四万多人
0: 哦，安内哦，
1: 对，
0: 安内
1: 这个名字也是蛮妙的，就是福山
0: 山
1: 对。對好，所以这是台湾最大里，
0: 是
1: 以前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它是那个什么什么，不知道28还是29期重划区
0: 哦，
1: 以前没有人，都是田，阿辉以前是走田埂
0: 哦
1: 玩的，好，所以上远的所在是万里，
0: 对，
1: 万里，
0: 嗯。
1: 还有一题哦，
0: 好，人生嘿，今嘛，咱过来想一条是上近的所在，
1: 上近的所在个隔壁啊，隔壁，
0: 对，
1: 还是对面，
0: 嘿，好，
1: 隔壁，
0: 嘿，对面隔壁，讲有什么所在叫做对面，什么所在叫做
1: 隔壁，地名哦，啊。后边，
0: 嘿，哎呀，咬着，对面是伫头前，吼，隔壁是伫边啊，嘿，迄拢足近有影，嘿，啊，不过，
1: 后边，
0: 有一个后边嘛是足近，
1: 对，隔壁有可能是一墙之隔啦，但是也有可能是小马路、小巷子或是那种防火巷，后边，也有可能是一墙之隔，
0: 对。
1: 台南的后壁，
0: 对，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后壁乡啊，对，
1: 对，把这种地名想一想哈，也是蛮可爱的，蛮有趣的。

0: 大家可以猜一猜最近的或者是最远的或者是最东的或者是最西的。啊，我们之前有去过台湾本岛最东角，
1: 嗯，
0: 不是台东花莲哦，因为台湾的
1: 是
0: 斜斜的嘛，
1: 哎对，
0: 所以最东
1: 应该是东北，
0: 对对对对，东北角那个马港村，现在是马港里了啦，
1: 哦，
0: 就是有海女的地方，
1: 海女，
0: 海女就是真的会潜到海里去。抓鱼，或者是去捞海里的什么九孔啦、啊，什么嘿，然后都是女生，然后他们就运用天然资源去赚钱，对，他们捡到什么买什么，然后那边有有名的什么石花洞啊，就其实有点就在贡寮啦，嘿，最东边，
1: 对，所以
0: 这是
1: 带我
0: 真的。
1: 去。
0: 最东边，最东角，然后那边也可以直接看到有一个灯塔，三貂岭的灯塔，直接看到龟山岛，不用坐火车。好，所以上近的所在是后边，
1: 对，上近的就
0: 伫
1: 是
0: 台南。
1: 后边，好，上远的是。万里，
0: 新北市的万里最远，因为那叫万里啊。然后呢，最近的就是台南的后壁。好，这两个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哎，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就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问一问，哦，那个商一商商脑筋，脑筋急转弯。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万事如意。每一次节目开场我都要祝福您啊，就是拥有满满的幸福，祝福您被爱充满，祝福您呢好好的疼爱自己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哦。我们要谈吃，要谈饮食啊。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呢谈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就很开心哦。因为我们邀请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每次都在节目当中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常在想哈，其实小元老师，我跟你做节目以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哎。
1: 不好说，我也跟你在互切互磋当中，我来回想我以前烧的菜啊，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就在这里跟你做交流。
0: 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进步很多，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我们的网络太发达了，要学什么菜你就上网去找影片啊，然后你就照着做就好啦。可是我发现哦，那种它是怎么样呢，那种跟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说，比方说我要学一道菜，我就是把它找出来影片照步骤做。
1: 是，
0: 但是他这个跟我们的节目不一样，我们节目谈的是观念。因为你看我每次谈一个主题哦，然后小元老师呢，你总是会呢把一些做菜的概念分享给我们，然后我觉得有点融会贯通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一道菜一道菜，而是说它是一个系统。那如果说我懂这个系统的话，我就可以把菜给烧好，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也给你一点回应这样子。
1: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灵敏度很高的人啊。其实烧饭呢，就不外乎是佐料嘛，调味料，那其实一通百通。啊，你要常常去操作，然后你真的是实践了，做了几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觉得做三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累积经验的。然后你只要有主要的窍门，你能够掌握得住。然后火候啊，那你会挑食材，要买新鲜的。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好吃的。而且还有满满的爱去做。
0: 对，
1: 所以这道菜做出来，就算说有一点清汤寡水啊，但是也没有说难吃到不能吃，对吧？总比你在外面吃那些都不晓得是什么油做的。你吃的时候你都会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所以我都是觉得应该主张在家里吃饭。家庭的

0: 烟火味是爱的根源，
1: 是
0: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是老师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哦、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这句话应该把它写下来把它裱起来
0: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饭吃的人、啊、我觉得那里有满满的爱，你就不管你是为谁做啊，
1: 嗯、
0: 就算你为你自己、嗯、也应该要好好的烧一顿饭给自己吃嘛，
1: 是
0: 这何乐而不为呢、嗯、
1: 谈到煮饭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从小我在结婚之前哦、啊，我妈妈都不太让我进厨房做菜的，
0: 是的，
1: 也不太教我的。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妈妈就说哎呀，等你以后嫁人了，你每天会有烧不完的菜。
0: 妈妈疼你，
1: 她说你现在不用做，以后你哈每天都会做不完的。
0: 这样子，
1: 那我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技巧很差，不太会煮饭这样子。
0: 是
1: 那可是我婆婆很好，
0: 嗯，
1: 我婆婆就会教我煮，而且我的口味啊跟我婆婆很像
0: 啊、哦，真好。
1: 对，然后我婆婆就会教我煮，她很有耐心的教我煮，所以我的应该是说我的所谓的厨艺啊，是跟我婆婆学的。
0: 有一个好婆婆，
1: 对，婆婆学的。然后我妈妈也很会煮
0: 啊。
1: 后来等到我跟我婆婆学了一些之后，我再跟我妈妈学啊。但其实别人都说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很会做吃的，
0: 嗯，
1: 他们已经是他们街坊邻居公认会做吃的了哈。那我就是算是学习他们，但是再怎么做，做来做去都是那些家常菜了哈。
0: 嗯、
1: 那。可是我觉得哈，这种家常菜做久了哈，你自然就会。但是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小袁老师谈了很多，都有很多很地方特色的菜，
0: 嗯、
1: 我觉得很有趣。有些菜我从来没听过、欸，
0: 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那倒不敢，因为我也是我知道的太有限啊，但我尽量的能够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那一些皮毛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豆腐的调料，
1: 对，今天要来谈豆腐，今天要来谈豆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豆腐哦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很重要的食材。
0: 好，
1: 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有谈到豆腐，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豆腐。
0: 是，
1: 老师，你有跟我说，今天要一开始就要先来谈豆腐的调料。
0: 是，
1: 对，你可以，请你继续。
0: 其实豆腐的调料也就不外乎那几样，
1: 嗯，
0: 就是酱油、糖，一点点盐，
1: 嗯，
0: 也许你有些还可以放点黄酒，是吧、
1: 嗯、
0: 那个就因为它豆腐怎么样它还是有个豆腥味嘛，
1: 嗯，
0: 那你可以点一些黄酒也都可以避掉那个味道，
1: 嗯，
0: 再就是用蚝油、
1: 哦、
0: 啊，因为蚝油也是蛮关键的，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加加减减这些调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家的味道有的咸有的重咸有的重甜、
1: 嗯、
0: 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一向不太愿意跟人家说啊，这个要放两勺，那个放一勺、
1: 嗯、
0: 这个要放半勺。我觉得众口难调的话就应该看自己，
1: 嗯，
0: 想要吃什么样的味道自己去调、
1: 嗯、
0: 但是调味就是那么几样嘛，那也要看你自己，
1: 自己多试几次。
0: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食材有先后次序的，
1: 嗯，
0: 放到锅里去，不要说什么东西一锅就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乱煮，不是的、
1: 嗯、
0: 啊，所以也要分先后次序，
1: 嗯，
0: 那这是只是最基本功啦、嗯。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豆腐的料理的话呢，
1: 嗯、
0: 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吃过的豆腐，让什么料理让我有。惊艳到的，那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在重庆，
1: 嗯，
0: 我吃到了一个豆腐的料理，叫做口袋豆腐，啊，当时我就很好奇这个名字，才点这个菜啊。
1: 嗯、
0: 就他们端上来，我就一看，哎呦，原来是，外皮你看到它是炸的，
1: 嗯，
0: 酥脆的，黄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那一口咬下去。爆汁，
1: 嗯
0: 啊，原来他是怎么样呢？他把那个口袋豆腐呢，就是给它中间挖空了，
1: 嗯
0: 啊，挖空了之后呢，他会填一些不同的材料进去，在豆腐里面。那你吃的时候呢，外皮是硬的，
1: 嗯，
0: 然后你一咬下去，里面是软的，那你的口感就马上就是。体验到反差感，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吃东西有这种，就想说我现在要吃一个冰淇淋，
1: 嗯，
0: 我一。

0: 咬下去，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杯子是脆的，脆皮的，可是冰淇淋是软的，全部融在你的嘴里，那个反差感也是一种，我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啊。那所以当时我吃这个口袋豆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难得了，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里面也很巧妙的啊，挖空了里面的那个所谓豆腐里面有一个空档的地方，就放了很多肉馅呐、然后还放了其他的一些他们放的一些食材进去。那肉馅的鲜嫩多汁啊，它是拿来炖的，所以豆腐本身呢，吸饱了那个肉汁里面的那个高汤的精华味道，真好吃。瞬间我就觉得哇，这个牙齿满嘴留香，它那个温热的那个肉汁混合的豆腐的那个豆香，在口中啊就迸发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口袋豆腐，
0: 哎，这个就是口袋豆腐，给我留下很好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是哪一个地方的菜啊？
0: 哦，这四川
1: 川菜，
0: 哎，川菜，对，
1: 哦、
0: 所以
1: 不辣哎，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误解，认为说，哎呀，川菜一定是麻辣的哦，其实不然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想法，饮食的想法不要以偏概全啊、你想想看，口袋豆腐的巧妙之处就是在于藏。把东西藏在里边，它端上来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嘛。可是放到嘴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美味是藏在豆腐在里面那么朴素的容器里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口袋那个样子啊。所以呢，它不像麻婆豆腐那么样的张扬，那种麻辣味道啊。哎，我吃起来我觉得好温润哦，而且呢，那个味道真的。很惊喜，很香啊，每一口都觉得哇，这个就是他们做烹的过程才有这种口感嘛。
1: 口袋豆腐，
0: 对，由平淡的那种淡淡的味道，然后有酥脆的味道，全部融在嘴里，我觉得这就是吃的享受，因为你那种渐进式的那种愉快感。你就呈现了，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料理啊，有时候会吸引人的地方，那种叫做含蓄的美啊，我觉得哎特别好吃，所以也就让我知道，其实四川菜它也有百味不辣的菜，我们不要认为它全部都是麻辣的，而且它的鲜香程度呢，绝不逊色于所有其他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菜我跟你们今天介绍，我也觉得因为我的印象非常深，对这道菜，而且我也觉得好好吃。
1: 你只有吃过一次吗？
0: 我就吃过一次，我就记到现在。
1: 哎，他现在还吃得到吗？
0: 我一般到川菜我都没看到，我不晓得，也许这个菜做起来比较花功夫吧，比较是用功夫的菜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看到菜单上有这个菜，你们不妨点，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对，
1: OK， 让你印象深刻的料理
0: 是口齿留香、我觉得
1: 很棒。哎，那我知道还有一道豆腐也是让你有非常惊艳的滋味。
0: 哎，对对对，这道豆腐菜我觉得也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它叫做文思豆腐，是淮扬菜啊。
1: 文是文章的文，
0: 思想的思，
1: 思想的思。
0: 对，文思豆腐，
1: 淮扬菜，
0: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淮扬菜。对，它是用那个非常极致的刀工，
1: 刀工。
0: 哎，所以那个厨师他必须要有。好的身手啊，能够切那块豆腐。据我所知，我有问那个厨师长，他是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是必须要有刀工的啊。譬如说，那个豆腐才300克的豆腐，你的300克有多大嘛？你说是不是？那可是呢，他这个刀工的处理就哇非常厉害了。他说呢，把那个文思豆腐啊。就摆平了以后呢，横切要多少刀你知道吗？一块豆腐88刀。天哪天哪，你想想看，
1: 横切
0: 片要片88刀，然后呢竖切188刀，
1: 竖直的切188刀。
0: 天
1: 哪，
0: 哎，你说，
1: 哎，那这样子切起来很细很细，
0: 就跟头发一样细。
1: 哇，那这谁做得出来啊？
0: 然后不断，不能断，断了你就废了，你的工都废了。
1: 哎，但能够做这种文思豆腐的应该是少数的厨师吧。
0: 啊，不淮扬菜他们非常注重刀工的。
1: 所以淮扬菜大家都会切。
0: 淮扬菜的厨师他们

0: 包公司
1: 都很好，
0: 一级棒的，对对对，
1: 哇，太厉害了！
0: 而且你那个切出来的豆腐不能粘连，
1: 嗯，
0: 就是丝丝分明。为什么呢？嗯、他们切完之后呢，就摆在那个水中，
1: 嗯，
0: 就让它散开来，拿个筷子去拨一拨，让它们散开来。为什么？
1: 嗯、
0: 让它不粘连，然后去豆腥味。
1: 嗯
0: 啊，浸水的目的就是浸，让它没有那个豆腥味。
1: 嗯，
0: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讲它的什么，就是讲它的那个高汤了，怎么煨那个高汤嘛。
1: 嗯嗯、
0: 当然，他们煨高汤当然不外乎就是鸡汤啊、骨头汤啊，
1: 嗯、
0: 啊，他们就会煨出那个高汤出来啊。
1: 嗯、
0: 那汤是很清澈的，
1: 很棒的高汤，
0: 不油的，不油的。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文思豆腐这个材料，这个豆腐就放进去，
1: 切好的，
0: 全部全程用小火煨，不能大火、
1: 嗯、
0: 你一大火它豆腐就吹散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小火，要看火候、
1: 嗯
0: 这个是非常考究的啊。这个端上来呢，它上面那你看那个汤哦，很清澈见底哦、
1: 嗯、
0: 然后它就撒一些火腿丝，
1: 嗯，
0: 很简单。
1: 那这样子看到汤里面的那个豆腐一丝一丝的，
0: 对，
1: 很细很细，
0: 非常就是像头发那么细丝的，
1: 嗯
0: 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中国人才会做出这种料理，这个完全有时候国宴都可以，就是呈现给外国。客人看到吃这么棒的中国菜，
1: 嗯
0: 啊，我是觉得这个
1: 好吃吗？
0: 当然好吃啊，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1: 它是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啊？
0: 非常清淡，我跟你讲，清淡的不得了。
1: 它不是很细吗？
0: 非常，那个豆腐，哎呦，不要说太好吃，我现在跟你讲，我都流口水。
1: 它这么细，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在想象，
0: 滑嫩的感觉
1: 哦，滑嫩的感觉，
0: 滑滑嫩嫩的、
1: 哦，
0: 你都不用用牙齿去咬，你抿一抿，它就融在你的嘴里了。
1: 哇，那这很适合老人家吃
0: 啊！对对对，讲对了，而且好消化。
1: 嗯，
0: 对它，其实我告诉你，我曾经回家我自己做过。当然了，我不敢
1: 横切88刀，
0: 我横切10刀，我就觉得已经叫做功夫了、
1: 嗯、
0: 啊。直切我可以切多一点，
1: 对，
0: 那我一样也把它切细丝，
1: 嗯，
0: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像他们切的那么达标的那个、
1: 嗯嗯、
0: 那个细如发丝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细法。可是我觉得，
1: 嗯，
0: 这个菜我家做，我做过。
1: 嗯
0: 啊，一样我用高汤煨，一样我放火腿丝，
1: 嗯，
0: 一样吃到嘴巴里都有一种幸福感，
1: 滑嫩。
0: 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一非要达到厨师的那个厨艺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自己回家，我们自己买块豆腐多简单。
1: 讲得太好了，
0: 我就经常做这种事。
1: 嗯、
0: 你说我为什么会哎想要吃这个，想要吃那个，对吧？
1: 嗯、
0: 不同的吃法。其实我就常常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食不厌精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就要自己去，哎，试试看嘛。我今天做的不像法师，没关系，我像那个豆干丝也无所谓，
1: 嗯。
0: 可是你把那个味道做出来，
1: 是，
0: 对吧？口感当然没有人家那么样细滑，
1: 那也很好吃啊，
0: 那也很满意啦，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慢慢进步总行吧，给自己一个期许，
1: 嗯，
0: 为什么不行？
1: 嗯。对，所以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动机哦，就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愿意回家来尝试哦，
0: 对，对，
1: 不断的去试出那个味道来。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豆腐料理，是小袁老师他说他吃过的豆腐的料理当中，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哦，很棒哎。我希望我也有机会有口福，以后可以有机会吃到这两种料理哦。嗯，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哦、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不同的经典的豆腐的料理，我们要继续来聊。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很开心哦。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豆腐料理哈。哎，刚才他有跟我们聊到呢，他印象中他吃过的，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很美味的两道豆腐料理，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晓元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要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经典的豆腐料理哦。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也有谈到了一些料理，像不同地方的经典的料理哦，但是我们这部分还没有谈完哦，那我们还有地方可以谈啦哈，安徽啦、江浙啦、云南啦，还有很多地方还没谈到呢啊。那我想今天就请晓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江浙的好了。

0: 江浙的，
1: 江浙的名菜啊，
0: 嗯，
1: 这个豆腐来讲呢，我吃过的是西施豆腐。
0: 西施，施是哪个施啊？
1: 就是四大美女的
0: 西施。哦，
1: 西施
0: 啊，哦，那这个西施豆腐长得很美吧？
1: 因为它是在浙江的诸暨的菜，经典菜
0: 哦。
1: 相传呢，就西施跟这个故事好像还可以挂上钩，跟着这道菜啊。
0: 哦，是哦。
1: 对，但是以我所知道的西施豆腐的配料啊，它是以嫩豆腐做食材，主要的食材，它会有金针菇啊、木耳啊、肉末，还有香菇，他们用那个鸡汤给它微煮出来的。
0: 哦，
1: 对，然后煮到那个味道都入味的时候，再用葛粉，粉葛的那个葛粉，
0: 太白粉，
1: 他们是说葛根粉。
0: 哦，葛根粉，
1: 就让它来勾芡。
0: 嗯，
1: 那色泽就是。它的色泽呢，就是洁白如玉，
0: 嗯，
1: 啊，汤汁就是很浓郁的鲜美味道。
0: 那豆腐是最后放的？
1: 豆腐跟那些食材一起煮，所以豆腐你知道吗？它是百搭的，它可以跟谁煮，它就变谁的味道，就吸足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呢，口感是润滑的，非常的细腻，好吃，
0: 好吃，
1: 对，而且色泽各方面也配得很好看，
0: 嗯，
1: 啊，这叫西施豆腐。
0: 我发现呢，小云老师，你介绍了一些微的豆腐的菜，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的高汤，
1: 对，那很关键，
0: 很好，用鸡汤去熬，
1: 哎，不要用清水，你清水熬出来的味道实在是还是没有办法，提升它的口感。
0: 你谈到好多道菜都是它的高汤，它用鸡汤来弄，
1: 是的，是的，啊，那然后。其实浙江菜呢，也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蟹黄豆腐。
0: 哦，蟹黄豆腐这个比较常听说。
1: 因为就是他们盛产螃蟹、大闸蟹嘛，
0: 嗯，
1: 所以都会用这个蟹黄、蟹粉来做那个搭配，跟那个嫩豆腐一起煮。
0: 嗯，
1: 那它呢，因为那个蟹黄跟蟹粉呢，现在成本很高嘛，
0: 嗯，
1: 那因此呢，现在很多的餐厅他们就会用其他的。食材来代替，比如他们就会用咸蛋黄。
0: 哦，咸鸭蛋。
1: 哎，他们用咸蛋黄来替代这个
0: 蟹黄
1: 。可是他们煮出来的味道，他不说你还真就吃不出来。
0: 哦，是哦。
1: 所以我觉得 OK 啦，因为人家也是想吃那个味道嘛，那他们可能为了成本的关系就不用蟹黄了。
0: 嗯，
1: 很多都是用咸蛋黄。
0: 那这道菜的话也是。先炒爆香还是要用微还是怎么样？
1: 那蛋黄要先给它就是先给它做一点处理，让它入味啊什么的，然后再跟豆腐一起煮。
0: 哦，
1: 应该是咸中带鲜，而且口感细腻，是非常嫩滑的一道菜。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卖相又好看，
0: 对，
1: 又好吃，配饭也不错，而且吃起来不油腻。
0: 是
1: 啊，这个在浙江一带他们吃这个就也算是季节菜了，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让我觉得还不错的菜，就是有一次我去黄山，然后我们在黄山市的时候，我们就吃那个除了臭鳜鱼，让我最怀念的就是臭豆腐，他们的虎皮毛豆腐。
0: 哦，
1: 他那个对他那个豆腐就是什么样？哎，先去发酵以后呢，长了一层白毛，发霉的白毛。
0: 这是安徽菜，
1: 哎，这是徽菜，
0: 虎皮毛豆腐。
1: 对，虎皮毛豆腐。
0: 毛豆腐那个看起来有点恐怖
1: 啊，不会，我告诉你
0: 啊，
1: 哎，我觉得人家给我推荐，我都会愿意试的。我不会说，我没有那个发霉那个怎么吃啊？不会，我觉得就很像你吃。外国人的那个 cheese 一样嘛，cheese 也发霉啊，也是一层毛啊，但是他做一做给你弄一弄，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嘛，不要拒绝，不要拒绝啊。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黄山那边，我就吃到这个毛豆腐，
0: 它是煎的噻。
1: 哦，它做法也很特别，做法也很特别啊，因为它这个豆腐是经过人工发酵，表面生了一层白毛嘛。而且相当高哦，不是？
0: 那它是跟臭豆腐一样吗？
1: 不太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我听他们介绍是说，这个毛豆腐的蛋白质啊，分解成多。

0: 多种氨基酸，
1: 嗯
0: 啊，这个我就会尝试了，
1: 所以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味道比一般的那个豆腐其实更来的鲜美，
1: 嗯
0: 啊，吃进口里你就发现
1: 会臭吗？
0: 不臭，一点都不臭
1: 哦。
0: 然后煎到两面金黄，成虎皮状，
1: 哦，
0: 对，再加它的调味料烧。啊，这是徽菜的名菜哦，
1: 名菜。
0: 哎，那出来给我感觉吃到嘴里，我觉得鲜醇爽口
1: 哦，
0: 哎，气味好鲜香哦。食用的时候呢，我可以蘸一点辣椒酱，
1: 哦，
0: 就特别有它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吃，不输给什么臭豆腐。
1: 嗯，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对对对，
1: 虎皮毛豆腐，安徽的名菜，
0: 哎，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臭豆腐，我去到这个长沙吃过他们的黑的臭豆腐，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嗯
0: 啊，不够香，我觉得不够我们台北的臭豆腐香。
1: 嗯
0: 啊，你说在那个南京也有臭豆腐，
1: 嗯，
0: 对吧？嗯，绍兴也有，
1: 北京也有吗？
0: 北京是那个也是很臭的，也是发毛，
1: 嗯，
0: 发毛的。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最喜欢台湾的臭豆腐。
1: 台湾臭豆腐好吃，
0: 真的香。为什么？它还配那个泡菜，
1: 嗯，
0: 对吧？蘸点那个辣椒酱。我没有试，我就会想去吃一次。哎，
1: 嗯
0: 啊，我都跑到那固定的那个店去吃。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它现在已经涨价了，
1: 所以你吃过很。中国各地的这个臭豆腐之后，还是觉得我们台湾的臭豆腐
0: 最好吃，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它真够臭，但真够香。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东西其实就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跟口感嘛。
1: 嗯，
0: 那台北的臭豆腐它炸到有够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就是配那个泡菜，而且它会淋一种酱汁，
0: 对，特别特别搭，
1: 那个，酱汁淋下去也很好
0: 吃，特别搭啊，蒜蓉酱啊，
1: 对对，
0: 特别搭。所以我就讲嘛，这么多臭豆腐我吃了这么多，我还是喜欢台北的臭豆腐。个人啦，
1: 对，
0: 个人喜欢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是。那我们豆腐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嘛，
0: 是，
1: 对，好。那有些做法是做凉拌的
0: 啊，对，凉拌豆腐是很多的，
1: 嗯，
0: 像皮蛋豆腐嘛，我刚才也说了嘛，
1: 嗯，
0: 你皮蛋豆腐你可以放香菜粉，放点葱花，
1: 嗯，
0: 是吧？加一点你喜欢的，哎，紫菜也可以放上去，
1: 哦，
0: 对吧？
1: 加酱油，
0: 哎，一点点啦，酱油真的不要太多，
1: 是啊，
0: 对吧？但有些人喜欢放酱油膏，
1: 哦，酱油膏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嗯，
0: 对，看你喜欢啊，撒一点点的麻油都好，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当你今天准备的菜不够，你要想加多一个菜，这个就很简单了。
1: 哎，我看到有人做这种皮蛋豆腐，有两种不同的，算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0: 是
1: 有人就是直接白白的豆腐上面就是放皮蛋，
0: 嗯，
1: 淋直接淋酱油，然后吃的时候再用咬，然后咬白，然后再咬这个汤匙去咬白豆腐，然后再挖一点，
0: 是也可以，也可以。
1: 但有人他就把它弄得很碎，
0: 我也不喜欢弄得碎碎。
1: 有人是弄得很碎很碎，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0: 那我不喜欢，我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拿个调羹哈去蒯一下。
1: 嗯，
0: 你什么什么喜欢多一点就多一点。
1: 对，
0: 我觉得这好吃。
1: 嗯，
0: 啊，你要是弄得像江湖一样，我觉得吃起来那个口感我不太喜欢。
1: 每个人不一样，
0: 个人啊，个
1: 人
0: 喜欢不一样，
1: 看个人口味。
0: 是的，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会做。皮蛋豆腐，他就把它弄得碎碎，全部搅在一起，也蛮好吃的，嗯，
0: 是吗？
1: 可是我自己，我的吃法也是跟小袁老师比较像的。
0: 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干净利索，
1: 对。
0: 你不要搞得好像一锅糊江湖一样。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样吃，
1: 嗯，
0: 对，
1: 我也是，
0: 对，
1: 嗯，真有意思哈。那你看凉拌，我之前也有吃过一道很好吃的豆腐料理。虽然说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杨明，
0: 哦，
1: 他很擅长的一道菜哈，
0: 是，
1: 他常常弄，就是豆腐，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叫做小黄瓜
0: 啊，可以，
1: 小黄瓜拌小黄瓜拌豆腐，
0: 嗯，
1: 然后里面有麻油啊什么，很好吃，
0: 嗯，
1: 他就是会也很简单的，
0: 是，
1: 很简单，没有掺太多东西，就是小黄瓜。豆腐把它搅一搅，小黄瓜烂，小黄瓜是嫩豆腐啦，把它弄烂，
0: 是，
1: 然后呢，然后要放 因为我这不是我做的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放麻油，好像还有放一些胡椒粉还是什么。

0: 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拌一拌，夏天的时候嗯很爽口。
1: 你还可以放点芝麻。
0: 哦，是哦，
1: 嗯，放点白芝麻，
0: 应该也很棒，
1: 味道又提升了，对吧？嗯、我会放芝麻，
0: 哦，
1: 对，很好吃啊、尤其夏天很清爽。
0: 你也会拌小黄瓜吗？
1: 我也会，但是我比较不放小黄瓜，我就会比较喜欢放点葱花。
0: 哦，小花、
1: 我就喜欢葱花，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哈、啊，不一定要很多多样东西拌在一块儿。像葱花小葱拌豆腐，我撒点芝麻、
0: 哦、
1: 然后放点紫菜上去、
0: 嗯、这样很香。
1: 哎，我就淋一点麻油，一点点的酱油。
0: 对对对，
1: 我就这么简单。
0: 对，这样很好吃
1: 啊，我就这么简单的这样吃一小盘豆腐、
0: 嗯、
1: 对、
0: 嗯、
1: 也挺好。
0: 嗯，我刚谈到说我们电台的二位主持人杨明，他做了这个小黄瓜拌豆腐。他小黄瓜哈，它是用刨丝的，
1: 啊啊，是
0: 把它刨丝、刨丝、刨丝，刨的细细的，然后这样拌下去，
1: 也不错，
0: 可能这样
1: 很清甜，
0: 很清甜，对，很清甜，
1: 也很清甜。
0: 小葱拌豆腐应该也很不错，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加一点，如果我喜欢综合一点，我还放一点那个木鱼花，
0: 木鱼花
1: 啊、木鱼花，你知道吗？哦、就是那煎鱼，刨的煎鱼。日式料理常有
0: 的
1: 那种、
0: 哦、那叫柴鱼，
1: 哎，
0: 柴鱼片，
1: 哎，对，就刨那个木鱼花，就给它撒在上面，
0: 嗯，
1: 啊，那我觉得那个也是真香的，
0: 嗯嗯，
1: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今天想放这个，我就不放小葱，
0: 嗯，
1: 哎，我就放这个，放点酱油，也挺好吃的，
0: 嗯嗯。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会常做一道料理，是跟豆腐有关的，
1: 嗯，
0: 那其实这道料理呢。我不晓得外面有没有人做，可是我之前就是自己这样做，随便就刚好做出来，我觉得很好吃，就是金针菇烩豆腐、
1: 嗯、也可以啊，
0: 很好吃、欸、
1: 也可以啊，
0: 就是金针菇炒一炒啊，跟豆腐，然后呢用酱油什么去烩它，然后呢、嗯、很金针菇本身它就滑滑嫩嫩的嘛，
1: 是
0: 它，所以你不用放太白粉，不用放那个葛粉，它就会稠稠的，然后吃起来就像烩饭一样，
1: 对，
0: 也很好吃，
1: 也不错。我觉得豆腐，你记得它就是百搭食材，
0: 对
1: 啊，它跟谁靠都没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佐食的一个食物啊。
0: 嗯，
1: 你们不要小看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我其实一个礼拜吃最少四次。
0: 嗯，
1: 啊，我不是煮汤，我就是。做菜，
0: 嗯，
1: 啊，我经常会吃豆腐的。
0: 对，我也常常煮豆腐，因为豆腐真的很便宜又很营养，
1: 非常好、
0: 嗯，
1: 非常好的食物。对，
0: 嗯，嗯，那刚才我记得节目在刚开始之前，那时候我们有聊嘛，哈，你有跟我谈到说，其实云南也有豆腐料理。
1: 哦，对对，云南的豆腐呢，它就做法跟这个中原一带的人做的就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它有一个建水豆腐，我记得那时候
0: 建水看见的建。
1: 哎健就是健康的健、
0: 哦、健康的健，
1: 水就是山水的水、啊、
0: 水果的水，
1: 哎，对，健水豆腐，他那边的豆腐的特产是用烤的，
0: 烤豆腐、啊、
1: 哎，烤来吃的啊，
0: 嗯，
1: 味道也特别好，我觉得你去到某个地方你就不妨吃当地的，
0: 嗯，
1: 他有什么特殊的做法，还或者那边也许他们本身的水质跟我们这边水质也不太一样，含碱啊或者怎么样，它出来的豆腐就比较跟我们这儿的味道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但它的烹制的方法是用烤出来的豆腐。
0: 嗯，
1: 啊，那次我吃我也是觉得很好吃。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有点特殊啊。
0: 嗯，
1: 对，不错。然后那个其实，在云南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用烤的比较多，我觉得。但是你偶尔吃一次你也觉得哇真不错呀，真的，你不要看人家的那个材料啊，或者他的方法不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妨到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吃他们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0: 嗯，
1: 对，旅游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
0: 嗯嗯，
1: 对，
0: 是云南的烤豆腐啊，建水烤豆腐，
1: 对，很出名哦。
0: 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豆腐，
1: 也是它另外一个地方也叫石屏豆腐，也是类似烤的，
0: 也是烤的。
1: 对，我吃过两次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0: 嗯，
1: 啊，他们的沾的那个料也很香、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做的跟他们做的那个蘸料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他们有点带点酸酸甜甜的。
0: 嗯，

0: 蛮好吃的。
1: 嗯，
0: 对，
1: 反正烤了之后就直接沾酱，
0: 哎，沾酱吃，很好吃。
1: 嗯、
0: 对、
1: 嗯，那日式料理里面其实也超多豆腐的。
0: 哎，对，日本人那个，因为你看他们，我记得在那个京都有一家店，他、
1: 嗯、
0: 就是专门在卖，就是腐竹。就是哎，那个水啊，过来啊，那个。

0: 呀，多好吃啊，太棒了，而且很有诗意，你不觉得吗？很有意境嘛，啊，
1: 腐皮豆腐，
0: 哎，对，很好吃，
1: 嗯，
0: 香滑的不得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也是吃的是，哇，津津有味，太好吃了，
1: 嗯，
0: 腐皮真的不错，
1: 嗯，像日本的菜里面，哦，炸的东西也蛮多的
0: 啊，炸豆腐太多了，
1: 炸豆腐很多，
0: 啊，我觉得呢，对我来讲我是一般般了，
1: 嗯，
0: 对，不，他们炸的东西他们的油是蛮干净的，
1: 嗯，
0: 啊，你看他们的油不会黄黄的，没有，
1: 嗯，
0: 炸出来的东西都是洁白样，啊，
1: 对，
0: 啊，吃的比较放心，嗯，我在日本吃这些他们所谓的炸虾，
1: 嗯，
0: 啊，炸水这个蔬菜，我觉得都很好吃，而且他们炸的那个不会太焦，
1: 嗯，
0: 啊，可是很香，
1: 对，
0: 但他蘸的那个萝卜泥，
1: 嗯，
0: 啊，太解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萝卜泥也是值得推荐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炸物的话，
1: 嗯，
0: 啊，你把萝卜泥磨碎，然后加一点那个柠檬汁进去。
1: 嗯
0: 啊，点着这个柠檬汁跟那个萝卜泥吃这个杂物，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知道是最怎么样，就会不要那么上火。
1: 嗯，
0: 啊，这可以试一下。
1: 嗯，像他们的什么关东煮啦，好，或者是他们味噌汤里面，
0: 是的，一定放豆腐，
1: 一定是少不了豆腐的。
0: 对，这个很棒，嗯，这个搭配太棒了。
1: 嗯，是啊。其实谈到豆腐，哦，还有一些跟豆腐相关的，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直接想到的，比方说像豆腐乳。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
1: 豆腐乳跟豆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有个外国朋友，
0: 是
1: 他呢，之前哦很喜欢吃豆腐，
0: 是，
1: 然后呢有一次他第一次看到豆腐乳啊，然后他就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另外一种很好吃的豆腐，就整块整块的就这样吃下去，就快把它
0: 咸了，
1: 快把它咸死了这样子。所以其实豆腐乳它跟豆腐的关系是什么呀？
0: 它也是豆腐之后再发酵啊。
1: 哦，
0: 然后你晓得吗？这个豆腐还可以入菜啊，豆腐乳。对，因为我就很喜欢拿这个南乳啊，
1: 嗯，
0: 就红色的豆腐乳，红色的，
1: 嗯，
0: 那种来焖猪蹄。
1: 哦，
0: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跟你红烧光放酱油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豆腐乳我也蛮喜欢，我吃稀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配一块豆腐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哇，神仙吃法，
1: 嗯，
0: 太好吃。
1: 其实豆腐乳我不会，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入菜，我只知道就是配稀饭的时候拿来吃，
0: 嗯，
1: 你刚谈到入菜
0: 是
1: 在煮猪脚的时候，
0: 对，炒一炒，把豆腐乳给先卸开来啊，然后先姜葱蒜，
1: 嗯，
0: 先爆锅，然后把豆腐乳下去炒一炒，把那个豆腐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再把猪脚放下去，
1: 嗯，
0: 焯过水的猪脚下去就爆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
1: 加热水再去
0: 加热水，对，然后再加调料嘛，然后再慢火炖，
1: 那就是卤猪脚，
0: 哎，卤猪脚，但是我加豆腐乳啊，
1: 哦，不一样哈，
0: 哦，那出来的味道就不是只有酱油卤那个味道，
1: 哦，
0: 就特别好吃。
1: 所以用豆腐乳来卤猪脚，还需要放酱油吗？
0: 放一点，
1: 一点点，
0: 哎，酱油是必须再放一点的，
1: 哦，
0: 放一点，我不放老酱油，我就放点生抽啊，
1: 哦，
0: 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嗯，
0: 调个味道这样。其实你那个腐乳的味道就很重了。
1: 嗯，那豆腐乳还有什么可以做其他料理？
0: 炒青菜啊，炒空心菜啊。
1: 哦，炒空心菜
0: 也可以啊，炒空心菜也非常好吃，
1: 哦，
0: 蒜蓉空心菜，
1: 哦，
0: 炒豆腐乳也是我的最爱。
1: 是啊，
0: 是，
1: 这些我都没试过，回去可以好好试一下。
0: 是，可以吃，我觉得它很下饭。
1: 嗯 嗯，
0: 非常好吃。豆腐乳的，我以前听人家讲，哎，不要吃豆腐乳，那腌制的，其实不是。
1: 嗯，
0: 豆腐乳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营养分的，
1: 是啊，哦。
0: 现在被人家说豆腐乳就是外国的起司嘛，
1: 嗯，
0: 起司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吃它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现在都会吃臭豆腐的，
1: 嗯，
0: 臭的臭豆腐，就是北京那个王致和的臭的臭豆腐，
1: 嗯，
0: 我也会吃。
1: 嗯，
0: 对，
1: 嗯，反正你就是不会害怕这种所谓，
0: 我不会
1: 这种发酵的东西，
0: 我不会，我很接受这些，嗯，对
1: ，OK， 哇，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吃的哟，真的觉得好棒哦，今天学习到很多，哎，对啊，特别是每次想到。

0: 这种吃的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博大精深哎。
1: 没有，你有快乐。
0: 对，
1: 因为你一吃了高兴了，你一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怎么没想到他跟他煮会这么好吃啊？哇，你就好兴奋哦。
0: 嗯，
1: 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啊。
0: 嗯，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对吃特别喜欢的人。对，我觉得吃到喜欢吃的，然后吃到对身体又健康，那你就好好的乖乖的，就是准时吃饭嘛，你不要说有一顿没一顿的乱吃，这不对，我觉得还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
0: 节目最后的时间啊，小云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部分？
1: 我觉得豆腐是非常好烹饪的一道食材啊，你们就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么麻烦，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麻烦，你可以煮，可以凉拌，是吧？你可以入汤，你就是做一个砂锅鱼头，你就最多要不然你就加一点白菜，对吧？加一点笋片，那很丰富了。你要吃一个东西，它又有汤又有菜，觉得一点都不难哦。人家常常说做饭好麻烦啊，又要洗又要弄什么的，我觉得这不是哎，你养成习惯了。
0: 做豆腐特别不麻烦。
1: 真不麻烦，
0: 除非你要做那个文思豆腐
1: 那个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没有那种刀工没关系 对吧，我们切十刀20片、或者再来给它左右再切一切，我们一样可以做出那个样子出来，只是我们粗一点而已，那又何妨呢？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怕尝试，你这一次做不好，下次再做，你一定会改良的。
0: 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没有煮饭的天赋了，我就是不会煮。
1: 不会，
0: 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啦。
1: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对吧？
0: 是，
1: 要就试着去尝试，不要觉得这个我可能不行。你做出来就行了。
0: 是，
1: 对，
0: 确实我们的饮食实在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亲手烹饪煮给我们所爱之人这种食物更加的有意义。
1: 那真的太棒了。你想看，你就算你不吃，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还有你的先生，他们都是看着你在烧饭的呀，你不要以为人家不说话就过关了，你首先你要把他全家人的健康饮食要摆在第一，我觉得这也是责任啊。
0: 对，这是关乎到我们健康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小云老师带来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啊！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豆腐哈、豆腐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让你觉得啊，听了觉得很开心哦，也觉得收获满满啊！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

0: 播客学习代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代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就说，这做广告是很厉害、哦、你刚做广告啊，哦、你看哦，电视上在面卖东西的有没有？
1: 对啊，
0: 现在形态都是购物有没有？购物节目哇、啊，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我就。昨天有提到过，只要一个点中了你，你就会想，嗯，这个我可以买一点。
1: 没错，我那天买的看到一个，因为化妆水用完了，嗯，然后我就在不知道是 FB 还是 LINE 上面，那就跳出很多广告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写说什么 SK-II 了，哦，然后呢，我想说，哎、欸、，SK-II 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品牌嘛，嗯。结果我就看，哎、欸，价格又那么便宜，两罐呢、啊，嗯，然后就结果就这样中
0: 就被骗了，
1: 中了就去买了，然后货到付款，嗯，然后呢回来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哎、欸，这个罐子怪怪的，嗯，不像正牌的那种，你看得出来，嗯，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拿去退，我拿去退的时候呢，那个货运公司就跟我讲说，只要 FB 的。或 LINE 上面的广告你绝对不要买。
0: 对啊，
1: 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会受骗，他说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0: FB 里面都骗人的。我有跟我儿子说过你不要再买、啊、因为我曾经被骗过，我就后来不买。
1: 对啊，不是常常买了以后就觉得怪不对啊，然后
0: 因为而且他那个很难退、欸、你怎么退的？
1: 然后因为他是货到付款嘛，我就下午赶快去货运公司、嗯、然后呢我就你如果我就先打电话给送货的，因为他早上送的、嗯、所以我下午就赶快打、嗯、打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拿去，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他就赶快把那个金额挡下来。对，所以他只要金额挡了，然后再来我就、嗯、他就说你要先去登记、嗯、所以我就去跟他登记了、嗯、然后呢再把东西还给他、嗯、因为他金额挡下来主要是钱可以给我们、嗯嗯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假？你看花了那么多功夫，你还去做假瓶子、假什么？你还要花了一大堆广告，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是假的。你到底要骗？
0: 这但就骗有些人想算了，就没多少钱啊，就想算了。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对，我就觉得不能够，确实是不能够中。然后有的不能退的，就真的你就是认了。所以。我就更记得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 LB 或 LINE 你都不要去买。嗯，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所以我们说要补什么，有时候乱买哦。重点有时候买回来，哎，你可能煮了一两次，嗯，接下来你大概放在冰箱
0: 就
1: 忘记了，
0: 不太会用到
1: 了，
0: 对
1: 对，就会不记得。
0: 但是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老人，嗯，他都会一直。哦，你看那个卖药的有没有？嗯，卖膏药啊，那个我讲、哦、台语讲得很好的，
1: 对
0: 哦，来哦，你来看一下，哦，这吃落去哦，啊、
1: 对
0: 你想卡都会惊，然后呢就讲的很像、嗯，像我婆婆，她就坐在那边看，她就说，哎、欸，这有影无？这吃落敢会惊？我讲哪有可能？医生就讲你无法度家己惊，你吃迄个惊，真不可能嘛。但是她老人家会存着一个期望。他会觉得说我吃下去说不定真的能走，
1: 对啊，
0: 就算那只要2000块，要2000块他也不觉得很贵、
1: 啊、
0: 他觉得我2000块吃下去能走，不能的话我就被骗2000也没什么，他就会这么想，
1: 盼望。
0: 对，
1: 这个叫做盼望。
0: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他们的话术就是这样讲一讲、
1: 啊、
0: 那个老人家就会想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像美国也很多买购物，有的老人买了一房间的，有
1: 没有？对啊，对，
0: 一屋子的。

0: 个冬季
1: 囤货，
0: 买回来有的根本没拆。
1: 对啊，
0: 他就买完回来以后，他忘了他买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欸。
1: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团购的啊，有很多便宜一点的，其实它都是集齐品。
0: 对啊，
1: 就是大概就是有人囤久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有时候还是要
0: 去。所以其实真的不要贪太便宜的东西。
1: 对，但是要忍得住。
0: 对，没有，有些就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话术很厉害啊。他会说哇，今天有没有一瓶1000块？不要，今天给你两瓶，两瓶再送一瓶，
1: 对对对对对，
0: 再送一瓶又赠送一瓶什么？
1: 对啊，真的
0: 越送越多，
1: 就
0: 一千块买了一大堆，
1: 对
0: 这样
1: 买一大堆。
0: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就不可能。
1: 我们有时候哈、哦、被骗的经验多了哈、
0: 哦，对、啊。
1: 但是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可是你知道那种行销就是这样。譬如说哈、哦，今天阿懒记跟我讲，哎、嗯，因为你用过，你觉得很好。嗯，我一定也会心动，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那种广告都是两个人在那边搭配的。
0: 嗯，对啊，对，
1: 还好我们电台是不卖广告的，嗯，不然我们两个还可以去卖拍广告，
0: 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是吗？
1: 对啊，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带货女王多可怕，
0: 都很厉害，对，
1: 而且是用明星的。
0: 欸、他们那个人口多，有的时候像听说有些明星或是带货女王直播都是几千万个人在看、欸、
1: 的，对，他们收入都是几亿的，
0: 因为一堆人
1: 你那个亲家每天都要看带货的、
0: 嗯、真的吗？他有买吗？
1: 我去他们家我就说，哎呦，那个电扇不是会讲话吗、嗯、小美小美打开电扇哎我在呢。
0: 对
1: 啊，可有些东西确实是
0: 有些是
1: 你想象不到
0: 的。对啦、
1: 对啊，
0: 但是就是不要买到一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些吃的哈还会骗，
1: 我觉得吃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0: 真的很恐怖、
1: 我去新疆，我后来发现，哎呦，我到底买什么？我心里就想说，我要买那个真的是实用的。嗯，后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叫麦门冬，
0: 我有听过，
1: 你听过吗？
0: 麦冬吧，
1: 麦冬，对，那就是麦门冬。
0: 哎、欸，麦冬，我上次本来要买，我发现它不便宜，
1: 哎、欸，不便宜，
0: 麦冬是蛮贵的东西。
1: 对，我就是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喉咙干呐，口干舌燥这样、嗯，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跟我讲说，
0: 可以吃麦冬，是不是？
1: 他说：“对，他说麦冬，麦冬泡水喝啊、要不然就是叫我吃百香果，百香果，
0: 哦、
1: 他说会生津啊、哦、结果我在新疆，他就说这个是，这个是野生的，
0: 野生的麦冬。
1: 嗯，结果我就买了，才买一点点，真的不便宜，很贵、嗯。然后你知道我又买什么？我到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勒，哎，不是库尔勒。”那个叫，反正就有很多苏联的店呢、
0: 啊，哦，是、啊，
1: 都是苏联的产品的店呢、欸
0: 嗯，嗯，真的、哦，
1: 对。那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沙棘，你大概没听过吧？沙棘，沙棘油，沙棘，
0: 嗯，
1: 哦，我之前有听过沙棘，然后反正我就想说，这个平常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到，
0: 嗯嗯，
1: 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它有商店嘛。所以就想说买那个你平常比较不容易买到的，然后买那个蜂王浆。好，我心里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产品、然后反正买了，结果买回来大概吃没几次，我想了，它还放在冰箱里，还放在只要提醒自己要赶快吃。所以这个要补什么？对我们这个
0: 对啊，我看我朋友去，人家讲一讲都买什么藏红花
1: 啊，对对对，
0: 买什么买都花好几万块嘞，
1: 哎、欸，那个都不便宜啊，
0: 都买好多、哦。我就想说，你买
1: 你知道回来你觉得
0: 那么多你能吃吗？
1: 对啊，根本就吃不完。
0: 它都算凉的、欸，很轻，但是又很贵。
1: 对，因为那个算是好东西。
0: 然后他又说：“我帮你磨成粉。”有一不是藏红花，有一种，有一次他们买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他要帮你磨成粉，
1: 对，
0: 然后磨成以后，他们拿回来就这样，两三千块就这样，一小罐了、哦，一点点粉了、哦。我说：“哈，就这样哦。”他说：“对啊，
1: 哦，没错。”
0: 他吃了有效吗？他说：“我满不在。就”
1: 对啊，所以补什么对老，我们这长寿老人最喜欢补什么？
0: 补什么？
1: 对。嗯，对呀、啊，所以还有
0: 老人家最喜欢吃补啦，食补啦。

0: 对不对？
1: 对，我记得 是你讲的吗？嗯，还是什么？有一个老人，他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
0: 哦，对，
1: 是你讲的吗？
0: 是我认识一个大姐，她身体超好的。
1: 对，
0: 她说她是
1: 夏天也吃吗？
0: 她都吃，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至少吃一次。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她本来体质就很好，还是因为吃这个很好的。
1: 嗯，
0: 但是我看她就是很就用哎。
1: 嗯，
0: 然后瘦瘦的，然后呢体力很好，
1: 真的 哦
0: 走路都很快，这样
1: 我觉得那个食补
0: 我不知道，
1: 就像我从不腻讲的，我们的动能，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嗯、energy
0: 是
1: 你都不动你就代谢嘛，哈，
0: 对，
1: 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嘛，
0: 嗯嗯，
1: 然后你都不动的话它产生不了什么动能，
0: 嗯嗯嗯，
1: 难怪有人说不动的话真的就是、嗯就是一个肌耐力会消失啊，什么身体都要消耗，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有产生动能的那个行动啦，
0: 是，
1: 所以那个我说这个动能其实就是食物最快，对吧？热量像肉啊，
0: 对，
1: 这个产生有热能的东西，
0: 我觉得像你早上起来你有个还是要出门去运动比较好，其实你不要一直觉得、哦、我起来就是在家里摸摸蹭蹭，你还是有一个目标，你就是去一个地方运动，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像我觉得有一个 team、嗯、或者是有一个跟人家约好一起动、嗯、如果是你自己你一定会懒掉，你会想说
1: 啊
0: 算了今天不去吧，外面滴了几滴雨，他说现在有点毛毛雨，现在不去了哦，太阳很大啊，不去了，
1: 太阳很大、
0: 哦、风很大不去了就都会有很多理由，
1: 对，没错，
0: 对啊，像我们就是不管风多大
1: 风雨无阻，
0: 对，除非你是下倾盆大雨，那真的户外没办法站着、啊、要不然的话小雨什么，像前天吧，哎、嗯，是昨天早上我们就打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羽球赛、
1: 哦、
0: 因为我们打的时候它就飘雨
1: 哦
0: 然后飘着我们就不管它，继续打，打完以后就出现彩虹，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东山飘雨西山晴、
1: 哦、
0: 因为我们那边飘雨，但是看过去那边出太阳，然后他们就说一转头说你们看彩虹出现了，哇，大家就开始拍、
1: 哦、漂亮，
0: 很漂亮，就是本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开始飘着一个很细的雨，然后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打这个浪漫的羽球嘛，他们说对，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就继续打，他就一直飘哦、
1: 嗯、
0: 我一直打到他打完我已经湿了、
1: 哦、
0: 就雨有变大一点，
1: 反正你不是流汗就是被雨淋湿
0: 对
1: 对都
0: 是，但
1: 是
0: 很好玩，就是打完以后他就出现彩虹，
1: 对啊，
0: 然后过一会地就干又干了，因为那个雨又飘到别地方，
1: 对啊，所以不要怕风雨，因为
0: 对你就是你出门去至少你在那边跟人家聊聊天或什么，总比因为一天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你上班的人觉得时间很短因为你要赶着去公司工作，但我们这种老人退休的你就是你还是要去外面做户外的比较好，
1: 所以那个不畏风雨这件事情、
0: 啊、
1: 还真的需要多琢磨哈，因为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老人下雨不要出门啊，什么风太大不要出门、啊。
0: 没有，我不是讲我们球队的老先生，
1: 对啊，
0: 钱很多，但是身体还身如红钟、哦，他每天比最good luck的就是他。我们有时候还会缺席，想说大雨了啊，今天雨很大就不去了吧。
1: 嗯，
0: 那我会直接像今天下雨，我就直接去健身房。
1: 对，
0: 但他不是，他就是不管风雨多大，
1: 哦、他都会
0: 他都风雨无阻，
1: 真的好厉害。
0: 每天走2万步。
1: 哦哟，
0: 对，每天
1: 哇，
0: 所以他即便已经80，
1: 嗯，
0: 86了吧，他还是。嗯，身如红钟、
1: 啊、
0: 步履如飞，这样
1: 对 对
0: 很厉害，
1: 没错，
0: 公公的时间又多
1: 冬天
0: 感谢大家今天出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路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d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那今天呢，我们跟朋友们要来介绍的呢，是延续我们昨天的主题，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哈，他的名字叫做 Kenny Rogers， 好，肯尼罗杰斯，他已经这个纵横国际的乐坛超过60个年头，曾经缔造了1亿1000万张的唱片销售记录，同时也拥有了22首冠军单曲、3座格莱美奖、18座全美音乐奖、8座乡村音乐奖，以及5座乡村音乐学会跟乡村音乐学会奖，还有11座全美直选大奖，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在一个歌手的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战功的标炳的哈，可以这么形容他。但是他的让人感动的地方，不只是他拥有很多很多的奖项，而是他非常充满情感厚实的嗓音哈。那这个嗓音呢，可以说让他传递了很多他想要传递的讯息哦。透过他的嗓音，他曾经说他表示自己的歌唱的生涯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上帝给了他这样子的好的嗓音，而他只是忠实的要去做一个在圣经里面说要人给人这种温暖的感性的这样的特质，所以透过他的歌声其实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也让很多人在他的歌声当中获得力量。我觉得这个无疑来说只是就是一个当歌手的最崇高的一种使命吧，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我想要当一个名人，我想要当一个艺人，很多人常常很多年轻人常常这么说，或者是我曾经碰到很多的年轻的想要从事音乐工作啦，或者想要从事演艺工作的人，我就问他说，当你成为一个名人之后呢，你要怎么样？ Then what? 你要成为一个名人之后然后是什么？当然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让你自己就是不只追求温饱，你还可以追求享受嘛。但是除此之外呢，你有想过要对这个世界

传递什么讯息吗？你有想过，当你今天成为一个名人之后，你想要给比你年轻的人什么样子的示范呢？我觉得当我们思考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歌声这件事情，唱歌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演艺工作，你不管是唱歌，你是主持，你是去演戏，或者是你从事导演，诸如此类很多的工作，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它不是只有光环的那一面而已，而是当你今天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社会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得要有这个你要帮助世界的思考，不然把这样子的影响力放在你的手中，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不同的坏处哈。那我想这个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电视上面，我们多多少少都看过很多，不管是艺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名人也好，他们的脱序的行为，其实对社会来讲并没有正面的帮助。但 Kenny Rogers 他绝对不同于此，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子心情来分享他的歌曲，而不会觉得啊，好像是又要分享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这个生活的私生活怎么样，诸如此类，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令人觉得惋惜的是，他在2020年的3月20号已经与世长辞，而他享年81岁，在他这么长的这个音乐的生涯当中，他的确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的人因为他的歌声而受到了感动，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他的歌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我也相信好朋友们，你们听了他的歌声之后，你一定也会从当中感受到温暖跟力量。好，那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来介绍他，除了我们分享他自己 他自己的一些成名作品以外， 我们准备了一些歌曲是他唱不同人的一些歌曲。 我很喜欢常常喜欢这样子来做比较，同样一首歌曲，但是不同的人来演唱，当然不同的编曲的方式都可以让这首歌曲呢有另外的生命。好，所以呢我们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眼中的 Kenny Rogers。 好，来，我们来听刚刚我这首歌曲，我实在是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歌曲会有力量，就是因为唱歌的人他心中有一种怎么讲，他并不是自傲，而是他有一种感恩的强大的力量。好，就刚刚这首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今天在我的人生当中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底下有这个从底下上来的上升的气流，在我翅膀底下上升的气流，而你就是给我的，你就是这个气流，就是也就是你就是我的生命当中的帮助。这种歌曲常常都令人觉得很感动，跟这个 You Raise Me Up 的概念有点相似，同样的一个想法底下的一些作品。好，来，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很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完 Kenny Rogers 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不同的人的演唱。好，来听这首歌曲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I can help fall in love with you 这首歌曲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演绎的版本、哦、我听过 Big Band 的，我听过快的慢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演绎的版本都有，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哦、那我在这边我们除了听完 Kenny Rogers 的歌声以外，我想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位自己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堪称这个在加拿大的国宝级的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Anne Marie，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声，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哇，好好听的歌声哦，来自于 Emery 的这个歌声 I can't help fall in love with you。 好，这首歌曲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其实我听过非常非常多的人演唱的版本，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慢慢的倾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情感。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描写的很细腻的一首歌曲，而且也很代表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怎么样啊，怎么样子慢慢的交换交融这样子的感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首，今天这几首歌曲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那而且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演唱，所以其实我在众多的版本当中挑一个我喜欢的，所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希望朋友们你会喜欢。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hen I Fall in Love， 这首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 我曾经听过有人现场演唱啊，真的是让人如痴如醉。那我另外选了一个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非常经典。我们来先听这个 Kenny Rogers 所演唱的 When I Fall in Love。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 ！When I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可以说真是让人听着如痴如醉啊、哦。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版本呢，这是由这个经典的情歌大师哈、哦、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说至为这个经典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当然在过去其实也有很多人演唱过这首歌曲，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大家很公开的一个曲子、哦、但是不同的人演唱，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感受都非常非常的不同、哦、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 When I Fall in Love。

哇，真是让人如痴如醉哈、哦、！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When I Fall in Love》，这个他所演唱的情歌，可以说真的让人会以这种深

陷其中，而且再加上他这个很低沉的浑厚的嗓音。不过我觉得 Kenny Rogers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唱歌起来啊，就是非常的光明正派，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唱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他爸爸对你唱的，不像是情人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都是很温暖哈。那不像你知道，像这种这个 Elvis Presley 唱起来就是反正是邪邪的，就是很邪门坏小子那种哈，你知道？所以每一个那个歌声所传达出来的这个情感都不一样哈，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你同样一首歌曲，你这样子比较，你就特别有感哈。好，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可以说在情歌对唱里面哈，欧美的歌曲当中里面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哈。当然，这里面演唱的也是有不同的 pair 哈，来做演唱。那我们先听听 Kenny Rogers 所演唱这首歌曲，这个也是我这边每一首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哈。但是当然不喜欢怎么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好，就是 Endless Love， 一起来听。

Endless Love 来自于 Kenny Rogers。 好，那他演唱这个版本呢，是他自己独唱的版本。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对唱的版本。就我所知道这个对唱的版本有两个。好，那一个是 Mariah Carey 跟 Luther Vandross 的合唱的一个版本，对唱的一个版本。那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经典的哈，是 Diana Ross 跟这个 Lionel Richie 所演唱的。我觉得这个版本很感觉起来比较深刻哈，那个情感内涵比较深刻一点。当然可能因为他们两个是真的非常非常多年的好友哈，已经合作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默契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两个诠释起来可以说是很到位，而且你会觉得那个爱情的那个氛围非常的深，然后好像很久远的这样子。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Endless Love 嘛，所以你真的会有那种 Endless 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Lionel Richie 以及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Endless Love， 来自于 Lionel Richie 还有 Diana Ross， 哇，非常好听哦，真的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哦。我自己曾经听这个歌曲，就是觉得那种久久不能自己那种感受哈，真的会让人深陷其中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Kenny Rogers 的好听的歌曲哈。而除了他自己好听的歌曲以外，我们也要分享这首他，因为他这是他翻唱的歌曲啊，所以我们也分享了另外的版本哈，跟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哈。那我觉得各有千秋哈，真的。Kenny Rogers 的歌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非常的正面，真的很正面很阳光的那种，所以你听他的歌声你会觉得哇，这个很温暖，很就是觉得被感动，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很怎么讲，很极端的那一种，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他的歌曲很听起来很舒服，那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他的歌曲就是听像爸爸唱歌，就没有什么让人遐想的空间这样子。 OK， 就是不同的样子嘛，不同的样貌。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分享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就得说我觉得他唱起来就非常合适，因为这首歌曲太正派了，简直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首歌曲。那但是这首歌曲也让很多人听了之后十分的感动，因为他所唤起的那样子 的精神，我觉得是值得被大家重视的。那他的原唱呢，也是一位非常天后级的人物，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你可能听过，叫做 Evergreen。

Evergreen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哈，这真的是很正面阳光的一首歌曲哈。那尤其你听到它的原唱呢，你大概会更有感受哈。好，我们今天呢，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Kenny Rogers 的歌声。那用不同的这个歌曲来做比对，有他唱的版本，有不同的人唱的版本，那我觉得都各有他的特别之处。但是 Kenny Rogers 这个温暖的歌声，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给人的这个好像听了他的音乐，听了他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力量从心里面涌现出来。好，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原唱，天后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是很少很少再出来演唱，当然他年纪也大了。Barbara Streisand， 就是这首歌曲他的很经典的诠释，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位天后级人物的这个诠释。好，九爱方言的节目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所为你准备的节目，准备的歌曲。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九爱方言乐空中再见了。最后送上 Barba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Evergreen。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熊脑筋伤脑筋动脑筋脑筋要动才活得快乐好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
1: 咱过去有一站咱已经有很多所在的名地名对咱过去有哇
0: 什么什么兔子哦，属龙虎兔，兔头，兔的前面，牛的后面，
1: 对，龙，
0: 对，
1: 啊
0: 那个叫
1: 虎背，虎背，足侪啊，家己啊，白蝶啊，乌山头啊，森林等等一挂滩，哦，足侪咱拢有，
0: 猜过了，
1: 对，
0: 去过了。
1: 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去哪里呢？
1: 咱今日有那准备两个地名
0: 哦，
1: 所以好大家啊，个网友看卖嘞。
0: 好，
1: 哦，嘿，这两个哈，哎，都得病哈，好，什么款叫得病呢？哈，这个卖面的得病啊，卖面讲到台湾上远的所在，远哦，足远足远，嘿，所在要有一个地名。
0: 我小时候读地理的时候有讲过我们的那个国界最难的是那个最不是容易简单难那个难是最南边的难，
1: 嗯，
0: 是曾母暗沙
1: 啊，
0: 有一个岛
1: 啊，就
0: 所以是那里吗？
1: 啊，
0: 最远
1: 人要讲的迄个上远的所在，这个因为是卖菜，所以咱迄个不是真正地理上的上远的，
0: 所以要脑筋急转换。
1: 对，所以就是爱用
0: 字面上的，
1: 对，用字面哈，这个卖面顶面哎上远的，
0: 台湾最远的地方，上远的所在，
1: 对，当然。你若要讲台湾上远，是不是爱隔太平洋？
0: 对啊，
1: 对。
0: 但是是台湾，
1: 对，这个地名啊，是台湾
0: 啊。
1: 啊，你对这个地名，你就会想讲，哎，上远的，上远，上远，上远，好，对。
0: 可是台湾很小啊，你去哪里都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对，好。所以今天所准备的这个卖面真的有那个脑筋急转弯，
0: 那如果要就是以脑筋急转弯的方向去的话，最远最远，那你就是字面上有很远的意思的地名了，
1: 对，
0: 有很远的意思，很远很远，
1: 很远很远的，哦，所以
0: 在哪里啊？在
1: 就远诶，
0: 在中部还是在南部还是在北部？
1: 北部，
0: 北部的地名，
1: 嗯，
0: 北部的地名有很远很远的，
1: 嗯
0: 啊，
1: 很可能个提前解释的东北角
0: 啊，
1: 东北角哦，
0: 那就新北市喽。
1: 哦，
0: 哎，新北市我们之前好像讲到一个海岸线很漂亮的地方，
1: 哎，对。
0: 万里，
1: 好，哦，你看是不是足远？哦，足远足远足远哦！
0: 返家十万里，
1: 哎，
0: 万里，
1: 对，一万公里哦，安尼真正有远得着，哦，嘿，所以你想，
0: 上远的所在，
1: 台湾倒一个地名有比这个地名搁较远？
0: 万里，
1: 嘿，啊，
0: 所以我去那里要走万里，好远哦。
1: 上远的万里，万里哦，爱行一万里哈。
0: 嗯，
1: 对，
0: 好，所以就是万里。
1: 哎，对，就是万里
0: 最远的地方。
1: 对，上远的
0: 哦，
1: 有呀有远啦哈。
0: 真的，因为我不知道台湾本岛有没有这个地名。
1: 嗯，
0: 那个澎湖，
1: 嗯，
0: 马公有一个地名叫许家。就是谁扣引刀，
1: 谁扣引
0: 刀。那当然可能，然后我就觉得，欸，这样也是一个地名，就是某人的家。
1: 对，啊，所以是不是那个所在
0: 原来
1: 都大声扣的，
0: 对，或是这一户人家发展的这一块地，
1: 所以混垮了后，
0: 对，
1: 变成那个所在都叫做扣嘎。
0: 对，所以像阿文小时候那个娘家那边是这个福滨社区和山水社区，然后合起来就是福山里。
1: 哦，
0: 已经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里。
1: 哦，
0: 一个里哦，四万多人。
1: 哦，安内哦，
0: 对，
1: 安内，
0: 这个名字也是蛮妙的，就是福山
1: 山，
0: 对，好，所以这是台湾最大里。
1: 是，
0: 以前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他是那个什么什么

0: 不知道28还是29期从化区
1: 哦，
0: 以前没有人都是田阿辉以前是走田埂玩的好，所以上远的所在是万里、嗯、
1: 对、哦、
0: 万里
1: 嗯，
0: 还有一题哦，
1: 好，咱嘿今嘛，咱过来想一条是上近的所在，
0: 上近的所在个隔壁啊，隔壁，还是对面？
1: 嘿，好，
0: 隔壁，
1: 嘿，对面隔壁，讲有什么所在叫做对面？什么所在叫做
0: 隔壁？地名哦，嗯。后面
1: 嘿哎呀咬着对面是在头前隔壁是在旁边那都很近有影但是
0: 后面还
1: 有一个后面也是很近
0: 對 隔壁有可能是一墙之隔啦但是也有可能是小马路、
1: 嗯、
0: 小巷子或是那种防火巷、
1: 嗯、
0: 后面、也有可能是一墙之隔台南的后壁，
1: 对，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后壁乡啊。
0: 对, 對、嗯，把这种地名想一想哈、哦
1: 嗯，
0: 也是蛮可爱的，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最近的，或者是最远的，或者是最东的，或者是最西的。嗯、啊，我之前有去过台湾本岛最东角，
1: 嗯。
0: 不是台东花莲哦、
1: 嗯、
0: 因为台湾的
1: 是
0: 斜斜的嘛、
1: 哎、对
0: 所以最东
1: 应该是东北
0: 对对对对东北角那个马港村、哎、现在是马港里了啦、
1: 哦哎、
0: 就是有海女的地方
1: 海女
0: 就是真的会潜到海里去抓鱼或者是去捞海里的什么九孔啦、啊、什么、
1: 哦、
0: 嘿然后都是女生
1: 哇、
0: 嗯、然后他们就运用天然资源去赚钱、嗯、
1: 對
0: 他们捡到什么买什么、
1: 嗯、
0: 然后那边也有有名的什么石花洞
1: 啊
0: 就其实有点 就在共寮啦、
1: 嗯嗯、
0: 最东边
1: 对
0: 这是真的最东边最东角然后那边也可以直接看到有一个灯塔、
1: 嗯、
0: 三貂岭的灯塔、
1: 嗯、
0: 直接看到龟山岛、
1: 嗯、是
0: 不用坐火车所以最近的所在是后面
1: 对最近的就是
0: 台南
1: 后面最远的是万里
0: 新北市的万里最远因为那叫万里、
1: 嗯
0: 哦、然后呢最近的就是台南的后壁、嗯、好这两个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就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问一问、哦、那个伤一伤伤脑筋脑筋急转弯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你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心得，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挤牙膏的时候，总觉得软管里还有牙膏，但是挤不出来。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她设计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她会拿剪刀去剪那个软管的底部，这样子呢，不管是乳霜啦，或者是牙膏啊，或者是反正很多挤不出来的软管，都可以从底下可以捞出来一点剩余的液体。那我非常的感恩我有个这么样聪慧的妈妈。那今天呢，这开心小贴士就提供给大家分享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的先生再一次来跟我们讲到在历史上能惊动人心也同时让人很感动的故事。现在我们有请骆雄华。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请问你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拉的时间很长，一共有

0: 二十八年之久啊，
1: 二十八年的历史事件哈。
0: 对，那么它在历史上称之为柏林围墙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嗯，
0: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啊，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啊，很快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了，彼此是互不相容，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上面形成了长期的对抗，那么这种对抗历史上称之为冷战。
1: 冷战，
0: 对，所谓冷战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透过军备竞赛、谍报活动，或者是代理人的战争啊，经济制裁、外交角力等各式各样的这种长期对抗啊。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是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柏林危机，或者呢，我们称它为柏林空运事件。
1: 对对对，前一阵子我们有报道哈。
0: 对，那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节目中报道过了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柏林围墙的故事，是关于柏林围墙从新建一直到倒塌的整个过程呢。也正是在柏林空运之后呢，另一段更加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历史事件。
1: 哦，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0: 啊，那我们就从1949年开始讲了。
1: 好。
0: 1949年就是这两大阵营的角力之间呢、德国就分裂了。特别是柏林空运事件以后、德国就分裂成了两个实体。以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为了西德。也称之为联邦德国了。
1: 联邦德国
0: 他们实行的是民主啊、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占领区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东德啊、也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啊，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0: 对，在东德呢，实行的是以专制政体跟计划经济制度，两个新的德国了哈。就越走越远了。终于在1949年发生了决裂。这两大阵营呢，也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跟华沙条约组织哈。一直到了1973年9月18号、东德跟西德同时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那么这两个国家就正式分开了哈。那么柏林围墙为什么会新建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东西柏林的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的英美法苏这四个国家啊，他们就按照雅尔达会议跟波茨坎会议中间的这个约定，把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了。那么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柏林整个城市啊，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里边。而柏林市内呢，也有这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哈四个国家的占领区。那么很快的，英美法三国的占领区就合并了，成为西柏林。
1: 是。
0: 由苏联控制的柏林市区呢，就成了东柏林。在地理位置上，西柏林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在东德境内的唯一的这个有西方人管控的一个区域了。
1: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我厘清一下啊。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那柏林呢是首都，结果它就在东德的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可是，在东德里面，它还有一部分是。西方的阵营的在
0: 是英美法三国所占领的区域、叫做西柏
1: 林。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有东德、西德，
1: 有
0: 东柏林，有西柏林。
1: 哦，是是是。而这个柏林又分西柏林跟东柏林。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么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以后呢，由于西柏林的存在啊，东德对东德人民啊，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管控了。
1: 是的是的，
0: 任何一个东德人、都可以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去。

0: 然后呢搭机就全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
1: 嗯，
0: 东德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来阻止东德人民的移动啊。
1: 嗯，
0: 于是呢西柏林就被称之为一个柏林漏洞。
1: 好，称为柏林漏洞。
0: 应该这样讲，在东德里边的柏林漏洞了。
1: 嗯，
0: 好，那么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哈，从1949年柏林危机之后啊，一直到1961年这12年间呢，东德总人口的1/6，
1: 嗯，
0: 大概是300万人左右哈，就从柏林呢慢慢的离开了东德。
1: 哦，
0: 其中啊，光是1960年就有20万人了、啊。
1: 20万人呐、啊，
0: 离开、哦、离开东德的人啊，这么多。1961年就在柏林围墙新建的7个月前哈，还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东德。
1: 哇。
0: 哦，这些离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前往西德去定居的。
1: 是。
0: 那么离开东德的人呢，他的特色，离开东德的人大半都是年轻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哈，包括了医师啊、教师、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学生呢，造成东德经济与社会结构、人口中间的严重失衡了。
1: 嗯。
0: 而且大量离开的人呢，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不满意，民众是对共产主义不满意，于是啊，对东德政府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了。
1: 嗯，
0: 另外呢，对东德背后的苏联也构成了很大的政治羞辱与国际上的压力。
1: 哦，是啊，都走的都是精英分子嘛。对吧，
0: 而且一直在走开啊。
1: 对啊，短短不断的流失啊。
0: 短短12年就有300万人离开了。
1: 嗯、是是。
0: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么为了阻止大量这个人口流失了，尤其是这个年轻人跟技术人才哈，
1: 嗯，
0: 他们很自由的前往西柏林，要想办法维护住东德共产政权的稳定呢、啊。在无计可施之下呢，东德政府最后就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非常可恶的，在我看是很可耻的哈，极为丑陋的柏林围墙这件事情。
1: 所以柏林围墙就诞生了。
0: 不是有这个
1: 被盖成了、
0: 现在还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怎么去盖 啊。
1: 对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盖出来的啊。
0: 这里我说它的可恶跟可耻呢，是东德政权毫不掩饰的用一座高大的围墙把人民通通给围起来哈，
1: 嗯，
0: 很清楚的跟全世界说，以强为政，我们是强迫人民的政府，人民想跑都跑不掉。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呢，知道了柏林围墙这件事以后哈，
1: 啊，
0: 我个人呢就一直认为柏林围墙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人类之耻。
1: 嗯，
0: 这里说的丑陋也不单是说围墙外形的丑陋了，我更想要指出的是围墙所呈现的是东德当权者那个丑陋的心理状态。
1: 嗯，
0: 东德政府新建围墙的借口就是保护东德人民不受帝国主义者破坏活动的这个侵害，也防止西方间谍跟反革命分子渗透东德，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防止东德人民的自由离境。
1: 嗯，
0: 好，现在正式开始新建围墙了。
1: 嗯，
0: 1961年8月13号的早晨呢、啊，该来的终于来了。东德突然呢、啊，用这个突袭的方式封锁了西柏林的边界。
1: 哇！
0: 出动了军队跟民兵啊，用铁丝网、混凝土块，很快的就把这个整个西柏林给包围起来了。
1: 嗯，
0: 封锁了所有的街道啦、地铁、铁路通路哈。一开头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围栏。
1: 嗯。
0: 那么慢慢的很快就扩建为坚固的围墙哈，他们的目的是把整个西柏林跟东柏林啊和东德完全隔离开。
1: 哇，这一瞬之间呢、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就你早上起来突然就发现你已经没办法到对街去看你的亲戚朋友了、
0: 很多、家人也就这样子分开了。
1: 哎呀，好可怕。嗯，
0: 对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说一下这个他们新建的这个东柏林的一个大概、这个柏林围墙的一个大概情况了。
1: 对对，
0: 围绕的这个整个西柏林的围墙啊，总共长度有155公里。
1: 嗯，
0: 他把西柏林完全包围了起

0: 来，城市区域内的这个主墙段就是东西德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大概有43公里，还有郊区啦，郊区的围墙跟围栏呢，是西柏林跟东德跟其他地区的这个围墙，也有112公里，
1: 嗯，
0: 有这么长哈，把这个西柏林用围墙很完整的把它围起来了，
1: 嗯。
0: 柏林围墙的主要墙体呢是3.6米高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土墙，
1: 嗯，
0: 墙体的顶部啊本来还是平的呢，后来啊因为有人逃亡嘛，
1: 嗯，
0: 他们又加上圆形的这个混凝土管，防止别人攀爬，因为是圆的没办法抓住手就会掉下来。
1: 3.6米到底有多高？在我看应该是2层到3层楼这么高，
0: 1层到2层那么高了啊，是蛮高的，一个有普通人用跳的是跳不过去的，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围墙跟建筑物中间呢还有一个死亡地带，这个死亡地带就是外墙与内墙之间的一个开阔的空间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无人的隔离地带了。
1: 哦，
0: 东德的守卫啊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啊，他们就配备有自动的这个机关枪塔，有雷区，还有很大的照明灯哈，还有呢放狗来巡逻哈。
1: 是是。
0: 不久啊，任何尝试翻越围墙的人啊，一旦在这个地方被发现，马上就用开枪来射杀他们。
1: 嗯。
0: 靠近东德这一边呢，有守卫巡逻的这个道路，就像监狱一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全部围墙总共有超过300个。瞭望塔，
1: 哇，那就是相当的严密的看着呀。
0: 对，相当严密的看守着。
1: 那国际间对这件事情都毫无反应吗？
0: 啊，
1: 应该不会吧。
0: 突如其来的新建围墙的这个动作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哈。
1: 对呀，
0: 啊。那么首先是苏联的反应哈。当时苏联当家的总书记啊是赫鲁雪夫。
1: 嗯。
0: 他最初呢虽然是也不希望升高冲突了，但是这个东德的压力太大了，他也就不吭气了哈，就是默许他们来新建围墙。
1: 哦，
0: 对，那美国方面就不同了啊，美国方面是反应比较激烈的，当时美国总统叫做甘乃迪。
1: 哦，甘乃迪总统。
0: 对，他立刻就谴责哈，围墙是不人道的铁幕啊，但是他也没有实际上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1: 对呀，
0: 为了避免升高冲突嘛，甚至会引起核战的这个危险嘛。
1: 对对，那个时候大家武器都很厉害了。
0: 美国呢就强调西柏林的安全跟自由是必须捍卫的，后来美国也就派兵啊加强这个西柏林的防卫。
1: 嗯，那西德的人怎么办？
0: 对，
1: 西德人的反应呢？
0: 西德政府当然是反对是最激烈的了哈。嗯，东西柏林很多家庭就被围墙隔开了，硬生生的被拆散了哈。
1: 哎，是。
0: 西德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也没有实际手段可以来阻止哈。
1: 是。
0: 那只能透过媒体啊，强力的谴责东德是囚禁人民的独裁政权。
1: 嗯。
0: 或是尽力帮助那些逃亡者，使他们到了西德以后呢，很快的就能够立足啊。西德民间呢？就发起了许多的这个声援行动与逃亡者的纪念活动哈，这就是当时呢各方面的反应。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然后等会再继续听故事。
2: 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诗歌《Abide with Me》，求主同住。这首诗歌呢，特别能衬托出当年东德人民忽然遭受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如何仰望主，能带他们度过苦难。歌词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住；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渺小浮生，飘向生涯尽处；世界欢乐，转眼都成过去。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变故，恳求不变之神与我同住。我需要主时刻在我身边，除却阻恩，怎能与魔鬼作战？谁能向主时常引导关注？求主不论晴雨与我。

同住。我闭目时，求显救恩十架，照册幽暗，只是天上美佳。阴霾尽去，心看天光破曙。无论在天在地，恳求主与我同住。我特别选了一位跨界女高音 Hallie Westerra 她所唱的，她被形容为天籁之声，也曾经来到台湾，受了很多人的欢迎。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她所唱的 Abide with 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那围墙建立以后，东德人民一定会想方设法吧，要逃到西德吧？
1: 那是当然的啊。这个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了主角呢就会有逃亡哈。
0: 是啊。
1: 那么东德的人民呢，对于自由是很渴望的。300万人逃亡已经走了嘛，现在还有后续不断的人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研究出各种惊险的啊，很有创意的，甚至于疯狂的、精彩的逃亡的方法。
0: 你用惊险、创意，甚至近乎疯狂的
1: 逃亡方法、
0: 精彩逃亡方式。
1: 是啊，这些他们逃亡的故事呢，不但震惊了全世界，

0: 也成为柏林围墙冷战历史中最动人的故事啊。
1: 嗯，
0: 我收集了一些很著名的各式各样的逃亡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种就是用黑夜的时间用游泳来穿越河流啊，
1: 对，
0: 那这是人数比较多的一种啊。那么许多人获得了成功，可是也有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啊，惨遭了射杀，或者在游泳中间淹死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到了1989年啊，有一位叫高弗勒的这位先生呢，是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亡者。
1: 哦，在游泳中被射杀的。
0: 对。
1: 哦，是。
0: 那么又在1961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体操选手，这个人叫做克鲁格啊，他因为对政权失望，他希望逃了嘛，但是柏林围墙已经建好了，这个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克鲁格就想出了一招啊，只有他自己能够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撑杆跳来跳过围墙。
1: 我就在想，一两层应该不难吧？
0: 他利用训练时候的撑杆呐，大约有3-4米长的嘛，选择了这个深夜无人的时候啊，靠近一道不是最高的这个围墙的段落，起跑、加速、擦杆、腾空，一下子成功的啊，撑杆跳过了柏林围墙。
1: 哇！
0: 落到了这个西柏林的地面。
1: 哎呀，
0: 这种跳法呢，一定要有很高的能力跟精准度了。而且必须一次成功，是没办法再做第二次的啊。
1: 对啊，
0: 对，哦，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啊，西方社会大家都吓住了哈，都称他为飞越铁幕的体操选手。
1: 对，好呀。
0: 好，还有其他的逃亡方式呢？比较传奇、很震撼人心的逃亡方法就是挖地道。
1: 哦，从地下来走，
0: 对，用挖地道的方法来穿越柏林围墙哈。几十年之间啊，这个地道可不是一条两条了啊。从1961年啊，一直到1989年啊，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在被秘密的挖掘了哈。他成功的帮助了超过有300个人逃离东德。这些行动是很不容易的哈，充满了胆识。技巧跟险象环生的这种冒险精神啊。
1: 对呀，那挖地道也不简单，对吧？
0: 下面就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一个真实的地道逃亡故事。他的代号是地道57号。
1: 地道57号。
0: 对，
1: 哦，
0: 那么1964年啊，有一群西柏林的大学生跟这个青年人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呢，就是以前从东德就逃亡到西德来的人嘛。他们说发誓一定要救更多的人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地下工程队，计划从西柏林某一栋楼啊的地下室朝向东柏林方向来挖掘。整个长度大约在145公尺啊。
1: 哇，很长哎。
0: 深度也很深啊，是地下3米。
1: 哇，
0: 他们用铁铲子啊、绳桶啊、手电筒、木板来加固这个地道。
1: 是。
0: 挖过了地基、下水道跟地底电缆，
1: 哇，
0: 持续施工了好几个月了，才挖通了地道。那么工程完成了以后呢，这个挖地道的人呢就通知东柏林这边的联系人哈，在一个深夜时分呢，分批的潜入西柏林，男的、女的、儿童共有57人顺利的抵达西柏林。
1: 哇，
0: 非常成功，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被捕哈。
1: 哇，这听起来很惊险，逃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要不被发现啊。
0: 那么最惊险的情况就是说，在最后几个人通过的时候啊，东德的秘密警察了，已经获报了，赶到现场来了。
1: 哦哟，
0: 跟逃亡者还发生了枪战呢啊。有一名东德的士兵呢被打死了，地道立刻被东德封锁，但是这次逃亡已经成功了。
1: 哎呀，还好还好，逃完了以后才封锁。哎呀，
0: 这是柏林围墙时期哈最大规模的利用地道逃亡的成功案例啊。西方媒体就大幅的报道了。那么东德政府是大大丢面子了。另外还有两次啊比较有名的地道逃亡呢，就是1962年地道29号。成功带出了29人。1964年的地道47号也成功的救出了30多人哈。
1: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
0: 哦，还有呢，就是在1964年到1980年代哈，许多工程师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汽车改装一下啊，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仪表板呐、地毯下面呢改装，这个

0: 夹层来藏人呢、啊？啊，最疯狂的一个版本就是把一个人塞到这个汽车的油箱里面去了。
1: 油箱里啊？
0: 对，只留下一根管子来呼吸哈。
1: 嗯。
0: 不过改装汽车的方法哈、啊，每次最多只能运送两个人嘛。
1: 嗯。
0: 算是效果比较差的这个逃亡方法了。
1: 嗯。
0: 啊，好，还有很多了哈。
1: 嗯。
0: 那么到了1970年代啊。
1: 嗯。
0: 东德对逃亡者开始进行更高压的管制了哈、
1: 嗯、
0: 柏林围墙呢已经牢不可破了，因为他们小的细节都已经防范住了哈、
1: 嗯、
0: 那想要逃亡的话就不能够用翻越围墙的方法了。那个时候有一位铁道工程师啊，叫做迪特、
1: 嗯、
0: 他想出一个更特别的方法哈。
1: 哦，是什么？
0: 那就是围墙建立之前有一些地铁嘛。
1: 哦，有地铁、
0: 啊、对，那些地铁在柏林围墙修建了以后呢就被封锁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用了、啊、
1: 嗯，
0: 但是他发现有些地方虽然被封锁了可是铁道还是在的、啊、
1: 哦，轨道还在。
0: 对，那么迪特就偷偷的研究这个路线了、啊，找到一段可以连通西柏林的这个地铁服务线。
1: 哇，好厉害呀、
0: 啊、对，这个是辅助线了、啊、哈。
1: 哎呦，
0: 他偷偷的跑进了一间没有在使用的这个维修站哈，利用列车的车厢呢改装了这些控制系统。他是工程师嘛哈。
1: 对对
0: 对对啊，他还和朋友们做了一些假的证件哈，然后偷偷的潜入火车的调度站去。
1: 哇，
0: 逃亡那天晚上他们偷偷进入预先准备好的车厢，
1: 躲到里头去了、嗯、
0: 在天快亮的时候自己把车子开动起来了。
1: 我开那个已经废弃的地铁。
0: 对，不是，是他们改装好的地铁。
1: 对，但是那个路线是已经废弃的嘛。
0: 对，
1: 哎呀，
0: 那么车辆一开始呢他是走这个正常的通过通过正常的地铁路线啊，
1: 东柏林的地铁线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越开越快哈、啊，结果就到达那个管制站附近呢就冲破了，往西方的这个封锁点呢就冲破它、
1: 哦
0: 啊、就成功了带走他自己的一家人还有一共25个乘客。
1: 哇、
0: 啊、那么边防卫兵啊是来不及反应了、
1: 嗯
0: 啊、列车已经穿越边界抵达了西柏林。
1: 对，他们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一招嘛，对吧。
0: 是，
1: 实在太厉害，又有胆识又有创意，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嗯，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哈，这个可能是最精彩的一个逃亡方法了哈、
1: 嗯、
0: 就是利用这个热气球、飞出去。
1: 热气球 啊
0: 对，这个1979年、这是最精彩的逃亡故事了。这是两个家庭，一个叫彼得、跟一个叫根特的，这两个超级疯狂的家伙、计划用热气球飞往西方啊。对，你没听错啊，他们决定亲手做一颗热气球。
1: 热气球在天上飞难道不怕被看见吗？
0: 当然，等一下你就听到了、然后飞越整条边境线啊，就飞往自由、嗯、
1: 哎呀，
0: 彼得啊他是一个电工啊、嗯、他很聪明，那特别是动手能力很强大啊、
1: 嗯、
0: 是整个热气球逃亡的发起人跟这个技术指导哈、啊
1: 嗯、
0: 他负责设计气球燃烧系统，计算这个风向跟飞行时间等等哈。
1: 嗯，
0: 那么根特呢是他的好朋友啦，是一个技术工人，他的个性比较保守，起初他对这个逃亡计划是很怀疑的哈，他不相信能够 逃出去嘛，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周末旅游那么小的事情啦、
1: 嗯、
0: 这是生命的一个赌博呢。
1: 是啊是啊，风险很高啊、嗯、
0: 是。那准备过程中彼得跟根特也曾经发生过争执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这个根特不敢走了嘛，就说我要退出了、
1: 嗯、
0: 但彼得又把他说服把他劝回来哈、
1: 嗯、
0: 这段过程呢就像一部真实版的这个电影故事一样哈、
1: 嗯、
0: 不只是冒险更是信任与合作的这么一个考验。
1: 对啊，这个是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全家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的耶。
0: 对
1: 对呀、啊，
0: 一开始呢、嗯、两家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飞行工程哈，
1: 真的他们不懂啊。
0: 对啊、
1: 哎、
0: 只能够研究原理啦。
1: 哇、
0: 那彼得就跑图书馆去问朋友偷看这个气象资料，
1: 嗯、
0: 而且还去看这些设计的图哈，去找这个燃烧器。其实他们没有燃烧器啊，那么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自己做一个
1: 燃烧器
0: 是用那个瓦斯罐哈、
1: 啊、
0: 加上改装的煤油炉、
1: 嗯、
0: 再加上铁篮子就做成了临时的热气球篮子哈、
1: 嗯、
0: 他们怕被秘密警察怀疑嘛，连买

0: 这个布料都要分散的去买。
1: 嗯，
0: 他们先后买了几百公尺的尼龙布，在自己家里边的地下室下，啊，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的把它这个热气球给缝出来了。
1: 热气球的气囊把它缝起来。啊，
0: 根特的太太叫做佩特拉啊，是一个缝纫的高手，
1: 哦，
0: 他算得出来这个做气球需要多少公尺的布料，他还会很精准的哈，把它剪好，然后车缝啊，找到破口啊，对不对？让气球不能漏气啊。
1: 嗯，
0: 那佩特拉呢，每天晚上就悄悄的在家里边缝气球。
1: 是啊，
0: 又不能让邻居发现了。
1: 是啊，
0: 不然全家都会进监牢的。哦，这是拿生命在赌的这种 DIY 逃亡计划，
1: 这叫 DIY， 真的是 DIY 啊。哦，
0: 他们试飞过一次啊，但是失败了。哦，热气球飞了不久以后就熄火了，就掉下来了。
1: 哇，
0: 他们差点被抓了，赶快开车回家了，逃回家了嘛。
1: 嗯，
0: 哦，就把气球一丢就逃回家了。
1: 对，
0: 问题是热气球的这个残骸已经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
1: 嗯，
0: 而且呢，开始到处来搜查了哈，
1: 哎呦，
0: 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热气球？他们知道时间非常紧迫哈，于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呢，立刻又在一个月之内又做出了第二个气球。
1: 哇，真的是厉害厉害。嗯，
0: 是啊，那到了1979年9月16号那天半夜啊，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风是非常合适的，
1: 正好有风，好风，呵呵，适合飞的风。
0: 他们两家一共八个人哈，
1: 哇，
0: 在月黑风高之夜啊，偷偷的把气球又拉到一片森林的这个空地上，点火啊，加热啊，然后开始充气哈。
1: 嗯，
0: 两家人的小孩就坐在篮子里面，父母紧张的检查燃烧器啊，一直充气充气，到了凌晨2点多，气球开始缓缓升空了。
1: 哇，
0: 他们飘在空中，哈哈，看着这个脚下越来越远的这个东德哈，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是心跳加快了，对不对？
1: 对呀，
0: 每一秒钟都在祈祷气球不要破掉，不要破掉，不要燃料不要用完，不要用完，
1: 还有呢，不要被雷达发现。
0: 对呀，啊，不要被他们侦测到。
1: 哇，
0: 啊，那么飞行了大概也不是很久了，就只有30多分钟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就快烧完了，他们这个气球就不灵了，就慢慢慢慢下降，咚一声掉了另外一片森林里面去了。
1: 哇，
0: 啊，他们一共八个人嘛，他们就爬出篮子啊，发现一切哎还都很好啊。
1: 嗯嗯，
0: 但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哪里了。
1: 对呀，
0: 他们就摸黑走了几公里，哎，碰到一个穿制服的西德警察。
1: 嗯，
0: 警察一听，哎呦，这家人说是从东德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呆了。
1: 嗯，
0: 没错，他们已经飞过边界了，已经到达西德了。
1: 哎呀，真好，要是走错方向不就完了。
0: 那天他们已经测过，那天有好风。啊，这消息一出啊，整个事件立刻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了。
1: 嗯，
0: 成为冷战时期最戏剧性的这个逃亡新闻了。
1: 嗯，
0: 他们行动被誉为最不可思议的逃亡计划哈。
1: 嗯，
0: 两家人都受到西德热烈的欢迎，而在东德呢，秘密警察哈，可是气的是蹦蹦跳跳的啊。
1: 对呀，
0: 马上来调查到底是谁帮他们，谁参加了这个气球的制作过程呢？后来热气球也被当局设定为违禁品，
1: 嗯，
0: 啊，还起草了一份法律哈，这个气球攻击计划怎么来打这个气球。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哈，彼得跟根特这两家人已经安然的在西德落脚了。
1: 是是，
0: 后面就是逃到西德以后呢，他们这两家人先住在西德的避难中心。
1: 嗯，
0: 后来又各自呢都找到了工作，定居下来了哈。
1: 啊，
0: 一直到今天啊，这两家的后代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冷战历史的这种相关活动哈。
1: 嗯，
0: 他们的故事不但成为逃离铁幕的象征之一呢，还拍成了电影呢，被永久的记录下来。
1: 对，这部电影我看过，非常精彩，也很紧张，真的很紧张。
0: 好，那，嗯，我们大概讲一讲这个他们各式各样的逃亡计划了哈。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吧，等一下继续讲。
2: 现在我想要播一首歌，是美国的民谣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克服难关。这首歌曲是美国的黑人的民权运动中间的主题曲，应该是国歌啊，大家都在唱，后来在全球各地的民权运动中呢广为传唱。歌词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终将克服难关， 终有

天。在我内心深处，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手牵着手站在一起。在我内心深处，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终有一天我们会生在和平之中。在我内心深处，我们终将获得自由。在我内心深处，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终将克服困难，我们终有一天，我坚信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那我所选的是美国的民谣皇后 John Baez 所唱的 We Shall Overco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来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
1: 是，这柏林围墙的存在，很明显的就标志着政府的专制跟强权啊。那么历史上也有很多西方的领袖只要经过这里都会在这边来发表重要的演讲，对于围墙的象征意义提出非常强烈的这个立场，
0: 也是要声援东德的人民嘛，对吧？
1: 是的。那么1963年6月26号，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他就对着围墙说哈，所有自由的人不论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柏林人，因此作为一位自由人，我今天很骄傲地说我是一位柏林人，这句话成为冷战期间最经典的演说之一了。1987年6月12号，美国前总统雷根也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跟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发出公开的呼吁，说戈巴契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0: 很简短的话
1: 这次演讲虽然是初期被批评为政治宣传，
0: 对，
1: 但事后也被视为鼓舞柏林人与自由世界人民这个士气的重要呼吁。
0: 很棒啊。
1: 接着戏剧化的时候发生了
0: 是
1: 我要跟大家来介绍柏林围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号柏林围墙已经建成了20多年以后，
0: 28年以后，
1: 它居然在我的面前的电视中间倒塌了，
0: 电视新闻里倒塌了，有画面了。
1: 对我来说这可是让我吓掉了下巴的这个大消息了
0: 对呀，我也是看到了
1: 我从小到大这个柏林围墙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

0: 啊，在我的心里面想啊，这个柏林围墙的存在早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了。
1: 嗯，
0: 想不到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好像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转折点啊。一个时代的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正要开始
1: 啊。是
0: 当时啊，全世界的媒体似乎也陷入了集体兴奋状态。

0: 的吗？这是真的吗？
1: 都不敢相信啊！
0: 啊，柏林围墙的拆除是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1: 对，
0: 过程是既突如其来，又蕴含着这个长时间的政治压力哈，群众抗争跟这个东欧巨变的连锁反应啊。
1: 是是。
0: 啊，今天我们先不讨论东欧巨变的这个大环境了、啊，我们只局限于讲一讲那个围墙倒塌的直接有关的事情，好吧？
1: 好啊，嗯。
0: 1989年11月9号，当时东德政府在强大的这个政治压力下，哈、啊，决定要开放边界了、啊。
1: 哦。
0: 他要允许东德人民自由出境旅行。
1: 对。
0: 但实际上，法令呢？预定明天才正式开始生效哈，
1: 所以应该是11月10号生效，对吧？
0: 对，那边防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哈。
1: 嗯，
0: 那么自由出境的决定呢，就被政府发言人啊，政府的发言人叫做君特·沙伯夫斯基，在电视上发布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执行的细节了。
1: 嗯
0: 啊，那么在场就有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就问了，说。那么新的旅游法令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啊？沙伯夫斯基翻了翻文件，他回答说：“哦，据我所知道是立刻生效吧，毫无延迟。”
1: 哦，
0: 西方媒体当场就对全世界报道，东德政府开放边界，人民可以自由通行。
1: 哇，
0: 这个不准确的回答哈、啊，就成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直接导火线，一发不可收拾。
1: 哇！
0: 当晚啊，许许多多的东柏林市民啊，就看到了电视新闻嘛、
1: 哎，
0: 他们就纷纷走出自己的家门，来到这个检查哨啊，那个检查哨叫查理检查哨，还有一个波恩霍尔莫啊大街这些边境的关口哈、啊，很快啊就聚集了好几千人了。
1: 是，
0: 边防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啊，他不断向上级请示，但是上级呢也都不在啊，也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所以一下就对峙起来了啊！
1: 对啊，
0: 那个普通老百姓说立刻生效啊，我们马上就出境啊，
1: 对
0: 不对？我们现在到西德逛一逛再回来啊！
1: 啊，
0: 可是他们呢是没得到任何指示，不敢让他们走啊！
1: 对啊，你说是边防人员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放人嘛？
0: 一开头是很严格的顶住他们了、
1: 啊，
0: 后来看人越来越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跟他讲说，这个已经宣布可以立刻行动啦。
1: 对
0: 啊，好。一直坚持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其中一位边防的指挥官哈，就自己决定了，好了，开门，不再阻拦他们了。
1: 哇，
0: 一下子五月前后，大量的东西柏林人民啊，就洗手爬上了围墙啊。开头的时候是他们陆陆续续走向西柏林嘛，
1: 嗯
0: 啊，可是对西柏林的市民也得到消息了，哦，他们也跑出来了嘛，
1: 哦、
0: 所以东西柏林人就很高兴在一起喝香槟呐、啊嗯，这一高兴就不得了了，爬上围墙去了、
1: 哦、
0: 啊，因为边防的人也没有对他们实施什么强制的动作啊、
1: 嗯，
0: 只能站在旁边看，
1: 嗯
0: 啊，他们在互相的拥抱啊，痛哭啊，开香槟啊，在跳舞啊，高兴的不得了，
1: 嗯。
0: 很快就有人马上拿起锤子、凿子开始敲墙了，
1: 要拆掉了，拆掉了。
0: 既然东西柏林已经可以自由往来了嘛，这个丑陋的柏林围墙留了干嘛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从现在开始啊，连续了好多天，民众都自动自发的来拆除围墙。哇，东德官方也没加以阻止了哈，围墙很快就失去了阻挡作用。
1: 哇，这种很过瘾哎。很过瘾哎，
0: 那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了啊。
1: 对，
0: 到了第二年的6到11月啊、
1: 嗯，
0: 这个围墙的主体基本上已经被拆光了，哈、啊，只保留了很少数的段落作为纪念了啊。
1: 嗯、
0: 到了1991年哈、啊，其实才2年以后了，大部分路段已经被清除了，城市交通与建设开始恢复。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大约。155公里长的围墙哈、
1: 啊，
0: 跟41个检查哨全部都被移除了。
1: 嗯，
0: 拆下来的墙块也都被拍卖，被博物馆保存或者赠送给其他国家了。
1: 哇，我在想，如果没有留下几段的围墙的段落来做纪念，可能也早被拆光了。
0: 好，
1: 嗯，
0: 那么柏林围墙的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1: 嗯、
0: 啊，也是自由、和平与人民力量的象征啊。 不久东西德就统一了哈。
1: 是。
0: 东西德统一的部分。

0: 步伐也因为这个柏林围墙的倒塌而加快。
1: 是、
0: 啊、到了1990年10月份、啊、两德就正式统一了。
1: 1990年10月3号，
0: 对
1: 对啊，正式统一。嗯，所以新的德国产生了。
0: 好、啊、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一点尾巴了，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射杀命令呢，和跟这个柏林围墙拆除以后的这个司法事件、啊、
1: 好啊好 啊, 啊
0: 对
1: 嗯，
0: 好。那么围墙存在的时候呢，为了镇压可能的逃亡者、啊、东德边防部队、啊、从1960年的中期就接受了命令，是可以对这个想要逃亡的人直接开枪的。这个射杀命令在围墙建成后逐步就制度化完整了哈，
1: 嗯嗯嗯、
0: 从1960年到1980年代都在很严格的执行了。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就是对任何非法越境者都应该开枪、
1: 嗯、
0: 就是小孩或者妇女也不管他、啊、他们把死亡地带、啊、慢慢设计的是没有办法躲藏的这个开阔区域、啊、以便于士兵们的瞄准、啊、派还配有这个自动开火装置啦，如自动枪塔、
1: 嗯嗯嗯、
0: 地雷等等、啊、根据统计多年来逃亡者被射杀的人数至少有140人、
1: 嗯
0: 啊、再加上游泳被淹死的啦，被地雷炸死的，翻越高墙摔下来啦，和逃亡失败后遭到拘捕在狱中遭虐待而致死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400多人了。
1: 嗯，
0: 好，那么德国统一了以后呢，德国政府就对这曾经参加过射杀的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跟审判，其中有两个事情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柏林围墙期间士兵射杀逃亡者事件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费雪尔和佛格里的这个案件啊。
1: 嗯，
0: 1962年8月17号，有一位18岁的青年费雪尔，他在翻越这个柏林围墙的时候呢，当他爬到墙顶的时候被东德的守卫开枪打中了骨盆、啊
1: 嗯、
0: 当场掉下来，掉到靠近东德这一边的死亡地带上面。那么西柏林民众跟记者看到了整个过程、啊、西柏林边防军就丢出这个急救包给他啦，
1: 对、啊、
0: 还有很多人想去救他啦，但是东德士兵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去救他啊。费雪尔因为失血过多，最后就在数小时的这个哀嚎之后哈死亡了。这件事情激起了西柏林民众很强烈的愤怒跟抗议哈，东德士兵就被指责为是杀人犯。那么35年以后的1997年，两个涉案的东德士兵曾经被判处约20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法庭认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有罪，并表达这个悔恨的意思。
1: 嗯嗯。
0: 另外一个是格佛罗事件哈、啊，在1989年2月5号，20岁的这个年轻人格佛罗与同伴呢，试图翻越柏林围墙逃往西柏林。当他们触动警报后被发现了，东德士兵就开枪射击他哈、啊
1: 嗯。
0: 这个人叫做亨里奇啊。格佛罗中弹呢当场死亡，是柏林围墙下最后一个被射杀的这个逃亡者。到了1990年代以后啊，东西柏林已经统一了，那这个英格亨里奇啊就被德国法院以杀人罪起诉，并判处3年半的徒刑，不得假释。
1: 嗯，
0: 法院的判决啊指出来说，虽然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他还是有把枪口抬高1公分这种选择，他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还要射杀他，那就是犯罪。
1: 嗯，
0: 那么这些案件呢就反映了东德边防士兵在冷战时期对逃亡者采取的这个残酷的手段啊，也在德国统一以后呢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追究他们的相关责任哈、
1: 嗯
0: 啊、彰显了对人权跟法治的尊重。
1: 嗯，
0: 好，最后我们再讲讲柏林围墙的一个现状吧。
1: 嗯嗯，
0: 柏林围墙虽然大部分已经在1990年代拆除了，
1: 嗯，
0: 但是至今呢还有部分段落是被保留下来的，
1: 对，
0: 不再作为分隔的工具，
1: 嗯，
0: 而是作为历史见证与纪念的地标了。
1: 是、
0: 以下是主要保存区域的一个

0: 介绍啊。第一是东侧画廊啊，柏林县的最长的现存的这个围墙段呢，大概有 1.3 公里
1: 哦，
0: 覆盖超过100幅世界知名艺术家绘制的这个壁画
1: 哦，
0: 是自由与和平的象征啊。原来的围墙啊，全长是155公里嘛，现在仅存有着 1.4 公里。这个围墙的结构啊、遗址啊，是被很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1: 对，而且成为了壁画来纪念这件事情。
0: 对，上面有很多的壁画、都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杰作、
1: 以后到柏林要去参观一下。
0: 是，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柏林围墙纪念馆啊，它在柏林米特区哈，包含呢有原始的围墙的原来的这原件啦、还有瞭望台跟展览馆，很详细的展示围墙的建设、冷战历史跟逃亡的故事了。
1: 是，
0: 另外有个查理检查哨，
1: 哎，我们刚才有提过嘛，
0: 是原来是东西柏林重要的这个边境检查站啦、那里还设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展示冷战时期跨境冲突啊与间谍活动。除了纪念馆之外呢，柏林市内还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专门展览围墙的历史跟冷战的故事。就像这个柏林历史博物馆等等啊。柏林围墙曾经是无数家庭的痛，是街头的枪声，是逃亡者翻越铁丝网的血与汗啊。如今36年过去了，柏林围墙倒下时的欢呼与血泪还是非常鲜活的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哈，
1: 亲身经历者的记忆中哈，
0: 每年的纪念日都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来不光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啊。好，柏林围墙的故事为您讲完了，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谢谢你骆雄华，非常谢谢你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眼睛见证下的一个历史的发生，今天讲也是希望年轻一辈的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你来，谢谢你，
0: 再见。
2: 在1989年柏林围墙拆除的那一年，在圣诞节有一场庆祝音乐会，那这个庆祝音乐会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来指挥，他汇集了许多个国家的音乐家，他们演奏了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那第四乐章的欢乐颂，把它改为自由颂，来象征着自由的来临。那欢乐颂的歌词呢，也从此从歌颂欢乐改为歌颂自由。歌词的内容是，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谁能作为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朋友们在那天空上，慈爱的天父看顾我们啊，越过星空寻找他，上帝就在那天空上。由于当年音乐会的录音效果不好，所以呢我特别选了别的版本，我选的是电影《贝多芬卫园》的片段，这里头有一段合唱曲《欢乐颂》，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节目呢就播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就说，这做广告是很厉害哦。你刚做广告啊？哦，你看哦，天是上在那边卖东西的，有没有？
1: 对啊。
0: 现在形态都是购物，有没有？购物节目哇，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我就昨天有提到过，只要一个点中了你，你就会想，嗯，这个我可以买一点。
1: 没错，我那天买的看到一个，因为化妆水用完了，嗯，然后我就在不知道是 FB 还是 LINE 上面，那就跳出很多广告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写说什么 SK2 了。然后呢，我想说，哎 ，SK2 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品牌嘛，嗯嗯、结果我就看，哎，价格又那么便宜，两罐呢、啊，嗯，然后就结果就这样中
0: 就被骗了，
1: 中了就去买了，然后货到付款，嗯，然后呢，回来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哎，这个罐子怪怪的，嗯，不像正牌的那种，你看得出来，嗯，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拿去退，我拿去退的时候呢，那个货运公司就跟我讲说，只要 FB 的或 LINE 上面的广告，你绝对不要买。
0: 对啊，
1: 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会受骗。他说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0: ，FB 里面都骗人的。我有跟我儿子说过，你不要再买、啊，因为我曾经被骗过，我就后来不买。
1: 对啊，不是常常买了以后就觉得怪不对啊，然后
0: 因为而且他那个很难退、欸，你怎么退的？
1: 然后因为他是货到付款嘛，我就下午赶快去货运公司、嗯、然后呢我就他你如果我就先打电话给送货的，因为他早上送的、嗯、所以我下午就赶快打、嗯、打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拿去，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他就赶快把那个金额、嗯、金额挡
0: 下
1: 来，对，所以他只要金额挡了，然后再来我就、嗯、他就说你要先去登记、嗯、所以我就去跟他登记了、嗯、然后呢再把东西还给他、啊、因为他金额挡下来主要是钱可以给我们、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假，你看花了那么多功夫你还去做假瓶子假什么，你还要花了一大堆广告，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是假的、嗯、你到底要骗死，
0: 但就骗有些人想算了就没多少钱啊，就想算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对，我就觉得不能够确实是不能够中，然后其有的不能退的，就真的你就是认了、嗯、认了。所以我就更记得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 LB 或 LINE 你都不要去买。嗯，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所以我们说要补什么，有时候乱买哦。重点有时候买回来，哎，你可能煮了一两次，嗯，接下来你大概放在冰箱
0: 就
1: 忘记了，
0: 对
1: 对，就会不记得。
0: 但是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老人，嗯，他都会一直哦，你看那个卖药的有没有？嗯，卖狗油啊，那个我讲、哦、台语讲得很好的，有有
1: 对
0: 哦，来哦，你来看一下，哦，这吃落去吼、哦啊，你想卡都会惊，然后呢就讲得很像、嗯，像我婆婆，她就坐在那边看，她就说，哎、欸，这有影无？这吃落敢会惊？我讲哪有可能？医生就讲你无法度家己惊你。你假黑也惊，真不可能嘛！但是他老人家会存这个希望，他会觉得说我吃下去，说不定真的能走。
1: 对呀、啊，
0: 就算那只要2000块，要2000块，他也不觉得很贵、
1: 啊。
0: 他觉得我2000块吃下去能走，不能的话我就被骗2000、
1: 就是、
0: 也没什么。他就会这么想，
1: 盼望。
0: 对，
1: 这个叫做盼望。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嗯、他们的话术就是这样。讲一讲那个老人家就会想、
1: 啊、
0: 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像美国也很多买购物，有的老人买了一房间的，有
1: 没有？对啊，对，
0: 一屋子的那个东西
1: 囤货，
0: 买回来有的根本没拆。
1: 对啊，
0: 他就买完回来以后，他忘了他买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欸。
1: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团购的啊，有很多便宜一点的，嗯、其实它都是集齐品。
0: 对啊，
1: 就是大概就是有人囤久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有时候还是要去，
0: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贪太便宜的东西，
1: 对，但是要忍得住，
0: 对，没有有些就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话术很厉害啊，他会说哇，今天有没有一瓶1000块？不要，今天给你两瓶再送一瓶，
1: 对对对对对，
0: 再送一瓶又赠送一瓶什么？
1: 对啊，真的
0: 越送越多，
1: 就菜市场
0: 1000块买了一大堆，
1: 对
0: 这样
1: 买一大堆，
0: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就不可能，
1: 我们有时候被骗的经验 多了哈。
0: 对啊。
1: 但是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可是你知道那种行销就是这样。譬如说哈，今天阿兰基跟我讲，哎、欸嗯，因为你用过，你觉得很好、嗯，我一定也会心动。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那种广告都是两个人在那边搭配的。
0: 嗯，对啊，对。
1: 还好我们电台是不卖广告的。嗯、啊、不然我们两个还可以去卖拍广告。
0: 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是吧？
1: 对啊，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带货女王多可怕，
0: 都很厉害。对，
1: 嗯，而且是用明星的，好像
0: 他们那个人口多，有的时候像听说有些明星或是带货女王直播都是几千万个人在看、欸、
1: 对，他们收入都是几亿的，
0: 因为一堆人
1: 你那个亲家每天都要看带货的，
0: 真的吗？他有买吗？
1: 我去他们家，我就说，哎呦，那个电扇不是会讲话吗？嗯、小美，小美，打开电扇。哎，我在呢。
0: 对啊，
1: 可有些东西确实是
0: 有些
1: 你想象不到，
0: 对啦，
1: 对啊。
0: 但是就是不要买到一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些吃的哈还会骗，
1: 我觉得吃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0: 真的很恐怖。嗯、
1: 我去新疆，我后来发现，哎呦。我到底买什么？我心里就想说，我要买那个真的是实用的。嗯，后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叫麦门冬，
0: 我有听过，
1: 你听过吗？
0: 麦冬吧，
1: 麦冬，对，那就是麦门冬。
0: 哎、欸，麦冬，我上次本来要买，我发现它不便宜耶，
1: 哎、欸，不便宜，
0: 麦冬是蛮贵的东西。
1: 对，哦，我就是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喉咙干呐，口干舌燥这样、嗯，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跟我讲说，
0: 可以吃麦冬，是不是？
1: 他说：“对，他说麦冬，麦冬泡水喝啊、嗯，啊，要不然就是叫我吃百香果，
0: 啊、
1: 百香果，
0: 真的哦、
1: 他说会生津的、啊。哦，结果我在新疆，他就说这个是，这个是野生的，
0: 野生的麦冬。
1: 嗯，结果我就买了，才买一点点，真的不便宜，嗯、很贵、嗯。然后你知道我又买什么？我到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勒，哎，不是库尔勒。”那个叫，反正就有很多苏联的店呢、
0: 啊，哦，是、啊，
1: 都是苏联的产品的店呢、欸
0: 嗯，嗯，真的、哦，
1: 对，那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沙棘，你大概没听过吧？沙棘，沙棘油，沙棘，
0: 嗯，
1: 哦，我之前有听过沙棘，然后反正我就想说，这个平常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到，
0: 嗯嗯，
1: 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它有商店嘛。所以就想说买那个你平常比较不容易买到的，然后买那个蜂王浆。好，我心里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
0: 嗯、
1: 有价值的产品、嗯、然后反正买了，结果买回来大概吃没几次，我想了，它还放在冰箱里，还放在只要提醒自己要赶快吃所以这个要补什么对我们这个，
0: 对啊，我看我朋友去人家讲都买什么藏红花
1: 啊对对对，
0: 买什么买都花好几万块嘞。

0: 欸，那个都不便宜啊，
1: 都买好多、哦。我就想说，你买
0: 你这样回来，你觉得
1: 那么多你能吃吗？
0: 对啊，你根本就吃不完。
1: 它都算凉的、欸，很轻，但是又
0: 很
1: 贵。
0: 对，因为那个算是好东西。
1: 然后他又说，我帮你磨成粉，有一不是藏红花，有一种，有一次他们买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他要帮你磨成粉。
0: 对，
1: 然后磨成以后，他们拿回来就这样，两三千块就这样。一小罐了、喔、一点点粉了、喔、我说哈就这样哦、喔、他说对啊
0: 哦没错
1: 他吃了有效吗他说我满不在
0: 就对啊所以补什么对老我们这长寿老人最喜欢补什么
1: 补、嗯、什么
0: 对对啊所以还有
1: 老人家最喜欢吃补啦食补啦对不对
0: 对我记得是你讲的吗还是什么 有一个老人他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
1: 哦对
0: 是你讲的吗
1: 是 我认识一个大姐她身体超好的
0: 对
1: 她说她是
0: 夏天也吃吗
1: 她都吃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至少吃一次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她本来体质就很好还是因为吃这个很好的但是我看她就是很就用哎、欸然后瘦瘦的然后呢体力很好
0: 真的
1: 哦走路都很快这样
0: 我觉得那个食补就像我从不腻讲的我们的动能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 energy
1: 是
0: 你都不动你就代谢嘛哈
1: 对
0: 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嘛
1: 嗯
0: 然后你都不动的话它产生不了什么动能
1: 嗯
0: 难怪有人说不动的话真的就是就是一个肌耐力会消失啊什么身体都要消耗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有产生动能的那个行动啦
1: 是
0: 所以那个我说这个动能其实就是食物最快 对不对热量像肉啊
1: 对、
0: 哦、这个产生有热能的东西
1: 我觉得像你早上起来你有个还是要出门去运动比较好
0: 对
1: 其实你不要一直觉得、哦、我起来就是在家里摸摸蹭蹭摸摸蹭蹭你还是有一个目标你就是去一个地方运动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像我觉得有一个 team 或者是有一个跟人家约好一起动如果是你自己你一定会懒掉你会想说
0: 啊
1: 算了今天不去吧外面滴了几滴雨他说现在有点毛毛雨现在不去了哦太阳很大啊不去了
0: 太阳很大、
1: 哦、风很大不去了就都会有很多理由
0: 对没错
1: 对啊像我们就是不管风多大
0: 风雨无阻
1: 对除非你是下倾盆大雨那只是户外没办法站着、
0: 啊、
1: 要不然的话小雨什么像前天吧哎，是昨天早上我们就打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羽球赛、
0: 哦、
1: 因为我们打的时候它就飘雨哦、
0: oh.
1: 然后飘着我们就不管它继续打打完以后就出现彩虹为什么、oh. 因为东山飘雨西山晴、
0: oh,
1: 因为我们那边飘雨但看过去那边出太阳、wow. 然后他们就说一转头说你们看彩虹出现哇大家就开始拍、oh, 很漂亮就是本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开始飘着一个很细的雨然后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打这个浪漫的羽球嘛他们说对然后我们就继续打他就一直飘哦、
0: 嗯、
1: 我一直打到他打完我已经湿了、
0: 哦、
1: 就雨有变大一点
0: 反正你不是流汗就是被雨淋湿
1: 对
0: 对都
1: 是但
0: 是
1: 很好玩就是打完以后他就出现彩虹
0: 对啊
1: 然后过一会地就干又干了因为那个雨又飘到别地方
0: 对啊所以不要怕风雨因为
1: 对你就是你出门去至少你在那边跟人家聊聊天或什么总比因为一天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你上班的人觉得时间很短因为你要赶着去公司工作但我们这种老人退休的你就是你还是要去外面做户外的比较好
0: 所以那个不畏风雨这件事情、
1: 啊、
0: 还真的需要多琢磨哈，因为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就说老人下雨不要出门啊，什么风太大不要出门、啊。
1: 没有，我是讲我们球队的老先生，
0: 对啊，
1: 钱很多，但是身体还身如红钟、
0: 哦。
1: 他每天比最 good 的就是他。我们有时候还会缺席，想说大雨了啊，今天雨很大就不去了吧。
0: 嗯，
1: 那我会直接像今天下雨，我就直接去健身房。
0: 对，
1: 但他不是，他就是不管风雨多大，
0: 哦、他都会
1: 他都风雨无阻，
0: 真的好厉害。
1: 每天走2万步。
0: 哦哟，
1: 对，每天
0: 哇，

0: 对，他即便已经86了吧，他还是身如红鬃，
1: 所以还是要
0: 步履如飞这样，
1: 对 对, 對，
0: 很厉害。
1: 没错，
0: 公公的时间又多哎，
1: 冬假，
0: 寒假，感谢大家给咩出糖，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但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说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
0: 嗯。
1: 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电源，我喜欢跟电源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0: 哦，
1: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对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0: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1: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0: 真的
1: 我
0: 印在脑里，
1: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

0: 很游刃有余，招任何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是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
1: 嗯，
0: 就是很自然而然，然后我就很自然而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
1: 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它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1: 嗯，
0: 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于各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的，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
1: 嗯，
0: 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
1: 嗯，
0: 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哎，
1: 嗯，
0: 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嗯，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既没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
1: 啊，
0: 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当然 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1: 嗯，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
1: 嗯，
0: 真的，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
1: 哦，
0: 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好的爱好，
1: 嗯，
0: 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嗯，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
1: 哦，
0: 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是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ay， 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

0: 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这些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处事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企业餐饮当过这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找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
1: 嗯，
0: 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嗯，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嗯，其实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
1: 像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 Chris。
1: 哦，罗士奎。
0: 罗士奎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嗯，在外滩五号，因为那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八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
1: 哦。
0: 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欸，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ang？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欸，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二十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我
0: 觉得这个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外滩十八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的。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oh. ，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1.5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嗯，
1: 本行传产，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这个，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
1: Okay.
0: 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oh, ，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
1: 嗯，
0: 回过来讲到 VOL，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吧，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嗯。
1: 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10年吧。
1: 哦，
0: 大概有10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10个人。
1: 嗯。
0: 的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10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3D 4D 5D 那种东西，
1: 嗯，
0: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1: 嗯，
0: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
1: 嗯。

0: 外面就感觉学的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那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不是说全息投影这样子的，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保护许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的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对，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七八千这样，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挣不了，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因为那个时候巴霍许做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非常火的，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那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前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哈，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巴户去，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炒菜，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再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个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所以才有说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我
0: 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P-O-U-L-U-X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它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回头看一下 P-O-L-U-X，
1: 嗯，
0: 对 Polux by Paul Perry，
1: 嗯，
0: 对，哎，讲到
1: 上海的风华绝代，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就是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十年前是一六，
0: 对吗，是
1: 对
0: 控力控力
1: 一六年最辉煌时代，
0: 14年到一六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的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它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
1: 说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啊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right.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他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05年
1: Rich 06年 Baby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六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十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了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
1: 哦，
0: 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嗯，总是缺一口气，
1: 哦，
0: 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
1: 嗯，
0: 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
1: 嗯，
0: 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嗯，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
1: 嗯，
0: 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底下在。或者就是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
1: 嗯，
0: 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OHA 这个集团。那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的在 OHA 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的把叫我 Bar Number Three。
1: 哦，
0: 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umber 3，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
0: 嗯，
1: 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
1: 嗯，
0: 他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有什么日咖夜酒的，
1: 嗯，
0: 他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因为他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
1: 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的这些海洋板啊，
1: 哦，
0: 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嗯，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
1: 对，然后打灯，
0: 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他没有，他的酒他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他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他在最早他就很聪明，是放在那种，我觉得他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嗯，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瓶瓶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

0: 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5-6年没见面了，那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然后就是这个，
1: 他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他能克服这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10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10年前那一批人，
1: 那
0: 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
1: 好好，
0: 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人，然后我们一定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很跟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边，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的那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吗？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之后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你很早、欸、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哦、对，他我不知道赚你那种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
1: 所以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83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83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对，
1: 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
1: 对
0: 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果，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2楼，
0: 在附近的，他收了。

0: 果收
1: 收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赛，
0: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1: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了、哦、
0: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
1: 对，
0: 他是蛮超前的，而且他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哈，但不应该不是
1: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他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0: 对，就毛秃秃的。
1: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0: 对。
1: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
0: 设计。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1: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它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哈、它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它就是能说它。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我觉得他们就贵州菜应该讲就这样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1: 那你觉得喝什么？
0: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1: OK，
0: 对，带气泡也行。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他自己的酒吧。
0: 哦、然后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1: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0: 又换掉了。
1: 对，然后做一个，
0: 我很喜欢这老板。
1: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0: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1: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你一定要啤酒，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0: 自己掌控的，对。
1: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0: 对，
1: 那个香油，
0: 对，
1: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0: 对，香菜
1: 其实就够了，
0: 对，是的，
1: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酒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0: 对的。
1: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0: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1: 对
0: 对。
1: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挣扎的。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就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0: 就很难约了。
1: 很难约。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0: 很小众那个口味。
1: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0: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1: 对，
0: 然后跟着酸汤鱼就很打，
1: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0: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1: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0: 那个、很卡
1: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0: 那你的烧鸟店里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1: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

0: 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事，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啊，
1: 嗯，
0: 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0: 对，
1: 要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
1: 嗯，
0: 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1: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0: 对，
1: 这么干。
0: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三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
1: 嗯，
0: 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三，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0: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
1: 嗯、
0: 果酒啊这些东西，
1: 接受度嘞好冷门啊。
0: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1: 收起来，
0: 对，
1: 对，
0: 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
1: 嗯、
0: 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三种，鸡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比如加一个气泡的东西、
1: 嗯、
0: 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嗯、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1: 对，
0: 大家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打钱，有些人喜欢跟把天子一直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鸡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叭叭。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脱鞋的
1: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脱鞋的。
0: 那这个脱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是脱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在那种藏区、
1: okay,
0: 对吧、
1: 哦？
0: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1: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0: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1: 哦。
0: 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1: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0: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1: 我看没什么有，你要打卡吧，都没有。
0: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
1: 书，
0: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嗯、还有你朋友常去的，对，
1: 哦，那边就不推了，
0: 对，就、
1: 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0: 不是西地
1: 最近只推猫给我
0: 来来来啊、你看吧，
1: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嗯、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嗯、被算法框了，
0: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1: 对，其实也不太好，
0: 对的。
1: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0: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
1: 啊、
0: 他是一个温州人、
1: 啊、
0: 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1: 就破破楼，
0: 哎，楼 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1: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0: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
1: 啊，台湾人改的、
0: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1: 嗯，
0: 也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八号桥的时候、
1: 嗯，
0: 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The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吧、
1: 哦、
0: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太康路的、
1: 哦、
0: 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
1: 改、嗯、
0: 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1: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嗯、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0: 我
1: 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0: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希望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肯定要做一些取舍了。
1: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0: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1: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0: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历过、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0: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1: 那你到一个餐厅，你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0: 观察什么？就可能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1: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啊。观察人怎么观察？
0: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咱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1: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0: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1: 对，
0: 对啊、
1: 会
0: 对、啊。
1: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余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0: 啊、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有很激情就开始把事聊得比较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1: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0: 你说那个客群吗？
1: 对，一个人的筛选。
0: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1: 餐标
0: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1: Okay,
0: 就这样，
1: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0: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1: 对，
0: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
1: 哦，
0: 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1: 嗯嗯嗯，好掌控。
0: 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1: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0: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对吧？
1: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0: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1: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0: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的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人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
1: 嗯，
0: 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1: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0: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啊，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
1: 嗯，
0: 里头就可能就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
1: 嗯，
0: 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
1: 对，
0: 这肯定好吃的。
1: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0: 我现在玩项目，
1: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0: 对，
1: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在玩什么？
0: 现在玩什么就
1: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0: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是我初中就有了。
1: 初中？
0: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人，
0: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啦啦队什么哈，这是

0: 这个是，
1: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拉拉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就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会画球衣，然后又画棒球场。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
1: 哦、
0: 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他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定像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那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整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知道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好、哦、像是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现在没有。
0: 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啦啦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嗯、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会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这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嗯、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
1: 哦、
0: 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哦、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
1: 嗯、
0: 我们讲说八位元那一种的、嗯、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哎、要这样猜的、
1: 嗯、
0: 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 Sasaki、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

0: 这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
0: 对你懂的人就
1: 哇靠，怎么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比如说啊，你喜欢郭泰永，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是说那当然说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啊，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1: 还不够。
0: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另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0: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月，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1: 百花齐放年代。
0: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二十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
1: 对优秀的，
0: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说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都男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的。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1: 哦，
0: 那仓库
1: 大概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0: 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1: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0: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上。
1: 嗯。
0: 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1: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
1: 对。
0: 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啊！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移动
0: 插电的，我看过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一下就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叫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当然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2001年，在20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感到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对，
1: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一直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

0: 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这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生气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会去公司，
1: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你指人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周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
0: 靠，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一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等我们去吃饭，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跟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

0: 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10000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1: 我也非常高兴
0: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1: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0: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1: 硬朗。腿不方便。
0: 腿不方便。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
0: 。
1: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是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啊，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0: 是。
1: 希望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哦，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嗯嗯。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那你来负责领导，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训练了个几年，在内勤磨练几年，在他外面几年，再回来几年，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就是说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啊哈。
1: 你

0: 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1: 是是，对。
0: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1: 嗯嗯嗯，
0: 就减少了。
1: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0: 哎，没就像
1: 那边，
0: 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1: 对，
0: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1: 嗯，
0: 很多都是错误的，
1: 是
0: 更危害。
1: 嗯，
0: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1: 嗯，
0: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1: ？OK，OK，、okay, okay,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0: 啊，你重视不重视？
1: 对，
0: 我如果说访问如有言，我要攻击敌人，
1: 嗯，
0: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嗯，
1: 是
0: 去了解他，
1: 对，
0: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1: 对。对，
0: 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1: 嗯嗯嗯，
0: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1: 对，
0: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1: 对，
0: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1: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做对匪斗争，啊，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
0: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嗯，
1: 哎，
0: 第一个要忠贞，
1: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0: 第二个清白，
1: 嗯，
0: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1: 是，
0: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1: 对，
0: 第四个勇敢，
1: 嗯，
0: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1: 是
0: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1: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0: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
1: 对对，
0: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身家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1: 对，
0: 你就要弄啊。
1: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1: 嗯，
0: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1: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1: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1: 嗯，
0: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1: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的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0: 所以要忠贞嘛，
1: 所以
0: 要忠贞嘛，
1: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就
1: 这个 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1: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学校一毕业，
1: 嗯，
0: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1: 嗯，
0: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1: 对，
0: 青天白
1: 日
0: 满地红，
1: 对，
0: 对，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家，
1: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1: 嗯哼，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1: 血对
0: 泪水、
1: 对 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
1: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1: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1: 嗯，
0: 要把这个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
1: 嗯，
0: 都完了。
1: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1: 嗯，
0: 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1: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哎，人家说 88% 会愿意打，这个真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1: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

0: 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拿剑啊，拿枪啊，拿刀，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不会吗？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 两军作战都有阵口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啊，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防御性的是什么，防御性的攻势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是是，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征讯，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了，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的情报啊，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就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吧，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怎么是防御敌人，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完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怎么
0: 在我的都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了，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写还有，
1: 嗯，
0: 可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的，哎，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级，
1: 对对对对，层级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这个待遇，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不高，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 ，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

0: 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有没有就人才？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卫官就派出去工作了，工作几年，
1: 是
0: 卫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怎么来说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这个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又出去几年，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那这个台阶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但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不怪，一点都不怪。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我们过去，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戴先生讲的话，他说我工作做得好，敌人杀我，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砍我的头，
1: 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
1: 要你要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就是吧，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真的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还有一点，
0: 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升为中将，
1: 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这些方向，这些理想，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体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

0: 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主于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啊、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1: 嗯、
0: 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1: 嗯、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爱，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无奈，
0: 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情报人员，
1: 哦、
0: 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对，军人是，对，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0: 情报人员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就
0: 说不出来呀、
1: 啊，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1: 对。
0: 我们派出去，
1: 是
0: 我们改名换姓，
1: 对对对对，
0: 去几年，
1: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0: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1: 对。
0: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0: 就觉得很惭愧啊，
1: 对对。
0: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1: 对，
0: 你连名字都不对，
1: 是
0: 姓都不对，
1: 是
0: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
1: 啊，
0: 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1: 哎，
0: 你过去认识的人，
1: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0: 对工作也很危有危害、啊，
1: 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奇怪、啊，他不是姓陈吗？怎么现在姓黄呢？
1: 都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就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就是为了国家、
1: 嗯、对
0: 为了工作
1: 是
0: 只是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1: 啊对在南边、
0: 就是
1: 南
0: 西南滇边西南
1: 对, 对, 对, 对
0: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1: 哎、呦
0: 打游击、
1: 哦、那
0: 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什么？
0: 原始电视啊，
1: 这
0: 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
1: 啊、
0: 要方便一下的话、
1: 啊，
0: 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
1: 哎、
0: 有大蟒蛇，
1: 吓死！
0: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
1: 嗯，
0: 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块美金。
1: 哎呦，那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
1: 就算是40比1的，
0: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
0: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了津贴啊、哦，
1: 啊，
0: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0: 啊。对呀、啊，就是如此啊，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嗯、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呢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

0: 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我们可以发现，
0: 嗯，
1: 所有外国人，
0: 嗯，
1: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嗯、
0: 对，这他就不怀好意的，对对，
1: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0: 对。
1: 以前我们讲二十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0: 对，
1: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0: 黄祸
1: 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哦
0: 嗯嗯、
1: 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
0: 嗯、
1: 变得重要性了、
0: 嗯、
1: 就是当年讲的没有错、
0: 嗯、
1: 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
0: 嗯、
1: 你两岸分斗都那么强了、
0: 对，
1: 我们经济体很大，
0: 对，
1: 做的不错。
0: 是，
1: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0: 他们的量级够大，对，
1: 都起来了。
0: 对，
1: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干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0: 是，
1: 经济我们占第几？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嘛。
0: 对，
1: 如果两个强强碰合在一起了，
0: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1: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0: 嗯，
1: 不可能了嘛。
0: 嗯，
1: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0: 嗯。
1: 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
0: 嗯、
1: 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0: 对对对 对
1: 都要听他的话
0: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1: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0: 对
1: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
0: 嗯、
1: 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
0: 嗯、
1: 帮你推翻给你捣乱
0: 对对
1: 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0: 是
1: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0: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1: 美国讲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0: 日本有点
1: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他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0: 嗯、
1: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0: 嗯、
1: 他很团结、
0: 嗯、
1: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0: 那是民主的
1: 对民主
0: 对
1: 可是他的野心、
0: 嗯、
1: 去掉了吗
0: 对, 对的确
1: 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0: 嗯、
1: 他那个心态、嗯、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0: 没有
1: 没有
0: 问题就在这里了
1: 没有
0: 对
1: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
0: 嗯、
1: 那个死的那个野墓啊
0: 啊对对对
1: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0: 拿回到他们
1: 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那个
0: 靖国神社里面去
1: 神社去他是什么目的
0: 对
1: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0: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1: 他崇拜是他的嘛
0: 对，
1: 可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
0: 嗯，
1: 这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就一个？
0: 嗯，
1: 就一个。
0: 嗯，
1: 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0: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1: 我这样讲啊，
0: 是是是，
1: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
0: 嗯，
1: 台湾光复回来，
0: 嗯，
1: 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0: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1: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去，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1: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0: 啊，对，
1: 他生的小孩啊，
0: 是是。
1: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0: 对，那个
1: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0: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1: 对
0: 啊、
1: 他不走嘛。
0: 对，
1: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
0: 嗯，
1: 他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0: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0: 啊、哦，是。
1: 所以你说他们选总统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0: 对啊、哦，是，的确是这样。
1: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
0: 嗯，
1: 美国的工作人员。
0: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

0: 对应的，那个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1: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0: 哦，是吗？
1: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啊哈，
1: 你进到这，我不讲嘛，清白
0: 啊，
1: 忠贞清白。
0: 对，
1: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0: 哎，啊，
1: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0: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1: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0: 哎。会是另外
1: 一，那另外一回事了，
0: 哦，
1: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0: 是是是，哦，
1: 你会受美国影响。
0: 对，
1: 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
0: 嗯，
1: 到美国派去的，那，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0: 对，
1: 我回来以后，我们要做调查，
0: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1: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0: 有的被吸收了，
1: 啊，吸收。对啊，对啊，抓的我们很紧啊。
0: 是。
1: 很严好，
0: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1: 很严很严。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在内。
1: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0: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0: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0: 对，
1: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0: 所以了，所以这个，
1: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0: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1: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
0: 嗯，
1: 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0: 对，
1: 互相利用，
0: 互相利用，对，
1: 互相利用
0: 是。
1: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0: 对，不敢这样，
1: 谁也不敢，
0: 对，
1: 也不敢亲近日本。
0: 对，
1: 可是现在你看。
0: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1: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0: 对对，的确是。
1: 现在看得出来啊！
0: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1: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0: 嗯，对对对，
1: 年轻的这一派，40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0: 明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1: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0: 对对，
1: 他不敢这样叫。
0: 嗯，
1: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0: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1: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0: OK，
1: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0: 嗯嗯，
1: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但走过谈判的，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0: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1: 啊，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大声几乎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0: 所以这是
1: 好了，你
0: 再
1: 看，
0: 嗯，
1: 我们再看民进党里面的人，
0: 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0: 对对，的确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0: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1: 他知道啊，
0: 对。
1: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近出来了嘛？
0: 对 对, 对，
1: 你看这几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太熟
0: 悉，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1: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我们要反攻大陆，
0: 对，
1: 他要解放台湾，
0: 是
1: 势不两立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是对冲
1: 的。甚至我们的亲人，受过中共的迫害，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0: 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你算了没有？
0: 对啊，就是，
1: 结果多少年了？结果七八十年了。
0: 是，
1: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0: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金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1: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台湾人，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0: OK。
1: 谈两岸统一，
0: 这个有点
1: 大家就笑嘛。
0: 对对对，
1: 我坐的小汽车，
0: 你在那拉黄包车，对，
1: 怎么谈统一？
0: 对，
1: 还有一个，我常常也跟他。

0: 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嗯，
1: 是
0: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
1: 嗯嗯，
0: 你收入1000块，
1: 是
0: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1: 不
0: 愿意？
1: 对啊，就是啊，
0: 我不愿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5000块
1: 啊，
0: 我也
1: 5000块，对，
0: 哎，
1: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0: 最好是你10000块，
1: 我五千块
0: ，我更愿意谈。
1: 有道理，
0: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1: 对，
0: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才能来谈。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呢？
1: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0: 超过了。
1: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0: 我讲很好玩，
1: 嗯，
0: 这种事情很好玩，
1: 嗯。
0: 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
1: 嗯嗯，
0: 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族自由的火塔，
1: 对对对，
0: 灯塔，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
1: 嗯，
0: 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他
0: 这么宽容，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
1: 嗯。
0: 不要你攻击大陆，
1: 嗯，
0: 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
1: 嗯，
0: 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嗯，对，至少
0: 你准备一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
1: 他，说服不了，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和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这个的确是哈，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
1: 嗯，
0: 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1: 嗯。
0: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到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子，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样子，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1: 嗯，
0: 当教练，
1: 嗯，
0: 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5、6次也没问题嘛，
1: 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
0: 谈这个，
1: 嗯，
0: 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呢，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还有他的旗子，
1: 对，对，他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1: 嗯，
0: 和解了，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啊，
1: 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
1: 嗯，
0: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嗯，
0: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1: 嗯，
0: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
1: 嗯。
0: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100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0: 对对 对, 对，你讲得很对的。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1: 嗯，
0: 如果你为

0: 月民所想，
1: 是
0: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1: 对
0: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是是，
0: 那你要怎么走？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1: 就是啊，
0: 对方人是如此啊，
1: 对，
0: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1: 嗯，
0: 你经历能力军事力量，
1: 嗯，
0: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1: 就是啊，就是、啊、
0: 也是中国人了、
1: 啊，是啊，
0: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嗯，
1: 我相信这个不
0: 你不会嘛，
1: 绝不聪明嘛，
0: 你决定不会嘛，这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1: 对
0: 你不会，
1: 是
0: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1: 好
0: 谈
1: 好
0: 好
1: 谈一谈，
0: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是，
0: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1: 嗯，
0: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1: 哦呦，这个名字好好好雄壮。
0: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1: 忠义同志会。
0: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含他的家属，
1: 嗯，
0: 有什么困难，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要解决，要帮助，
1: 嗯，
0: 要透过这个单位。
1: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1: 是，
0: 我们有几千位的
1: 哦，
0: 有差不多3000多个、
1: 哦。这个系统很大，
0: 很庞大。
1: 嗯，
0: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1: 嗯，
0: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1: 啊，
0: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啊，戴雨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1: 是是，对，逝世纪念日，
0: 我们去纪念他的这个会。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1: 老总统
0: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1: 对，
0: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1: 嗯嗯，
0: 平常我们是过年呐、过节啊，我们都有聚会。
1: 嗯嗯嗯，
0: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1: 是啊，
0: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
1: 嗯。
0: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1: 对，
0: 关在大陆的，
1: 对，
0: 我们透过这个事，
1: 原来关在我们自己那边的都有，
0: 把他们给救出来，
1: 了解，
0: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
1: 嗯，
0: 早一点放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1: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
1: 嗯。
0: 情报局一个团体，就像一个家庭。
1: 嗯，
0: 同志如手足，
1: 家庭
0: 同
1: 志
0: 如手足，
1: 是是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呢，
1: 嗯，
0: 在大陆、嗯，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1: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0: 有
1: 这样的，
0: 还有
1: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1: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1: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1: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1: 嗯，
0: 我讲军人待遇是最低，
1: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1: 对，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1: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1: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1: 对，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
1: 嗯，
0: 没有烽火，
1: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嗯，现在
1: 都不认账
0: 了，不存在了，
1: 对，
0: 要检验合理吗？
1: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1: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啊
1: 嗯，
0: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
1: 嗯，
0: 这个退役年金，
1: 嗯，
0: 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嗯，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1: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1: 对，差太远，
0: 几十亿，
1: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1: 对，
0: 合理吗？
1: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1: 嗯，
0: 向心力还有吗？
1: 嗯嗯嗯，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1: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嗯，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1: 嗯。
0: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1: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说当时
0: 情报人员更加守纪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1: 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1: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啊、
1: 这个国家的。
0: 我们我捐献，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1: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去练过。
1: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

0: 双方生活过得好，
1: 嗯，
0: 何必呢？
1: 对，
0: 是不是如此？
1: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的。
0: 对，我们中医同志会，
1: 嗯，
0: 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
1: 嗯，
0: 或者是观光，
1: 嗯，
0: 回来我们也问呐，
1: 嗯。
0: 对方有什么移动啊？有什么还是做情报啊？
1: 嗯、还是
0: 还可以做情报啊？
1: 是是 OK，
0: 还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啊。
0: 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也会有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这很正常，
1: 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文将军、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0: 对？
1: 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0: 很重要，
1: 那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0: Yeah，
1: 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0: 你看啊、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行
1: 政，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1: 对，
0: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1: 啊哈，
0: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已经是几十，
1: 这是其来有志的事情，
0: 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才有，
1: 对，没错，
0: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1: 是
0: 双方交换情报，
1: 是
0: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1: 对，
0: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1: 对，
0: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1: 对对，
0: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1: 这
0: 个、
1: 这没什么奇怪，
0: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1: 对，
0: 这个不稀奇。
1: 是，
0: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
1: 嗯，
0: 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1: 对，你这个何必？
0: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1: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处处都是借口、
0: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1: 对，你把他逼急了，
0: 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0: 我在这样讲嘛， 过去我们

0: 格的情报来讲、
1: 嗯、
0: 很多可以证实、
1: 嗯、
0: 他要拿南沙群岛、
1: 嗯、
0: 他要拿东山岛，
2: 他是拿得下来的，
0: 不 他以为又拿了吧，
2: 对呀、啊，
0: 他为什么不拿、
2: 哎、
0: 他如果拿下来了、
2: 哎、
0: 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2: 啊
0: 啊、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过都过不去，
2: 对，不要过了，
0: 他不拿，
2: 对对，
0: 他摆在那里， 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2: OK，那是个战略思考，
0: 大家还在傻傻的、
2: 嗯、
0: 还认为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
2: 嗯、
0: 怎么什么海域怎么弄、
2: 嗯嗯嗯嗯、
0: 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
2: 嗯、
0: 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
2: 嗯、
0: 你怎么过，
2: 所以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0: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2: 对，
0: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有吧，
2: 对对对对对，
0: 他崩一下就去了，
2: 是，
0: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2: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0: 对、啊、这不会去想吗，
2: 对，
0: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2: 嗯、
0: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2: 不一
0: 样，途径不一样，
2: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0: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
2: 嗯嗯、
0: 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2: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0: 我不讲吗、
2: 嗯、
0: 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2: 对，
0: 为老百姓的生活，
2: 对，以苍生
0: 安定才为重、啊、
2: 以苍生为念，
0: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2: 嗯、
0: 请问你什么居心，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0: 搞不清楚吧，
2: 对对，真的是这样，
0: 有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你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2: 对， 对，
0: 怎么会这样讲，
2: 对，
0: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2: 都是知识问题，而且都是很多学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蛮有地位的，
0: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2: 对，的确是，
0: 不等于笑话嘛，
2: 对，
0: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
2: 嗯、
0: 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2: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才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0: 老百姓的自救、
2: 嗯、
0: 就是我们自救、
2: 嗯、
0: 靠什么呢，靠选票、嗯、
2: 对啊，就是
0: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2: 对对对，
0: 我来推翻，不可能，
2: 不会嘛，不会这样，
0: 就是靠选票，
2: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
0: 啊、对
2: 啊，
0: 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
2: 嗯、
0: 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2: 对，
0: 做傀儡，
2: 对，
0: 做子弹，
2: 对，
0: 做打手，
2: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2: 真的是这样，
0: 后悔都来不及了，
2: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将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0: 我是有感而发了
2: 对，
0: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2: 是
0: 看的也多，
2: 是
0: 从中央最近的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2: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2: 我相信
0: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2: 对，
0: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要有智慧，脑袋清醒一下，
2: 对，
0: 不要糊里糊涂，
2: 对，
0: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2: 是
0: 要清醒，
2: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
0: 对对对，
2: 啊，
0: 勇敢智慧，
2: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0: 对
2: 呀， yeah,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0: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

0: 门，
1: 嗯，
0: 他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1: 你看，所以这
0: 是八个字，
1: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0: 当然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1: 对，
0: 都是戴先生说的，
1: 是。
0: 都是戴雨农将军讲的，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这一代
1: 人撞的，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个都
0: 是他讲的，
1: 对对对，
0: 是他讲的，
1: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0: 所以情报人员，
1: 嗯，
0: 要做到这几个，
1: 嗯，
0: 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1: 嗯，是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0: 对，
1: 谢谢你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我也很高兴跟你聊，
1: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0: 好好好，不敢
1: 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0: 是
1: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 的指导意义啊。
0: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1: 那哪边的菜？
0: 天
1: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0: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了，
1: 啊哦，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0: 我每天就在那里，
1: 哦，是啊。
0: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哦。
1: 哇，是了不起。
0: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1: 啊，
0: 可现在腿不方便。
1: 是是。
0: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1: 哦，
0: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1: 是是
0: 叫我走。
1: 人家说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些事儿。
0: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0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1: 你真的是，
0: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是
0: 我还是穿了服装。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北方菜嘛哈。
0: 我们天厨是现在6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哎，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啊，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天厨嘛，
0: 就对对对
1: 对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了解了，
0: 退役的人和
1: 是
0: 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啊，我很高
1: 兴，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文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啊，为各位提供国内国外啊，这个非常多的时事啊、新闻啊、政治评论啊这些东西，那跟大家互相交换意见，那也想听听看各位的回应，最主要就是想听到不同更多元的声音以及观点，期待能够为我们的节目啊、也为我们的电台带来更丰富精彩的内容。那这个、我就进入我们的惯例啊、先聊聊运动赛事，把这边当成这个体育台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上周其实方伦有一个这个特别任务啦，啊，什么特别任务呢？哎，就是我去这个考察了一下 CBL 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那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挂上职业这两个字。我觉得挂不挂上职业哈，这个其实大家看它的内容跟水准就能够有所一些这个观察。那我去的呢是来到了上海的西岸公园球场。那当时在比赛开打，这个夏至联赛比赛开打前啊，就有听说，哎，这个球场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那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陆续开赛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设备一一的完工。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这一次八月二十几号去到现场去做的一些实地的考察观察，那也很坦白讲啦，这个真的是 B 级联赛的规格啦，好，我觉得我也不会演。那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棒球的市场，他们的一些模式啊、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想法、规划等等的，确实远远不如中华职棒的规格。我们以前都开玩笑啊，中华职棒啊是这个日职的二军水准，或者是这个大联盟的什么 1A 啊、2A 的水准。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棒球的整体的环境提升了，然后去做了很多内容细部的调整改善。硬体设施也在大巨蛋落成之后逐步一步一步做的提升，绝对不会仅仅什么 2A 而已啦。那但是你说真的到哇 3A 甚至比照大联盟，我觉得个人我们都还是有一大段要学习的距离。相对的，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的棒球联赛一遇到问题一模一样，他们也就是还在这个发展啊、草创的时期。那这样的时期，所以遇到真正的这个职业赛事等级的内容、表现的水准，包含其他软硬体的设施在周边，到底能不能给球员带来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支持，我个人就认为说，还有很大的学习跟进步的空间。那要把这样的比赛推广出去，商业化，然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棒球、认识棒球，甚至喜欢棒球，愿意花钱消费来买这些球票啊，或者周边的一些商品，给予他们六支球队支持。那个人认为都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因为现在他们有分这个春季联赛跟夏这个冬季联赛跟夏季联赛。那在冬季联赛的时候，这个深圳蓝袜队有拿到冠军啊，现在进入到夏季联赛。我这一次看的是长沙旺旺队分别对上北京正大龙队以及上海这个虎鲸队。那个人认为其实整体球员的水平确实也大概在中华职棒的二军甚至到 2.5 军啊的这个高这个技表现啦，因为

其实当然因为下雨的关系，场地的因素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可是他们在整体的制度面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技术面，个人认为其实都还是有很大一段的差距跟学习。那其实包含了林奕泉，包含了方克伟，包含了很多位台湾的选手，来自台湾的好朋友，他们在台湾啊、可能已经有年纪了，可能这个技术没有办法达到一军的标准，那在职业选择之下跑到中国大陆去打球，去延续他们自己的棒球生涯，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坏事。那如何去这个培养更多对棒球有爱好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要去思索的问题。那在此同时，我们要去了解，要去发现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规则，整体的规定啊，他们的一些细则，确实也蛮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的，因为是包含了这是什么回放挑战这个全部影片重播啊等等的每一队的挑战规则，其实这个从大联盟到日职，到韩职，到中华职棒，这几年这一些相关因为科技的加入，所以去提供的更好的一些比赛的标准，或者是一些技术面，那当然对于球员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保障，这绝对不是坏事一件。那他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技术，因为这些说老实话，这些技术已经不会很困难了，而且有太多，不管是大联盟、日本职棒、韩国职棒，甚至中华职棒，都有这个可以借鉴学习的榜样对象，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去把这些什么挑战影片挑战、回放挑战啊，或相关应的规定，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这个 ABS 他们也还没有纳入那。比起美国职棒大联盟啊，他们是使用每一场比赛啊摸一下帽子就可以这个挑战两次的机会。那这个韩国职棒是全部使用 ABS 啊，裁判站在那边就只是把 ABS 判出来的好坏球念出来而已啊，这个科技执法完全没有挑战空间。那在这样的规则跟相的要求之下，中国大陆他们能不能在这一些的技术支持上面做出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啦，在台湾，我们即便要引进 ABS 系统，现在这个好坏球判定系统在中华职棒的二军有已经开始部分使用，包含今年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当中，也有一个这个挑战的先例。那但是这整体需要架设的摄影机啊，相对应的软体技术判定的速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还有在硬体上努力需要克服的方向。而能不能把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也把这些好的科技吸取进去，然后让整体的竞技水平可以更高，那这也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去努力的方向。而换言之，我们要讨论回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整体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在现今的表现之下，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撑起中国大陆的内地的棒球市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需要去这个努力，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场去观察，绝大多他们的包含什么啦啦队应援啊等等的，他们有这个助威团啊，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啊，喊声啊，能不能引起这个本地的球迷啊，这个有反响？因为其实我去稍加了解之后，他们本地的球迷当然是对于这个比赛啊，还包含选手还是有点陌生了，可是实物上他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其实他们大多是
这个大联盟比赛啊。

这个的支持的，所以哎，其实蛮多的现场的观众其实都有自己买购买的大联盟的相关的什么球衣啊等等的，哎，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对于棒球这个运动不是不熟悉，而是在国内并没有一个适合的养分给予他们协助。换言之，倘若这一些联赛从每一个短期联赛只有30场，进步到60场，进步到100场，进步到120场。那是不是也能够如同中华职棒一样培养各地的球迷出来，让他们把这个棒球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来说，这也是他们期待想要努力的方向。换言之，对于整体的棒球市场的开发的升掘，而这些要投入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商业兑现，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看中华职棒六支球队，请问你可以跟我讲哪一支球队是赚钱的吗？自己靠自己哦，靠自己本身就能赚钱的哦，诶，其实没有，票房收入再加广告收益等等的行销预算砸下去，是啊，这几年是势头好很多，效果好很多，这个受欢迎度非常高，但是真的也都是靠母企业，包含了富邦，包含了中信这种大型的财团当他的这个靠山才有机会完成。那这些事情是坏事吗？不是，不一定是坏事，而是我们要让如何去思考这种商业变现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可能是更为需要而且更期待能够积极完成的方向。好，我也期待了未来可以看到更多两岸三地各世界各地所有好的棒球选手都有一片自己的舞台，然后有最好的表现，最好的这个展示，然后又可以把自己最热爱的运动啊，能够当做饭吃，或者是诶，因为这个运动而这个诶，包含这个身体更好啊等等的啊，不是坏事。这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投入棒球的运动啊，当然是好事一件。那整体的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硬体软体文化水平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们也期待给予祝福，那也希望好的人才、好的球员、好的这个棒球的爱好者可以继续透过比赛而享受比赛、享受打球的这个快感。好，讲回到台湾，还是得聊聊我们本土啊，我要聊的不是中华职棒，我聊的是月饼。哎，奇怪了，中秋节还没到啊！今天节目播的时候，刚其实还是这个中元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聊月饼？因为今年的总预算三读通过之后，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1000万删除，2000万冻结。在删除跟冻结的时候，这个就民进党执政团队开始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其实需要的是这些预算来购买所谓庇护工厂这些弱势团体的月饼。那不禁也让人去思考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预算到底有多少，而这些预算原本真的是拿来买月饼的吗？而这一些民意代表难道是不能去监督或者是不能去煽动其中的任何一笔预算吗？现在跳出来说，哎呀，庇护工厂好小朋友好可怜，这些人原本期待的总统府的订单哇，都没有人。我个人认为此时此刻执政者拿这一些东西出来说嘴，

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大家知道买月饼的钱大概就200多万，所谓的15000单嘛。那既然是200多万，不到300万，换算到整个国务机要费里面不到 10%， 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可以啊，冻结的来报告啊，冻结的就来报告啊，来说明啊，来讲清楚啊。今天不是讨论庇护工厂，今天讨论的是行政院院长有没有负起责任。今天讨论为什么国务机要费会被煽动，是因为要要求总统你所提名的行政院院长没有负起责任去做你该做的法案附属。卓荣泰担任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至今2年多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案子选择了不附属，而这个不附属，从财化法，从国会改革等等，一路到现在的儿少专户、未来专户，他连复议都不完了，之前还会假模假样的跟你说，那我提个复议。你跟我讲挚爱难行，合理，哪里挚爱难行？你有去走复议吗？没有啊。那行政院院长可以选择违法的方式，结果在此时此刻却把小朋友推出来说庇护工厂很重要。没有人说庇护工厂不重要，没有人说关怀弱势不重要，国务机要费的工作只有拿来做这个吗？卓荣泰院长还不止如此。这个周末是虽然台风没有进来，但是有非常巨大的风灾水灾。院长跟我们讲说，他没有预算，没有钱，没有办法到南部看灾救灾。等一下，不是这样吧？第二预备金没有吗？灾害准备金没有吗？今天你真的到了中南部去救灾、去勘灾、去现场了解灾民的需求是什么？国会如果不给你这样钱，那是国会不合理啊。但是你明明有钱，你却还要硬凹，在那边瞎扯。为什么刚才讲说这个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是一件很恶心的情绪勒索、政治勒索？因为除了国务机要费，首长特质费也可以使用啊。在那边大小声说啊，首长特质费也被删掉了，是全删吗？我再问一次，是全删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你就会把可以用的钱匀支过来啊。所以不要骗大家，不要拿来欺骗普罗大众、小老百姓，因为会讲出这种话，就代表说你心里只有满满的政治算计。卓荣泰院长自己知道，他一开始讲说，哎呀，是因为在野党把预算删除，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他才没有办法周末到中南部去勘灾。可是被话锋一转，被大家发现不对啊，他跑到南部去辅选，他跑到中部去辅选，选举就有钱，勘灾就没有钱，到底是哪来的规定，哪来的胆量，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可以如此荒唐之嚣张？所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也很坦白讲，蓝在野阵营大受伤。对，因为没有料到会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当挡箭牌，没有料到政治人性可以恶心到如此低级，更没有料到一个行政院院长还可以把这样的议题拿来做政治的情绪勒索操作。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的

现实。而当执政者不愿意去更谦卑的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人民本来就应该要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很抱歉，这些讯息绝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你，他只会跟你讲屁股工厂的小朋友很可怜，但他不会跟你讲卓荣泰是怎么样欺骗立法院，卓荣泰是怎么样去告诉大家当面说谎，他不会讲。这样的民进党，这样的政府，值不值得更高规格的检视跟监督呢？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万事如意。每一次节目开场我都要祝福您啊，就是拥有满满的幸福，祝福您被爱充满，祝福您呢好好的疼爱自己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哦。我们要谈吃，要谈饮食啊。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呢谈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就很开心哦。因为我们邀请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每次都在节目当中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常在想哈，其实小元老师，我跟你做节目以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哎。
1: 不好说，我也跟你在互切互磋当中，我来回想我以前烧的菜啊，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

0: 就在这里跟你做交流。
1: 嗯，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进步很多啊？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我们的网络太发达了，要学什么菜，你就上网去找影片啊，然后你就照着做就好啦。可是我发现哦，那种他是怎么样呢？那种跟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说，比方说我要学一道菜，我就是把它找出来，影片照步骤做。
0: 是，
1: 但是他这个跟我们的节目不一样，我们节目谈的是观念，因为你看我每次谈一个主题哦，然后小袁老师呢，你总是会呢把一些做菜的概念分享给我们，然后我觉得有点融会贯通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一道菜一道菜，而是说它是一个系统。那如果说我懂这个系统的话，我就可以把菜给烧好，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也给你一点回应这样子。
0: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灵敏度很高的人啊。其实烧饭呢，就不外乎是佐料嘛，调味料，那其实一通百通。啊，你要常常去操作，然后你真的是实践了，做了几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觉得做三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累积经验的。
1: 嗯，
0: 然后你只要有主要的窍门，你能够掌握得住。
1: 嗯，
0: 然后火候啊，那你会挑食材，要买新鲜的。
1: 嗯，
0: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好吃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满满的爱去做，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做出来，就算说有一点清汤寡水啊，但是也没有说难吃到不能吃，对吧？
1: 嗯，
0: 总比你在外面吃那些都不晓得是什么油做的，
1: 嗯，
0: 啊，你吃的时候你都会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所以我都是觉得应该主张在家里吃饭，
1: 嗯，
0: 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
1: 是，
0: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
1: 的。是，老师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哦。家庭的烟火味是爱的根源，这句话应该把它写下来，把它裱起来。
0: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饭吃的人啊，我觉得那里有满满的爱，你就不管你是为谁做啊，就算你为你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烧一顿饭给自己吃嘛，
1: 是，
0: 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谈到煮饭啊，我就想到，其实我从小我在结婚之前哦，我妈妈都不太让我进厨房做菜的，
0: 是的，
1: 也不太教我的。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妈妈就说：“哎呀，等你以后嫁人了，你每天会有烧不完的菜。”
0: 妈妈疼你，
1: 她说：“你现在不用做，以后你哈每天都会做不完的。”
0: 这样子，
1: 那我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技巧很差，不太会煮饭这样子。
0: 是是，
1: 那可是我婆婆很好，
0: 嗯，
1: 我婆婆都会教我煮。而且我的口味啊跟我婆婆很像
0: 哦，真好。
1: 对，然后我婆婆就会教我煮，她很有耐心的教我煮，所以我的应该是说我的所谓的厨艺啊是跟我婆婆学的。
0: 有一个好婆婆。
1: 对，婆婆学的。然后我妈妈也很会煮
0: 啊，
1: 后来等到我跟我婆婆学了一些之后，我再跟我妈妈学啊。但其实别人都说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很会做吃的，
0: 嗯，
1: 他们已经是他们街坊邻居公认会做吃的了哈。那我就是算是学习他们，但是再怎么做，做来做去都是那些家常菜了哈。
0: 嗯，
1: 那可是我觉得哈，这种家常菜做久了哈，你自然就会。但是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小袁老师谈了很多，都有很多很地方特色的菜，
0: 嗯，
1: 我觉得很有趣。有些菜我从来没听过，
0: 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那倒不敢，因为我也是我知道的太有限啊，但我尽量的能够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那一些皮毛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豆腐的调料，
1: 对，今天要来谈豆腐，今天要来谈豆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豆腐哦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很重要的食材。
0: 好，
1: 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有谈到豆腐，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豆腐。
0: 是，
1: 老师，你有跟我说，今天要一开始就要先来谈豆腐的调料。
0: 是，
1: 对，你可以请你继续。
0: 其实豆腐的调料也就不外乎那几样，
1: 嗯，
0: 就是酱油、糖，一点点盐，
1: 嗯，
0: 也许你有些还可以放点黄酒，
1: 嗯，
0: 是吧？那个就因为它豆腐怎么样，它还是有个豆腥味嘛，
1: 嗯，
0: 那你可以点一些黄酒，也都可以避掉那个味道，
1: 嗯，
0: 再就是用蚝油，
1: 哦，
0: 啊，因为蚝油也是蛮关键的，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加加减减这些调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家的味道有的咸有的重咸有的重甜，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一向不太愿意跟人家说啊，这个要放两勺，那个放一勺，这个要放半勺。我觉得众口难调的话就应该看自己，想要吃什么样的味道自己去调，但是调味就是那么几样嘛，那也要看你自己，
1: 自己多试几次。
0: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食材有先后次序的，放到锅里去，不要说什么东西一锅就全部都倒在一起这样乱煮，不是的啊，所以也要分先后次序，那这是只是最基本功啦。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豆腐的料理的话呢，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吃过的豆腐让什么料理让我有惊艳到的，那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在重庆，我吃到了一个豆腐的料理叫做口袋豆腐啊，当时我就很好奇这个名字才点这个菜啊，就他们端上来我就一看，哎呦，原来是外皮你看到它是炸的，酥脆的，黄金黄色的，哎，那一口咬下去爆汁，原来它是怎么样呢，它把那个口袋豆腐呢就是给它中间挖空了，挖空了之后呢它会填一些不同的材料进去在豆腐里面，那你吃的时候呢外皮是硬的，然后你一咬下去里面是软的，那你的口感就马上就是体验到反差感，哎，这个东西吃东西有这种，就想说我现在要吃一个冰淇淋，我一咬下去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杯子是脆的脆皮的，可是冰淇淋是软的，全部融在你的嘴里，那个反差感也是一种我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啊，那所以当时我吃这个口袋豆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难得了，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里面也很巧妙的啊，挖空了里面的那个所谓豆腐里面有一个空档的地方，就放了很多肉馅呐，然后还放了其他的一些他们放的一些食材进去。那肉馅的鲜嫩多汁啊，它是拿来炖的，那所以豆腐本身呢吸饱了那个肉汁里面的那个高汤的精华味道，真好吃，瞬间我就觉得哇，这个牙齿满嘴留香，它那个温热的那个肉汁混合的豆腐的那个豆香在口中啊就迸发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口袋豆腐，
0: 哎，这个就是口袋豆腐给我留下很好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是哪一个地方的菜啊？
0: 哦，这四川
1: 川菜，
0: 哎，川菜，对，所以
1: 不辣，哎，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误解，认为说哎呀川菜一定是麻辣的啊，其实不然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想法饮食的想法不要以偏概全啊，你想想看口袋豆腐的巧妙之处就是在于藏，把东西藏在里边，它端上来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嘛，可是放到嘴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那个美味是藏在豆腐在里面那么朴素的容器里面，他们就弄了一个口袋那个样子啊，所以呢它不像麻婆豆腐那么样的张扬那种麻辣味道啊，哎，我吃起来我觉得好温润哦，而且呢那个味道真的很惊喜，很香啊，每一口都觉得哇，这个就是他们做烹饪的过程才有这种口感嘛，
1: 口袋豆腐，
0: 对，由平淡的那种淡淡的味道，然后有酥脆的味道全部融在嘴里，我觉得这就是吃的享受，因为你那种渐进式的那种愉快感你就呈现了，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料理啊，有时候会吸引人的地方，那种叫做含蓄的美啊，我觉得哎特别好吃，所以也就让我知道其实四川菜它也有百味不辣的菜，我们不要认为它全部都是麻辣的，而且它的鲜香程度呢绝不逊色于所有其他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菜我跟你们今天介绍我也觉得因为我的印象非常深，对这道菜，而且我也觉得好好吃，
1: 你只有吃过一次吗？
0: 我就吃过一次我就记到现在，
1: 哎，但是他现在还吃得到吗？

0: 我一般到川菜我都没看到，我不晓，也许这个菜做起来比较花功夫吧，
1: 哦。
0: 比较是用功夫的菜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看到菜单上有这个菜，你们不妨点，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对，
1: OK，让你印象深刻的料
0: 是
1: 理
0: 口
1: 哈，
0: 齿留香，我觉得
1: 很棒哎。
0: 是。
1: 那我知道还有一道豆腐也是让你有非常惊艳的滋
0: 哎，
1: 味
0: 对对
1: 吗？
0: 对，这道豆腐菜我觉得也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它叫做文思豆腐，是淮扬菜啊，
1: 文是文章的文，
0: 思想的
1: 思
0: 思，
1: 想的思
0: 对，
1: 哈，
0: 文思豆腐，
1: 淮扬菜。
0: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淮扬菜，对，它是用那个非常极致的刀工，
1: 刀工，
0: 哎，所以那个厨师他必须要有，一好的身手啊，能够切那块豆腐。据我所知，我有问那个厨师长，他是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是必须要有刀工的啊。譬如说，那个豆腐才300克的豆腐，你的300克有多大嘛？你说是不是？那可是呢，他这个刀工的处理就哇非常厉害了。他说呢，把那个文思豆腐啊，就摆平了以后呢，横切要多少刀？你知道吗？一块豆腐。88刀，天哪，天哪！你想想看，
1: 横切叫
0: 片要片八
1: 片
0: 十
1: 八十
0: 八
1: 八，
0: 刀，然后呢，竖切188刀，
1: 竖直的切
0: 哇，
1: 一百八十
0: 天
1: 八
0: 哪！
1: 刀，
0: 哎，你
1: 哎，
0: 说
1: 那这样子切起来很细很
0: 就跟
1: 细，
0: 头发一样细，
1: 哇，那这谁做得出来
0: 然后
1: 啊？
0: 不断，不能断，断了你就废了，你的功都
1: 哦，
0: 废了。
1: 哎，那能够做这种文思豆腐的应该是少数的厨师吧？
0: 啊，
1: 应该
0: 不不不，
1: 不
0: 淮
1: 是，
0: 扬菜他们非常注重刀工的。
1: 所以淮扬菜大家都会
0: 淮
1: 切
0: 扬
1: 吗？
0: 菜的厨师，他们刀工是
1: 都很
0: 一
1: 好
0: 级
1: 吗？
0: 棒的。对对对，
1: 哇，太厉害
0: 而且
1: 了！
0: 您那个切出来的豆腐不能粘连，就是丝丝分明。为什么呢？他们切完之后呢，就摆在那个水中，就让它散开来，拿个筷子去拨一拨，让它们散开来。为什么？让它不粘连，然后去豆腥味。啊，浸水的目的就是浸，让它没有那个豆腥味。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讲它的什么，就是讲它的那个高汤了，怎么煨那个高汤嘛。当然，他们煨高汤，当然不外乎就是鸡汤啊、骨头汤啊，他们就会煨出那个高汤出来啊。那汤是很清澈
1: 很
0: 的，
1: 棒的
0: 不
1: 高
0: 油
1: 汤，
0: 的，不油的。然后再把这个文思豆腐这个材料，这个豆腐就放进去，
1: 切好的放
0: 全
1: 进去，
0: 部全程用小火煨，不能大火。你一大火，它豆腐就吹散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小火，要看火候，这个是非常考究的啊。这个端上来呢，它上面那你看那个汤哦，很清澈见底哦，然后它就撒一些火腿丝，很简单。
1: 那这样子看到汤里面的那个豆腐一丝一丝的，细，
0: 对，
1: 很细很细
0: 非
1: 的，
0: 常就是像头发那么细丝的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中国人才会做出这种料理，这个完全有时候国宴都可以，就是呈现给外国客人看到吃这么棒的中国菜啊！我是觉得这个
1: 好吃吗？
0: 当然好吃啊，太好吃了，原汁原味，
1: 它是
0: 它
1: 什么口味？什么口感呢、啊？
0: 非常清淡，我跟你讲，清淡的不得
1: 它
0: 了，
1: 不
0: 可
1: 是很
0: 是。
1: 细吗？
0: 非常那个豆腐，哎呦，不要说太好吃，我刚才我现在跟你讲，我都流口水。
1: 它这么细，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在想象。
0: 滑嫩的感觉，
1: 哦，滑嫩的感
0: 滑
1: 觉。
0: 滑嫩嫩的，你都不用用牙齿去咬，你抿一抿，它就融在你的嘴里了。
1: 哇，那这很适合老人家吃
0: 对对对，讲对了，而且好消化。
1: 哦。
0: 对，它，其实我告诉你，我曾经回家我自己做过，当然了，我不敢。
1: 横切
0: 我
1: 八
0: 不
1: 十
0: 敢，
1: 八刀，
0: 我横切10刀，我就觉得已经叫做功夫了啊。直切我可以切多一点，
1: 对，
0: 那我一样也把它切细丝。但是我当然不可能像他们切的那么达标的那个细如发丝的那个细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菜我做过。啊，一样我用高汤煨，一样我放火腿丝，一样吃到嘴巴里都有一种幸福感。
1: 滑嫩，
0: 对，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一非要达到厨师的那个厨艺啊，其实我们自己回家，我们自己买块豆腐多简单，
1: 讲得太好了，
0: 我就经常做这种事。你说我为什么？

0: 我会哎，想要吃这个，想要吃那个，对吧？
1: 嗯、
0: 不同的吃法，其实我就常常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食不厌精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就要自己去。哎，试试看嘛！我今天做了不像法师，没关系，我像那个豆干丝也无所谓。
1: 嗯，
0: 可是你把那个味道做出来，
1: 是
0: 对吧？口感当然没有人家那么样细滑，
1: 那也很好吃啊，
0: 那也很满意啦。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慢慢进步总行吧？给自己一个期许。
1: 嗯，
0: 为什么不行？
1: 嗯。对，所以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动机哦，就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愿意回家来尝试哦，
0: 对，
1: 不断的去试出那个味道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豆腐料理，是小袁老师他说他吃过的豆腐的料理当中，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哦，很棒哎。我希望我也有机会有口福，以后可以有机会吃到这两种料理哦。嗯，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哦，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不同的经典的豆腐的料理，我们要继续来聊。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很开心哦。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豆腐料理哈。刚才他有跟我们聊到呢，他印象中他吃过的，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很美味的两道豆腐料理，口袋豆腐跟文思豆腐哦。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小元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要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经典的豆腐料理哦。其实，在上一次我们也有谈到了一些料理，像不同地方的经典的料理哦，但是我们这部分还没有谈完哦。那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谈啦哈，安徽啦、江浙啦、云南啦，还有很多地方还没谈到呢啊。那我想今天就请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江浙的好了，江浙的，
1: 江浙的名菜啊，这个豆腐来讲呢。我吃过的是西施豆腐。
0: 西施，施是哪个施啊？
1: 就是四大美女的西施。
0: 那这个西施豆腐长得很美吧？
1: 因为它是在浙江的诸暨的菜，经典菜。相传呢，就西施跟这个故事好像还可以挂上钩，跟着这道菜啊。对，但是以我所知道的西施豆腐的配料啊，它是以嫩豆腐做食材，主要的食材，它会有金针菇啊、木耳啊、肉末，还有香菇，他们用那个鸡汤给它微煮出来的。对，然后煮到那个味道都入味的时候，再用葛粉，粉葛的那个葛粉，
0: 太白粉，
1: 他们是说葛根粉
0: 哦，葛根粉、
1: 就让它来勾芡。那色泽就是它的色泽呢，就是洁白如玉。汤汁就是很浓郁的鲜美味道。
0: 那豆腐是最后放的？
1: 豆腐跟那些食材一起煮，所以豆腐你知道吗？它是百搭的，它可以跟谁煮，它就变谁的味道，就吸足那个味道。所以呢，口感是润滑的。非常的细腻，好吃，
0: 好吃，
1: 对，而且色泽各方面也配得很好看，这叫西施豆腐。
0: 我发现呢，小元老师，你介绍了一些微的豆腐的菜，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的高汤，
1: 对，那很关键，
0: 好，用鸡汤去熬，
1: 不要用清水，你清水熬出来的味道实在是还是没有办法，提升它的口感。
0: 你谈到好多道菜都是它的高汤，它们用鸡汤来弄，
1: 是的，是的，那然后。其实浙江菜呢，也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蟹黄豆腐。
0: 哦，蟹黄豆腐这个比较常听说。
1: 因为就是他们盛产螃蟹、大闸蟹嘛，所以都会用这个蟹黄、蟹粉来做那个搭配，跟那个嫩豆腐一起煮。那它呢，因为那个蟹黄跟蟹粉呢，现在成本很高嘛，那因此呢，现在很多的餐厅他们就会用其他的。食材来代替，比如他们就会用咸蛋黄
0: 哦，咸鸭蛋，
1: 他们用咸蛋黄来
0: 替代
1: 这个蟹黄，可是他们煮出来的味道，他不说你还真就吃不出来
0: 哦，是哦，
1: 所以我觉得 OK 啦，因为人家也是想吃那个味道嘛，那他们可能为了成本的关系就不用蟹黄了，很多都是用咸蛋黄。
0: 那这一道菜的话也是。先炒爆香还是要用微还是怎么样
1: 那蛋黄要先给它就是先给它

0: 一点一点处理，让它入味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再跟豆腐一起煮。
1: 哦，
0: 应该是咸中带鲜，而且口感细腻，
1: 嗯，
0: 是非常嫩滑的一道菜。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卖相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配饭也不错，
1: 嗯，
0: 而且吃起来不油腻，
1: 是
0: 啊，这个在浙江一带他们吃这个，这也算是季节菜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那还有一个呢，也是让我觉得还不错的菜，就是有一次我去黄山，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黄山市的时候，我们就吃那个，除了臭鳜鱼，
1: 嗯，
0: 让我最怀念的就是臭豆腐，他们的虎皮毛豆腐。
1: 哦，
0: 他那个对他那个豆腐就是什么样？哎，先去发酵以后呢，长了一层白毛。
1: 嗯。
0: 发霉的白毛，
1: 这是安徽菜。
0: 哎，这是徽菜，
1: 虎皮毛豆腐。
0: 对，虎皮毛豆腐。
1: 毛豆腐那个看起来有点恐怖，
0: 哎。不会，我告诉你
1: 啊，
0: 哎，我觉得人家给我推荐，我都会愿意试的。我不会说，哎，我没有那个发霉那个怎么吃啊？不会，我觉得就很像你吃外国人的那个 cheese 一样嘛。
1: 嗯
0: ，cheese 也发霉啊，
1: 嗯，
0: 也是一层毛啊。
1: 嗯，
0: 哎，但是他做一做给你弄一弄，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嘛，不要拒绝，不要拒绝啊。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黄山那边我就吃到这个毛豆腐。
1: 它是煎的是
0: 吧？哦，它做法也很特别，做法也很特别啊，因为它这个豆腐是经过人工发酵，表面生了一层白毛嘛，而且相当高哦，不是。
1: 那它是跟臭豆腐一样吗？
0: 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但是他，我听他们介绍是说，这个毛豆腐的蛋白质啊，分解成多种氨基酸，
1: 嗯，
0: 啊，这个我就会尝试了，
1: 所以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味道比一般的那个豆腐其实更来的鲜美，
1: 嗯，
0: 啊，吃进口里你就发现
1: 会臭吗？
0: 不臭，一点都不臭
1: 哦。
0: 然后煎到两面金黄，成虎皮状，
1: 哦，
0: 对，再加它的调味料烧。啊，这是徽菜的名菜哦，
1: 名菜。
0: 哎，那出来给我感觉吃到嘴里，我觉得鲜醇爽口
1: 哦，
0: 哎，气味好鲜香哦。食用的时候呢，我可以蘸一点辣椒酱，
1: 哦，
0: 就特别有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特别好吃，不输给什么臭豆腐。
1: 嗯，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对对对，
1: 虎皮毛豆腐，安徽的名菜，
0: 哎，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至于你说臭豆腐，我去到这个长沙吃过他们的黑的臭豆腐，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嗯，
0: 啊，不够香，我觉得不够我们台北的臭豆腐香，
1: 嗯，
0: 啊，你说在那个南京也有臭豆腐，
1: 嗯，
0: 对吧？嗯，绍兴也有，
1: 北京也有吗？
0: 北京是那个也是很臭的，也是发毛，
1: 嗯，
0: 发毛的，但是我回过头来想。我最喜欢台湾的臭豆腐，
1: 台湾臭豆腐好吃，
0: 真的香。为什么？它还配那个泡菜，
1: 嗯，
0: 对吧？蘸点那个辣椒酱，我没有试，我就会想去吃一次，哎，
1: 嗯，
0: 啊，我都跑到那固定的那个店去吃，
1: 嗯，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它现在已经涨价了，
1: 所以你吃过很中国各地的这个臭豆腐之后，还是觉得我们台湾的臭豆腐
0: 最好吃，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它真够臭，但真够香。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东西其实就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跟口感嘛。
1: 嗯，
0: 那台北的臭豆腐它炸到有够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就是配那个泡菜，而且它会淋一种酱汁，
0: 对，特别特别大，
1: 那个，酱汁淋下去
0: 特别大啊，蒜蓉酱啊，
1: 对对对，
0: 特别搭。所以我就讲嘛，这么多臭豆腐我吃了这么多，我还是喜欢台北的臭豆腐。个人啦，
1: 对，
0: 个人喜欢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是。那我们豆腐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嘛，
0: 是，
1: 对不对？好，那有些豆腐是做凉拌的
0: 啊。对，凉拌豆腐是很多的，
1: 嗯，
0: 像皮蛋豆腐嘛，我刚才也说了嘛，
1: 嗯，
0: 你皮蛋豆腐你可以放香菜片，放点葱花，
1: 嗯，
0: 是吧？加一点你喜欢的，哎，紫菜也可以放上去，
1: 哦，
0: 对吧？
1: 加酱油，
0: 哎，一点点啦，酱油真的不要太多，
1: 是哦，
0: 对吧？但有些人喜欢放酱油膏，
1: 哦，酱油膏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嗯，
0: 对，看你喜欢啊，撒一点点的麻油都好，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当你今天 准备的菜不够，你要想加多一个菜，这个就很简单了。
1: 哎，我看到有人做这种皮蛋豆腐有。

0: 两种不同的，算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1: 是，
0: 有人就是直接白白的豆腐，上面就是放皮蛋，
1: 嗯，
0: 直接淋酱油，然后吃的时候再用咬，然后咬白，然后再咬这个汤匙去咬白豆腐，然后再挖一点，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但有人他就把它弄得很碎。
1: 我也不喜欢弄得碎碎的。
0: 有人是弄得很碎很碎，把它全部搅在一起。
1: 那我不喜欢，我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拿个调羹哈去㧟一下。
0: 嗯，
1: 你什么什么喜欢多一点就多一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吃。
0: 嗯
1: 啊，你要是弄得像江湖一样，我觉得吃起来那个口感我不太喜欢。
0: 每个人不一样，
1: 个人喜欢不一样，
0: 看个人口味。
1: 是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会做。皮蛋豆腐，他就是把它弄得碎碎，全部搅在一起，也蛮好吃的。
1: 是吗？
0: 可是我自己，我的吃法也是跟小袁老师比较像的。
1: 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干净利索，你不要搞得好像一锅糊江湖一样。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样吃。
0: 嗯、
1: 对，
0: 我也是。
1: 对，
0: 嗯。真有意思哈、哦！那你看凉拌凉拌，我之前也有吃过一道很好吃的豆腐料理。虽然说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是我的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杨明、
1: 哦，
0: 他很擅长的一道菜哈、哦。
1: 是，
0: 他常常弄就是豆腐，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叫做小黄瓜
1: 啊，可以
0: 小黄瓜拌小黄瓜拌豆腐。
1: 嗯，
0: 然后有里面有麻油啊什么，很好吃。
1: 嗯，
0: 它就是会也很简单的，很简单，没有掺太多东西，就是小黄瓜豆腐，把它搅一搅，小黄瓜烂，小黄瓜是嫩豆腐啦，把它弄烂。
1: 是，
0: 然后呢，然后要放，因为我这不是我做的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放麻油，好像还有放一些胡椒粉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拌一拌，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很爽口。
1: 你还可以放点芝麻。
0: 哦，是哦，
1: 嗯，放点白芝麻，
0: 应该也很棒，
1: 味道又提升了，你知道吗？我会放芝麻，
0: 哦，
1: 对，很好吃啊，尤其夏天很清爽。
0: 你也会拌小黄瓜吗？
1: 我也会，但是我比较不放小黄瓜，我就会比较喜欢放点葱花。
0: 哦，小葱花，
1: 我就喜欢葱花，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个味道哈、啊，不一定要很多样东西拌在一块儿。像葱花、小葱拌豆腐，我撒点芝麻，
0: 哦、
1: 放点紫菜上去，
0: 嗯、这样很香。
1: 就淋一点麻油，一点点的酱油。
0: 对对对，
1: 我就这么简单。
0: 对，这样很好吃
1: 啊！我就这么简单的这样吃一小盘豆腐，
0: 嗯、
1: 对、
0: 嗯，
1: 也挺好。
0: 嗯，我刚谈到说我那个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持人杨明，他做了这个小黄瓜拌豆腐。他小黄瓜哈，他是用刨丝的，
1: 是
0: 把它刨丝，刨的细细的，然后这样拌下去，
1: 也不错，
0: 可能这样
1: 很清甜，
0: 很清甜，对，很清甜，
1: 也很清甜。
0: 小葱拌豆腐应该也很不错，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加一点，如果我喜欢综合一点，我还放一点那个木鱼花，
0: 木鱼花
1: 啊、木鱼花，你知道吗？嗯、就是那煎鱼，刨的煎鱼。日式料理常有
0: 的
1: 那种，
0: 哦、那叫柴鱼，
1: 哎，
0: 柴鱼片，
1: 哎，对，就刨那个木鱼花，就给它撒在上面，
0: 嗯，
1: 啊，那我觉得那个也是真香的，
0: 嗯嗯，
1: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今天想放这个，我就不放小葱，
0: 嗯，
1: 哎，我就放这个，放点酱油，也挺好吃的，
0: 嗯嗯。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会常做一道料理，是跟豆腐有关的，
1: 嗯，
0: 那其实这道料理呢。我不晓得外面有没有人做，可是我之前就是自己这样做，随便就刚好做出来，我觉得很好吃，就是金针菇，
1: 嗯，
0: 烩豆腐
1: 也可以啊，
0: 很好吃、欸，
1: 也可以啊，
0: 就是金针菇炒一炒啊，跟豆腐，然后呢用酱油什么去烩它，然后呢，很金针菇本身它就滑滑嫩嫩的嘛，
1: 是，
0: 它所以你不用放太白粉，不用放那个葛粉，它就会稠稠的，然后。吃起来就像烩饭一样，
1: 也
0: 很好吃，
1: 也不错。我觉得豆腐，你记得它就是百搭食材，
0: 对
1: 啊，它跟谁靠都没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佐食的一个食物啊。
0: 嗯，
1: 你们不要小看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我其实一个礼拜吃最少4次。
0: 嗯，
1: 啊，我不是煮汤，我就是。做菜，
0: 嗯，
1: 啊，我经常会吃豆腐的。
0: 对，我也常常煮豆腐，因为豆腐真的很便宜又很营养，
1: 非常好，
0: 嗯、
1: 非常好的食物。对，
0: 嗯，那刚才我记得节目在刚开始之前，那时候我们有聊嘛，哈，你有跟我谈到说，其实云南也有豆腐料理。
1: 哦，对。

0: 对，云南的豆腐呢，它就做法跟这个中原一带的人做的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它有一个建水豆腐，我记得那时候
1: 见水，看见的
0: 是
1: 见，
0: 建就是健康的健，
1: 哦，健康的健，
0: 水就是山水的水啊。
1: 水果的水。
0: 哎，对，建水豆腐，它那边的豆腐的特产是用烤的，
1: 烤豆腐
0: 哎，
1: 啊，
0: 烤来吃的啊，
1: 嗯。
0: 味道也特别好。我觉得你去到某个地方，你就不妨吃当地的，
1: 嗯，
0: 它有什么特殊的做法，还或者那边也许他们本身的水质跟我们这边水质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含碱啊或者怎么样，它出来的豆腐就比较跟我们这儿的味道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哦，
0: 但它的烹制的方法是用烤出来的豆腐，
1: 嗯，
0: 哦，那次我吃我也是觉得很好吃，啊，这个也是有点特殊啊，
1: 嗯，嗯。
0: 对，不错。然后那个其实。在云南你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用烤的比较多，我觉
1: 嗯，
0: 得。但是你偶尔吃一次，你也觉得哇，真不错呀！真的，
1: 嗯，
0: 你不要看人家的那个材料啊，或者他的方法不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妨到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吃他们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对，旅游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惊喜。对。
1: 嗯，嗯嗯嗯，是。云南的烤豆腐啊，建水烤豆腐，
0: 对，很出名哦，
1: 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豆
0: 也
1: 腐，
0: 是它另外一个地方也叫石屏豆腐，也是类似烤的。
1: 也是烤
0: 对，
1: 的，
0: 我吃过两次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1: 嗯，
0: 他们的蘸的那个料也很香，因为
1: 嗯，
0: 我们这边做的跟他们做的那个蘸料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们有点带点酸酸甜甜的，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对。
1: 反正烤了之后就直接蘸酱就
0: 爱蘸
1: 吃
0: 酱吃，很好
1: 了。
0: 吃。对，
1: 嗯嗯，那日式料理里面其实也超多豆腐的耶。
0: 哎，对，日本人那个，因为你看他们，我记得在那个京都有一
1: 嗯，
0: 家店，他就是专门在卖，就是腐竹，就
1: 腐
0: 是
1: 竹。
0: 哎那个水啊过来啊，那个豆腐皮啊，就是跟着水滑过来啊，
1: 嗯。
0: 你就拿个竹签。一撩撩上来，你就放在那个他放好的一个架子上面，就放在那儿，让它控干水啊，
1: 嗯，
0: 跟着你一下子，你就可以下到你的水火锅里。
1: 哦，
0: 哎呀，多好吃啊！太棒了，而且很有诗意，你不觉得吗？很有意境嘛啊！
1: 腐皮豆
0: 哎，
1: 腐，
0: 对，很好吃，
1: 嗯，
0: 香滑的不得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也是吃的是，哇，津津有味，太好吃了。腐皮真的不错。
1: 嗯，嗯，像日本的菜里面哦，炸的东西也蛮多的。
0: 啊，炸豆腐太多了，
1: 炸豆腐很
0: 啊，
1: 多，
0: 我觉得呢，对我来讲，我是一般般了。
1: 嗯，
0: 对，不，他们炸的东西，他们的油是蛮干净的，啊，你看他们的油不会黄黄的，没有，
1: 嗯，嗯，
0: 炸出来的东西都是洁白样
1: 对
0: 啊，吃
1: 对，
0: 的比较放心。
1: 嗯，
0: 我在日本吃这些，他们所谓的炸虾
1: 嗯。
0: 啊，炸水这个蔬菜，我觉得都很好吃。而且他们炸的那个不会太焦，
1: 嗯，
0: 啊，可是很香。
1: 对，
0: 但他蘸的那个萝卜泥，
1: 嗯，
0: 啊，太解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萝卜泥也是值得推荐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炸物的话，啊，你把萝卜泥磨碎，然后加一点那个柠檬汁进去，啊，点着这个柠檬汁跟那个萝卜泥吃这个炸物，那个口感也不一样。而
1: 嗯，嗯，嗯。
0: 且我知道是最怎么样，就会不要那么上火啊，这可以试一下。
1: 嗯，像他们的什么关东煮啦，好，或者是他们味噌汤里面，
0: 是的，一定放豆
1: 一
0: 腐。
1: 定是少不了豆腐的
0: 对，
1: 哈。
0: 这个很棒，这个搭配太棒了。
1: 嗯，嗯，是啊。其实谈到豆腐，还有一些跟豆腐相关的，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直接想到的，比方说像豆腐乳。
0: 哎呀，这个我
1: 豆
0: 跟你
1: 腐乳
0: 说。
1: 跟豆腐，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有个外国朋友，
0: 是，
1: 他呢之前哦很喜欢吃豆腐。
0: 是，
1: 然后呢，有一次他第一次看到豆腐乳啊，然后他就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另外一种很好吃的豆腐，就整块整块的就这样吃下去，就
0: 太咸
1: 快
0: 了，
1: 把它咸死了这样
0: 是，
1: 子。”所以其实豆腐乳它跟豆腐的关系是什么呀？
0: 它也是豆腐之后再发酵啊，
1: 哦，
0: 然后你晓得吗？这个豆腐还可以入菜啊，豆腐
1: 豆
0: 乳，
1: 腐乳。
0: 对。因为我就很喜欢拿这个

0: 南卤啊，
1: 嗯，
0: 就红色的豆腐卤，红色的，
1: 嗯，
0: 那种来焖猪蹄。
1: 哦，
0: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跟你红烧光放酱油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豆腐乳我也蛮喜欢，我吃稀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配一块豆腐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哇，神仙吃法，
1: 嗯，
0: 太好吃。
1: 其实豆腐乳我不会，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入菜，我只知道就是配稀饭的时候拿来吃。
0: 嗯，
1: 你刚谈到入菜
0: 是
1: 在煮猪脚的时候，
0: 对，炒一炒，把豆腐乳给先卸开来啊。然后先姜葱蒜，
1: 嗯，
0: 先爆锅，然后把豆腐乳下去炒一炒，把那个豆腐的香味给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再把猪脚放下去，
1: 嗯，
0: 焯过水的猪脚下去就爆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
1: 加热水再
0: 加热水，对，然后再加调料嘛，然后再慢火炖，
1: 那就是卤猪脚嘛，
0: 哎，卤猪脚，但是我加豆腐乳啊。
1: 哦，不一样哈，
0: 哦那出来的味道就不是只有酱油卤那个味道
1: 哦，
0: 就特别好吃。
1: 所以用豆腐乳来卤猪脚，还需要放酱油吗？
0: 放一点，
1: 一点点。
0: 哎，酱油是必须再放一点的，
1: 哦，
0: 放一点。我不放老酱油，我就放点生抽啊，
1: 哦，
0: 然后加一点蚝油，
1: 嗯，
0: 调个味道。这样，其实你那个腐乳的味道就很重了。
1: 嗯。那豆腐乳还有什么可以做其他料理？
0: 炒青菜啊，炒空心菜啊。
1: 哦，炒空心菜
0: 也可以啊，炒空心菜也非常好吃。
1: 哦，
0: 蒜蓉空心菜，
1: 哦，
0: 炒豆腐乳也是我的最爱。
1: 是啊，
0: 是
1: 这些我都没试过，回去可以好好试一下。
0: 是，可以吃，我觉得它很下饭。
1: 嗯 嗯, 嗯，
0: 非常好吃。豆腐乳的，我以前听人家讲，哎，不要吃豆腐乳，那腌制的，其实不是。
1: 嗯，
0: 豆腐乳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营养分的，
1: 是啊，哦。
0: 现在被人家说豆腐乳就是外国的起司嘛，
1: 嗯，
0: 起司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吃它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我现在都会吃臭豆腐，臭的臭豆腐，
1: 嗯，
0: 就是北京那个王致和的臭的臭豆腐，
1: 嗯，
0: 我也会吃。
1: 嗯，
0: 对，
1: 嗯，反正你就是不会害怕这种所谓，
0: 我不会
1: 这种发酵的东西，
0: 我不会，我不会，我很接受这些。嗯，对
1: ，OK， 哇，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吃的哟，真的觉得好棒哦，今天学习到很多哎，对呀，特别是每次想到这种吃的，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博大精深哎，
0: 没有，你有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一吃了高兴了，
1: 嗯，
0: 你一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怎么没想到他跟他煮会这么好吃啊，
1: 嗯，
0: 哇，你就好兴奋哦，
1: 嗯，
0: 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样啊，
1: 嗯，
0: 其实我就是一个对吃特别喜欢的人，对，我觉得吃到喜欢吃的，然后吃到对身体又健康，那你就好好的乖乖的，就是准时吃饭嘛，你不要说有一顿没一顿的乱吃，
1: 嗯，
0: 这不对，我觉得还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
1: 嗯嗯，节目最后的时间啊，小云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部分？
0: 嗯，我觉得豆腐是非常好烹饪的一道食材啊，
1: 嗯，
0: 你们就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么麻烦，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麻烦，
1: 嗯，
0: 你可以煮，可以凉拌，是吧，
1: 嗯，
0: 你可以入汤，你就是做一个砂锅鱼头，你就最多要不然你就加一点白菜，对吧，
1: 嗯，
0: 加一点笋片，那很丰富了，你要吃一个东西它又有汤又有菜，觉得一点都不难哦。
1: 嗯，
0: 人家常常说做饭好麻烦啊，又要洗又要弄什么的，我觉得这不是，哎，你养成习惯了，
1: 嗯，做豆腐特别不麻烦，
0: 真不麻烦，
1: 除非你要做那个文思豆腐。
0: 那个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没有那种刀工没关系，
1: 对，
0: 对吧，我们切十刀20片，
1: 嗯，
0: 或者再来给它左右再切一切，我们一样可以做出那个样子出来，
1: 嗯，
0: 只是我们粗一点而已，
1: 嗯，
0: 那又何妨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怕尝试，
1: 嗯，
0: 你这一次做不好下次再做你一定会改良的，
1: 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没有煮饭的天赋了，我就是不会煮，
0: 不会，
1: 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啦，
0: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要就试着去尝试，不要觉得这个我可能不行，你做出来就行了，
1: 嗯，是，
0: 对，
1: 确实我们的饮食实在是很重要 的,
0: 的，
1: 而且我们亲手烹饪煮给我们所爱之人这种食物更加有意义，
0: 那真的太棒了，你想看你就

0: 就算你不吃，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
1: 嗯、
0: 还有你的先生，他们都是看着你在烧饭的呀、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人家不说话就过关了。
1: 嗯，
0: 你首先你要把

0: 豆腐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让你觉得啊，听了觉得很开心哦，也觉得收获满满啊。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E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那今天呢，我们跟朋友们要来介绍的呢，是延续我们昨天的主题，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哈，他的名字叫做 Kenny Rogers， 好，肯尼罗杰斯。他已经这个纵横国际的乐坛超过60个年头，曾经缔造了1亿1000万张的唱片销售记录，同时也拥有了22首冠军单曲、3座格莱美奖、18座全美音乐奖、8座乡村音乐奖，以及5座乡村音乐学会跟乡村音乐学会奖，还有11座全美直选大奖，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在一个歌手的人生当中所追求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战功的标炳哈，可以这么形容他。但是他的让人感动的地方，不只是他拥有很多很多的奖项，而是他非常充满情感厚实的嗓音哈。那这个嗓音呢，可以说让他传递了很多他想要传递的讯息哦。透过他的嗓音，他曾经说他表示自己的歌唱的生涯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上帝给了他这样子的好的嗓音，而他只是忠实的要去做一个在圣经里面说要人给人这种温暖的感性的这样的特质，所以透过他的歌声其实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也让很多人在他的歌声当中获得力量。我觉得这个无疑来说只是就是一个当歌手的最崇高的一种使命吧，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我想要当一个名人，我想要当一个艺人，很多人常常很多年轻人常常这么说，或者是我曾经碰到很多的年轻的想要从事音乐工作啦，或者想要从事演艺工作的人，我就问他说，当你成为一个名人之后呢，你要怎么样？ Then what？ 你要成为一个名人之后然后是什么？当然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让你自己就是不只追求温饱，你还可以追求享受嘛。但是除此之外呢，你有想过要对这个世界传递什么讯息吗？你有想过当你今天成为一个名人之后，你想要给比你年轻的人什么样子的示范呢？我觉得当我们思考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歌声这件事情，唱歌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演艺工作，你不管是唱歌，你是主持，你是去演戏，或者是你从事导演，诸如此类很多的工作，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它不是只有光环的那一面而已，而是当你今天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社会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得要有这个你要帮助世界的思考，不然把这样子的影响力放在你的手中，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能还会带来不同的坏处哈。那我想这个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电视上面，我们多多少少都看过很多，不管是艺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名人也好，他们的脱序的行为其实对社会来讲并没有正面的帮助。但 Kenny Rogers 他绝对不同于此，所以为什么

们今天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情来分享他的歌曲，而不会觉得啊，好像是又要分享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这个生活的私生活怎么样，诸如此类，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令人觉得惋惜的是，他在2020年的3月20号已经与世长辞，而他享年81岁，在他这么长的这个音乐的生涯当中，他的确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的人因为他的歌声而受到了感动，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他的歌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我也相信好朋友们，你们听了他的歌声之后，你一定也会从当中感受到温暖跟力量。好，那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来介绍他，除了我们分享他自己他自己的一些成名作品以外，我们准备了一些歌曲是他唱不同人的一些歌曲。我很喜欢，常常喜欢这样子来做比较，同样一首歌曲，但是不同的人来演唱，当然不同的编曲的方式都可以让这首歌曲呢有另外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眼中的 Kenny Rogers。 好，来，我们来听刚刚我这首歌曲，我实在是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歌曲会有力量，就是因为唱歌的人他心中有一种怎么讲，他并不是自傲，而是他有一种感恩的强大的力量。好，这刚刚这首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今天在我的人生当中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底下有这个从底下上来的上升的气流，在我翅膀底下上升的气流，而你就是给我的，你就是这个气流，就是也就是你就是我的生命当中的帮助。这种歌曲常常都令人觉得很感动，跟这个 You Raise Me Up 的概念有点相似，同样的一个想法底下的一些作品。好，来，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很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完 Kenny Rogers 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不同的人的演唱。好，来听这首歌曲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I can't help fall in love with you 这首歌曲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演绎的版本、哦、我听过 Big Band 我听过快的慢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演绎的版本都有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首歌曲、哦、那我在这边我们除了听完 Kenny Rogers 的歌声以外我想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位自己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堪称这个在加拿大的国宝级的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Anne Marie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声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哇，好好听的歌声哦，来自于 Emery 的这个歌声 I can't help fall in love with you。 好，这首歌曲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其实我听过非常非常多的人演唱的版本，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慢慢的倾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情感。谈到人跟人之间 的关系，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描写的很细腻的一首歌曲，而且也很代表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怎么样啊，怎么样子慢慢的交换交融这样子的感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首，今天这几首歌曲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那而且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演唱，所以其实我在众多的版本当中挑一个我喜欢的，所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希望朋友们你会喜欢。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hen I Fall in Love， 这首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 我曾经听过有人现场演唱啊，真的是让人如痴如醉。那我另外选了一个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非常经典。我们来先听这个 Kenny Rogers 所演唱的 When I Fall in Love。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版本呢，这是由这个经典的情歌大师哈、哦、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说至为这个经典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当然，在过去其实也有很多人演唱过这首歌曲，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大家很公开的一个曲子啊、哦。但是不同的人演唱，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感受都非常非常的不同哈、哦。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When I Fall in Love》。

哇，真是让人如痴如醉啊 ！Nat King Cole 所演唱的《When I Fall in Love》，这个他所演唱的情歌，可以说真的让人会以这种深陷其中哈，而且再加上他这个很低沉的浑厚的嗓音。不过我觉得 Kenny Rogers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唱歌起来啊，就是非常的光明正派，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唱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是他爸爸对你唱的，不像是情人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都是很温暖哈。那不像你知道，像这种这个 Elvis Presley 唱起来就是反正是邪邪的，就是很邪门坏小子那种哈，你知道？所以每一个那个歌声所传达出来的这个情感都不一样哈，我觉得很好玩。所以你同样一首歌曲，你这样子比较，你就特别有感哈。好，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可以说在情歌对唱里面哈，欧美的歌曲当中里面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哈。当然，这里面演唱的也是有不同的 pair 哈，来做演唱。那我们先听听

Kenny Rogers 所演唱这首歌曲，这个也是，哎，我这边每一首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当然不喜欢怎么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好，就是 Endless Love， 一起来听。

Endless Love 来自于 Kenny Rogers。 好，那他演唱这个版本呢，是他自己独唱的版本。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对唱的版本。据我所知的这个对唱的版本有两个。好，那一个是 Mariah Carey 跟 Luther Vandross 的合唱的一个版本，对唱的一个版本。那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经典的哈，是 Diana Ross 跟这个 Lionel Richie 所演唱的。我觉得这个版本很感觉起来比较深刻哈，那个情感内涵比较深刻一点。当然可能因为他们两个是真的非常非常多年的好友哈，已经合作了非常多不同的作品，所以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默契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他们两个诠释起来可以说是很到位，而且你会觉得那个爱情的那个氛围非常的深。

然后好像很久远的这样子哈。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是 Endless Love 嘛哈，所以你真的会有那种 Endless 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Lionel Richie 以及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Endless Love， 来自于 Lionel Richie 还有 Diana Ross， 哇，非常好听哦，真的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哦。我自己曾经听这个歌曲，就是觉得那种久久不能自己那种感受哈，真的会让人深陷其中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的是来自于 Kenny Rogers 的好听的歌曲，而除了他自己好听的歌曲以外，我们也要分享这首他，因为他这是他翻唱的歌曲，所以我们也分享了另外的版本，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那我觉得各有千秋，真的 Kenny Rogers 的歌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非常的正面，真的很正面很阳光的那种，所以你听他的歌声你会觉得哇，这个很温暖，很就是觉得被感动，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很怎么讲，很极端的那一种，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他的歌曲很听起来很舒服，那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他的歌曲就听像爸爸唱歌，就没有什么让人遐想的空间，这样子。 OK， 就是不同的样子嘛，不同的样貌。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分享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就得说我觉得他唱起来就非常合适，因为这首歌曲太正派了，简直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首歌曲。那但是这首歌曲也让很多人听了之后十分的感动，因为他所唤起的那样子 的精神，我觉得是值得被大家重视的。那他的原唱呢，也是一位非常天后级的人物，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你可能听过，叫做 Evergreen。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哈，这真的是很正面阳光的一首歌曲哈。那尤其你听到它的原唱呢，你大概会更有感受哈。好，我们今天呢，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Kenny Rogers 的歌声。那用不同的这个歌曲来做比对，有他唱的版本，有不同的人唱的版本，那我觉得都各有他的特别之处。但是 Kenny Rogers 这个温暖的歌声，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给人的这个好像听了他的音乐，听了他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力量从心里面涌现出来。好，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原唱，天后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是很少很少再出来演唱，当然他年纪也大了。Barbara Streisand， 就是这首歌曲他的很经典的诠释，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位天后级人物的这个诠释。好，九爱方言的节目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也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所为你准备的节目，准备的歌曲。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九爱方言空中再见了。最后送上 Barbara Streisand 所演唱的 Evergreen。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熊脑筋伤脑筋动脑筋脑筋要动才活得快乐好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
1: 咱过去有一站咱已经有很多所在的名地名对咱过去有哇，
0: 什么兔子哦？属龙虎兔，兔头，兔的前面，牛的后面，
1: 对，龙，
0: 啊，那个叫虎背，
1: 足济啊，嘉义啊，北竹啊，乌山头啊，云林等等一寡摊，哦，足济咱拢有，
0: 猜过了，
1: 对，
0: 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去哪里呢？
1: 咱今天就有那准备两个地名
0: 哦，
1: 所以好大家个网友看卖嘞。
0: 好，
1: 这两个哈，都都得病哈，好，什么款叫得病呢？哈，这个卖面的得病啊，卖面讲到台湾上远的所在，远哦，足远足远，的所在，要有一个地名。
0: 我小时候读地理的时候有讲过我们的那个国界最难的是那个最不是容易简单难那个难是最南边的难是曾母暗沙
1: 啊
0: 有一个岛
1: 啊就
0: 所以是那里吗
1: 啊
0: 最远
1: 人要讲的迄个上远的所在，这个因为是未猜，所以咱迄个不是真正地理上的上远的，
0: 所以要脑筋急转
1: 换。对，所以就是爱用
0: 字面上的，
1: 对，用字面，这个卖面顶面，上远的，

0: 台湾最远的地方，上远的所在。
1: 对，当然，你若要讲台湾上远，是毋是爱过太平洋？
0: 对啊，
1: 对。
0: 但是是台湾。
1: 对，这个地名啊、哦、是台湾
0: 啊、
1: 哦。啊，你对这个地名，你就会想讲，哎，上远的，上远，上远，上远，好，对。
0: 可是台湾很小啊。你去哪里都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对，好，所以今天说准备这个卖面，真正有那个脑筋急转弯的。
0: 那如果要就是以脑筋急转弯的方向去的话，最远最远，那你就是字面上有很远的意思的地名了。
1: 对。
0: 有很远的意思，很远很远，
1: 足远足远足远的，嘿，哦，所以那
0: 所以在哪里呀、啊？在
1: 足远的，
0: 在中部还是在南部还是在北部？
1: 北部
0: 北部的地名，
1: 嗯，
0: 北部的地名有很远很远的，
1: 嗯，
0: 啊、
1: 人可能个提前解释的。东北角、
0: 啊、
1: 东北角、哦、
0: 那就新北市了、
1: 哎、
0: 新北市我们之前好像讲到一个海岸线很漂亮的地方，
1: 哎，对，
0: 万
1: 里，哦，你看
0: 这个有
1: 远，是不是很远？哦，很远很远很远
0: 哦，返家十万里、
1: 哎、
0: 万里，
1: 对，一万公里，哦，这样真的有远的，对，哦，嘿，所以你想看、
0: 哦、最远的地方，
1: 台湾哪一个地名有比这个地名更远？
0: 万里，
1: 嘿，
0: 所以我去那里要走万里，好远哦，
1: 最远的万里、啊、万里，哦，爱、啊、走一万里哈，
0: 嗯，
1: 对，
0: 好，所以就是万里，
1: 嘿，对，就是万里，
0: 最远的地方，
1: 对，最远的，
0: 哦，
1: 有影有远啦，哈，
0: 真的。因为我不知道台湾本岛有没有这个地名，
1: 嗯，
0: 那个澎湖马公有一个地名叫许家，就是圣寇引刀，
1: 圣寇引，嗯，
0: 哦，那当然可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也是一个地名，就是某人的家。
1: 对啊，所以是不是那个所在
0: 原来
1: 都大生苦的，
0: 对，或是这一户人家发展的这一块地，
1: 所以混垮了后，
0: 对，
1: 变成那个所在都叫做苦家，
0: 对，所以像阿芬小时候那个娘家那边是这个福滨社区和山水社区，然后合起来就是福山里，
1: 哦，
0: 那已经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里，
1: 哦，
0: 一个里哦，四万多人，
1: 哦，安内哦，
0: 对，
1: 安内，
0: 这个名字也是蛮妙的，就是福山
1: 山，
0: 对，对，好，所以这是台湾最大里，
1: 是，
0: 以前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它是那个什么什么。不知道28还是29期重划区
1: 哦，
0: 以前没有人，都是田。阿芬以前是走田埂玩的。好，所以上远的所在是万里，
1: 对，
0: 万里，
1: 嗯，
0: 还有一题哦。
1: 好，人生嘿，今嘛咱过来想一条是上近的所在。
0: 上近的所在就隔壁啊，隔壁，还是对面？
1: 嘿，好，
0: 隔壁，
1: 嘿，对面隔壁，讲有什么所在叫做对面？什么所在叫做
0: 隔壁？地名哦，嗯，哎，后边，
1: 嘿，哎呀，搞掉。对面是在头前，哈，隔壁是在边啊，嘿，拢足近远啊，嘿，啊，不过，
0: 后边，
1: 有一个后边嘛是足近
0: 的，隔壁有可能是一墙之隔啦，但是也有可能是小马路、小巷子或是那种防火巷，后边，

0: 也有可能是一墙之隔。
1: 对啊，
0: 台南的后壁，
1: 对，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后壁乡啊。
0: 对，对，把这种地名想一想哈，也是蛮可爱的，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最近的，或者是最远的，或者是最东的，或者是最西的。啊，我之前有去过台湾本岛最东角，
1: 嗯，
0: 不是台东花莲哦，因为台湾的
1: 是
0: 斜斜的嘛，
1: 哎对，
0: 所以最东
1: 应该是边东北，
0: 对对对对，东北角那个马港村，现在是马港里了啦，
1: 哦，
0: 就是有海女的地方，
1: 海女
0: 就是真的会潜到海里去。去抓鱼，或者是去捞海里的什么九孔啦、啊，什么、
1: 哦、
0: 嘿，然后都是
1: 哇
0: 女生
1: 哇、
0: 然后他们就运用天然资源去赚钱、他们捡到什么买什么，
1: 嗯、
0: 然后那边有有名的什么石花洞啊，
1: 啊
0: 就其实有一点就在贡寮啦，
1: 嗯，
0: 最东边。
1: 对，
0: 这是真的最东边的最东角，然后那边也可以直接看到有一个灯塔、三貂岭的灯塔、直接看到龟山岛，
1: 是
0: 不用坐火车所以最近的所在是后面，
1: 对，最近的就是
0: 台南
1: 后面上远的是万里，
0: 新北市的万里最远，因为那叫万里、然后呢最近的就是台南的后壁，
1: 对、
0: 好，这两个题目分享给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就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问一问、那个伤一伤伤脑筋，脑筋急转弯，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就说，这做广告是很厉害哦。你刚做广告啊？哦，你看哦，天是上在那边卖东西的，有没有？
1: 对啊。
0: 现在形态都是购物，有没有？
1: 对啊、
0: 购物节目哇，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我就。昨天有提到过，只要一个点中了你，你就会想，嗯，这个我可以买一点。
1: 没错，我那天买的看到一个，因为化妆水用完了，嗯，然后我就在不知道是 FB 还是 LINE 上面，那就跳出很多广告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写说什么 SK2 了，哦，然后呢，我想说，哎，SK2 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品牌嘛，嗯。结果我就看，哎，价格又那么便宜，两罐呢，啊，嗯，然后就结果就这样中。
0: 就被骗了，
1: 中了就去买了，然后货到付款，嗯，然后呢回来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哎，这个罐子怪怪的，嗯，不像正牌
0: 的
1: 那种，看得出来，嗯，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拿去退，我拿去退的时候呢，那个货运公司就跟我讲说，只要 FB 的或 LINE 上面的广告你绝对不要买。
0: 对啊，
1: 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会受骗，他说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0: FB 里面都骗人的。我有跟我儿子说过你不要再买，
1: 啊，
0: 因为我曾经被骗过，我就后来不买。
1: 对啊，不是常常买了以后就觉得怪不对啊，然后
0: 因为而且他那个很难退，你怎么退的？
1: 然后因为他是货到付款嘛，我就下午赶快去货运公司，嗯，然后呢我就你如果我就先打电话给送货的，因为他早上送的，嗯，所以我下午就赶快打，嗯，打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拿去，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他就赶快把那个金额，嗯，金流挡
0: 下
1: 来。对，所以他只要金额挡了，然后再来我就，嗯，他就说你要先去登记，嗯，所以我就去跟他登记了，嗯，然后呢再把东西还给他，嗯，因为他金额挡下来主要是钱可以给我们，嗯嗯嗯，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假，你看花了那么多功夫你还去做假瓶子假什么，你还要花了一大堆广告，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是假的，你到底要骗，
0: 但就骗有些人想算了就没多少钱啊，就想算了，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对，我就觉得不能够，确实是不能够中，然后有的不能退的就真的你就是认了。所以我就更记得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 LB 或 LINE 你都不要去买。嗯，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所以我们说要补什么，有时候乱买哦，重点有时候买回来，哎，你可能煮了一两次，嗯，接下来你大概放在冰箱
0: 就
1: 忘记了，
0: 对
1: 对，就会不记得。
0: 但是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老人，嗯，他都会一直。哦，你看那个卖药的有没有？嗯，卖狗油啊，那个我讲，哦，台语讲得很好的，有没有？哦，来哦，你来看一下，哦，这吃下去哈，哦，
1: 啊，
0: 你想看就会惊，然后呢就讲得很像，像我婆婆，她就坐在那边看，她就说，哎，欸，这有影无？这吃下去敢会惊？我讲哪有可能？医生就讲你无法度家己惊，你吃那个惊，真不可能嘛。但是她老人家会存着一个希望。他会觉得说我吃下去说不定真的能走，
1: 对啊，
0: 就算那只要2000块，要2000块他也不觉得很贵，
1: 啊，
0: 他觉得我2000块吃下去能走，不能的话我就被骗2000也没什么，他就会这么想，
1: 盼望。

0: 对，
1: 这个叫做盼望。
0: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们的话术就是这样。讲一讲那个老人家就会想、啊、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像美国也很多买购物，有的老人买了一房间的，有
1: 没有？对啊，对
0: 对，一屋子的那个东西
1: 囤货，
0: 买回来有的根本没拆。
1: 对啊，
0: 他就买完回来以后，他忘了他买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欸，
1: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团购的啊，有很多便宜一点的，其实它都是集齐品。
0: 对啊，
1: 就是大概就是有人囤久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有时候还是要去，
0: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贪太便宜的东西，
1: 对，但是要忍得住，
0: 对，没有，有些就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话术很厉害啊，他会说哇，今天有没有一瓶1000块？不要，今天给你两瓶，两瓶再送一瓶，
1: 对对对对对，
0: 再送一瓶又赠送一瓶什么？
1: 对啊，真的
0: 越送越多，
1: 就
0: 1000块买了一大堆，
1: 对，
0: 这样
1: 买一大堆，
0: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就不可能。
1: 我们有时候哈被骗的经验多了哈，
0: 对啊，
1: 但是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可是你知道那种行销就是这样，譬如说哈，今天阿懒记跟我讲，哎、欸嗯，因为你用过，你觉得很好。嗯我一定也会心动，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那种广告都是两个人在那边搭配的，
0: 嗯，对啊，对，
1: 还好我们电台是不卖广告的，嗯，不然我们两个还可以去卖拍广告，
0: 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是吗？
1: 对啊，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带货女王多可怕，
0: 都很厉害，对，
1: 嗯，而且是用明星的。
0: 欸、他们那个人口多，有的时候像听说有些明星或是带货女王直播都是几千万个人在看、欸、
1: 的，对、啊、他们收入都是几亿的，
0: 因为一堆人
1: 你那个亲家每天都要看带货的、
0: 嗯、真的吗？他有买吗？
1: 我去他们家我就说哎呦那个电扇不是会讲话吗、嗯、小美小美打开电扇哎、欸、我在呢
0: 对啊
1: 可有些东西确实是
0: 有些
1: 你想象不到
0: 对啦、
1: 对啊
0: 但是就是你不要买到一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些吃的哈、啊、还会骗
1: 我觉得吃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0: 真的很恐怖、
1: 我去新疆我后来发现哎呦我到底买什么？我心里就想说，我要买那个真的是实用的。嗯，后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叫麦门冬，
0: 我有听过，
1: 你听过吗？
0: 麦冬吧，
1: 麦冬对，那就是麦门冬。
0: 哎、欸，麦冬我上次本来要买，我发现它不便宜耶，
1: 哎、欸，不便宜，
0: 麦冬是蛮贵的东西。
1: 对，哦，我就是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喉咙干呐、啊嗯，口干舌燥这样、嗯，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跟我讲说，
0: 可以吃麦冬，是不是？
1: 他说：“对，他说麦冬，麦冬泡水喝啊、嗯，啊，要不然就是叫我吃百香果，
0: 啊、
1: 百香果，
0: 真的哦、
1: 他说会生津啊、哦、结果我在新疆，他就说这个是，这个是野生的，
0: 野生的麦冬，
1: 嗯，结果我就买了，才买一点点，真的不便宜，嗯、很贵、嗯。然后你知道我要买什么？我到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勒，哎，不是库尔勒。”那个叫反正就有很多苏联的店、
0: 啊哦是啊、
1: 都是苏联的产品的店、欸
0: 嗯嗯、真的、哦、
1: 对那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沙棘你大概没听过吧沙棘油、
0: 嗯
1: 哦、我之前有听过沙棘然后反正我就想说这个平常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到
0: 嗯嗯
1: 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它有商店嘛所以就想说买那个你平常比较不容易买到的然后买那个蜂王浆好我心里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
0: 嗯、
1: 有价值的产品、嗯、然后反正买了结果买回来大概吃没几次 我想了它还放在冰箱里还放在只要提醒自己要赶快吃所以这个要补什么对我们这个
0: 对啊我看我朋友去人家讲讲都买什么藏红花
1: 啊对对对
0: 买什么买都花好几万块嘞、
1: 欸、那个都不便宜啊
0: 都买好多、哦、我就想说你买
1: 你知道回来你觉得
0: 那么多你能吃吗
1: 对啊根本就吃不完
0: 它都算凉的、欸、很轻但是又
1: 很
0: 贵
1: 对因为那个算是好东西
0: 然后他又说我帮你磨成粉有一不是藏红花有一种有一次他们买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他要帮你磨成粉
1: 对
0: 然后磨成以后他们拿回来就这样两三千块就这样一小罐、喔、一点点粉、喔、我说哈就这样、喔、他说对啊

0: 没错。
1: 他吃了有效吗？他说我满不在。就
2: 对啊，所以补什么对老我们这长寿老人最喜欢补什么？
1: 补、什么？
2: 对，对啊，所以还有
1: 老人家最喜欢吃补啦，食补啦，对不对？
2: 对，我记得 是你讲的吗？还是什么？有一个老人他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
1: 哦，对，
2: 是你讲的吗？
1: 是 我认识一个大姐，她身体超好的。
2: 对，
1: 他说他是
2: 夏天也吃吗？
1: 他都吃，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至少吃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本来体质就很好，还是因为吃这个很好的。但是我看他就是很就用然后瘦瘦的，然后呢体力很好，
2: 真的
1: 走路都很快这样。
2: 我觉得那个食补，
1: 我不知道，
2: 就像我从不腻讲的。我们的动能，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 energy
1: 是，
2: 你都不动，你就代谢嘛哈，
1: 对，
2: 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嘛，
1: 嗯
2: 然后你都不动的话，它产生不了什么动能，难怪有人说不动的话，真的就是就是一个肌耐力会消失啊，什么身体都要消耗，
1: 对，
2: 所以还是要有产生动能的那个行动啦，
1: 是，
2: 所以那个我说这个动能。其实就是食物最快，对吧？热量像肉啊，
1: 对，
2: 这个产生有热能的东西。
1: 我觉得像你早上起来，你有个还是要出门去运动比较好。
2: 对，
1: 其实你不要一直觉得我起来就是在家里摸摸蹭蹭摸摸蹭蹭，你还是有个目标，你就是去一个地方运动，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像我觉得有一个 team 或者是有一个跟人家约好一起动如果是你自己你一定会懒掉，你会想说 算了，今天不去吧，外面滴了几滴雨，他说现在有点毛毛雨，像不去了太阳很大啊，不去了，
2: 太阳很大，
1: 风很大，不去了，就都会有很多理由。
2: 对，没错，
1: 对啊，像我们就是不管风多大，
2: 风雨无阻，
1: 对，除非你是下倾盆大雨，那真的户外没办法站着，要不然的话小雨什么，像前天吧，是昨天早上我们就打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羽球赛，因为我们打的时候它就飘雨然后飘着我们就不管它，继续打，打完以后就出现彩虹，为什么因为东山飘雨西山晴因为我们那边飘雨，但看过去那边出太阳，然后他们就说一转头说你们看彩虹出现了，哇大家就开始拍
2: 漂亮，
1: 很漂亮，就是本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开始飘这个很细的雨，然后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打这个浪漫的雨球嘛，他们说对，然后我们就继续打，他就一直飘我一直打到他打完我已经湿了就雨有变大一点，
2: 反正你不是流汗就是被雨淋湿
1: 对
2: 对都是，
1: 但是很好玩，就是打完以后它就出现彩虹。
2: 对啊，
1: 然后过一会儿地就又干了，因为那个雨又飘到别地方。
2: 对啊，所以不要怕风雨，因为
1: 对你就是你出门去，至少你在那边跟人家聊聊天或什么，总比因为一天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你上班的人觉得时间很短，因为你要赶着去公司工作，但我们这种老人退休的，你就是你还是要去外面做户外的比较好。
2: 所以那个不畏风雨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多琢磨哈，因为
1: 对，
2: 因为很多人就说老人下雨不要出门啊，什么风太大不要出门。
1: 没有，我不是讲我们球队的老先生，
2: 对啊，
1: 钱很多，但是身体还身如红钟，他每天比。最 good 的就是他，我们有时候还会缺席，想说大雨了今天雨很大就不去了吧。那我会直接像今天下雨，我就直接去健身房。
2: 对，
1: 但他不是，他就是不管风雨多大，
2: 他都会，
1: 他都风雨无阻，
2: 真的好厉害。
1: 每天走20000步。
2: 哦哟，
1: 对，每天
2: 哇，
1: 所以他即便已经86了吧，他还是。身如红钟，步履如飞，这样
2: 对 对，
1: 很厉害。
2: 没错，
1: 公公的时间又多哎，
2: 懂呀。
1: 安家，感谢大家给面出他。
2: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的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那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电源，我喜欢跟电源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0: 哦，
1: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们面前有一瓶酒，对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0: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1: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0: 真的
1: 我
0: 印在脑里，
1: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招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是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就是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来。
0: 那这跟商业逻辑培养有关系吗？
1: 没有，
0: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 你就慢慢会学。

0: 去年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然
1: 哦。
0: 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还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要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3年吧。它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不管是对于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态度，那因为会遇到 OK，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于各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了都是爱玩的，
1: 对呀，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
0: 对
1: 员
0: 的，
1: 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
1: 对。
0: 哎，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进门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一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
0: 但
1: 做
0: 是
1: 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感觉
1: 灵
0: 到
1: 魂。
0: 没有。那当然，
1: 他
0: 我
1: 的
0: 觉
1: 人不
0: 当
1: 在
0: 当然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
1: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真的。那
1: 看餐厅的文
0: 对，
1: 化。
0: 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想。的爱好，然后去
1: 演
0: 慢慢
1: 变
0: 演变
1: 成。
0: 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200-300万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是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就够了。但是
1: 对。
0: 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
0: 对
1: 察。
0: 的，然后你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的什么米其林餐厅当过这一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招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
0: 那，
1: 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啊，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 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嗯，我第一家店是在10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
1: 像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 Chris。
1: 哦，罗士奎。
0: 罗士奎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嗯，在外滩五号，那一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
1: 哦，
0: 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哎，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ang？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哎，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18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我
0: 觉得这个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外滩18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就是他们的，
1: 对。
0: 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1.5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啊，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
1: 本行传产，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嗯。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包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
1: 嗯。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10年吧，
1: 哦，
0: 大概有10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10个人，
1: 嗯，
0: 的一个，嗯，一个晚上，
1: 它的店就是一张桌10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概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它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3D 4D 5D 那种东西，
1: 嗯，
0: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1: 嗯，
0: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嗯，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说全息投影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
1: 嗯，
0: 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在上去，
1: 对，嗯，
0: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包括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
1: 嗯，
0: 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 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就想想看，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对，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

0: 五六千、七八千张，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成本、嗯。但我觉得那不是情况，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
1: 嗯嗯 嗯, 嗯。
0: 因为那时候八户许做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非常火的。
1: 嗯、
0: 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那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
1: 嗯、
0: 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间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
1: 哦， oh.
0: 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oh. 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保护区，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我记得应该是4点吧，好像还是到5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潮台，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嗯、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P-O-U-L-U-X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1: 嗯，
0: 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
1: 哦，
0: 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回头看一下 P O L U X，
1: 嗯，
0: 对 ，Pollux by Paul Parrot， 对。
1: 嗯，
0: 哎，讲到都讲到、这个、
1: 讲到上海的风华绝代
0: 啊，
1: 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啊，这啊，真的，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
1: 嗯，
0: 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10年前、嗯、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16吗？我时间其实16
0: 怎么是
1: 对
0: 控力控了
1: 16年最辉煌时代，我想
0: 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还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说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好，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它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2005年、2006年，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6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10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

0: 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觉得总是缺一口气，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 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迭代，或者就是说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然后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的在欧华，在五元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o. 3、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o. 3，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他无关设计，他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他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有什么日咖夜酒的，他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它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1: 所以他们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这些海洋板啊，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
1: 一排，然后打灯，
0: 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它的酒它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它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他在最早他就很聪明，是放在那一种，我觉得他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品品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它能克服这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 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哦、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啊、
1: 那批人对
0: 那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

0: 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了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
1: 好好哦、
0: 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几个人，然后我们一定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
1: 嗯、
0: 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
1: 嗯，
0: 这个很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
1: 嗯嗯、
0: 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边。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打卡点的那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六点就开了就拍照，一直到晚上、
1: 嗯、
0: 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吗？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你很早、欸、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
1: 嗯，
0: 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三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五点吧，四点多，那我就哎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yeah, 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
1: 哦、
0: 对，他我不知道赚你让我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
1: 所以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八三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八三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对,
1: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
1: 对
0: 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果。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二楼，
0: 在附近的，哎，他收了。
1: 啊，麻辣果收了？
0: 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
1: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0: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的哦，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
0: 对，
1: 他是蛮超前的，而且他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哈，但不应该不是
0: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他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1: 对，就毛秃秃的，
0: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1: 对，
0: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设计，
1: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0: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它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它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它就是能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我觉得他们就贵州菜应该这样就这样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

0: 吃喝哎不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1: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0: 那你觉得喝什么？
1: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0: OK。
1: 对，带气泡也行。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他自己酒吧。
1: 哦，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0: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1: 又换掉了。
0: 对，他做一个，
1: 我很喜欢这老板。
0: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1: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0: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你一定要啤酒，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1: 自己掌控的。对，
0: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1: 对，
0: 那个香油，
1: 对，
0: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1: 对，香菜
0: 其实就够了。
1: 对，是的，
0: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九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1: 对的。
0: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1: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0: 对
1: 对。
0: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侦查的。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就要去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1: 就很难约了。
0: 很难约。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去旁边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1: 很小众那个口味。
0: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1: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0: 对，
1: 然后跟着酸汤鱼就很大，
0: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1: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0: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1: 那个、很卡
0: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1: 那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0: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呐、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0: 对的，
1: 要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1: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0: 对，
1: 这么敢。
0: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卦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卦山，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

0: 组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1: 酒庄组可能是有青稞酒啊、果酒啊这些东西，
0: 接受度嘞，好冷门哦。
1: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0: 收起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三种，基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比如加一个气泡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0: 对，
1: 大家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板前，有些人喜欢跟把天子一直在交流，然后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基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脱鞋的
0: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脱鞋的。
1: 那这个脱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是脱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的，在那种帐区、
0: okay,
1: 对吧、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0: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1: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哦。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0: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1: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0: 我看没什么有，应该有打卡吧，都没有。
1: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
0: 书，
1: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还有你朋友常去的，
0: 推
1: 对，
0: 哦，那边就不推了，
1: 对，
0: 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1: 不是西弟，
0: 最近只推猫给我，
1: 来来来。啊、你看吧，
0: 原来如此，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被算法框了。
1: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0: 对，其实也不太好。
1: 对的。
0: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1: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
0: 啊、
1: 他是一个温州人、
0: 啊、
1: 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0: 就破破楼，
1: 哎，楼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0: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1: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
0: 啊，台湾人改的、
1: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0: 嗯，
1: 也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八号桥的时候，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The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吗、
0: 哦？
1: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0: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1: 你的
0: 那个 sense 里面，
1: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哦，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希望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肯定要做一些取舍了。
0: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1: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0: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1: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历过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0: 对
1: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0: 那你到一个餐厅里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1: 观察什么？就可能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0: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
1: 啊、
0: 观察人怎么观察？
1: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

0: 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咱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1: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0: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1: 对，会
0: 对、啊。
1: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鱼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0: 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1: 那不行，
0: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有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聊得比较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1: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0: 你说那个客群吗？
1: 对，一个人的筛选。
0: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1: 餐标，
0: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我觉得 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吃的是什么东西，
1: okay，
0: 就这样。
1: 由餐标跟品相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0: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1: 对，
0: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1: 好掌控，
0: 就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1: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0: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 对吧？
1: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0: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
1: 对
0: 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1: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0: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的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人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1: 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0: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啊，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里头就可能就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
1: 对，
0: 这肯定好吃的。
1: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0: 我现在玩项目，
1: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0: 对。
1: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在玩什么？
0: 现在玩什么就
1: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0: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我初中就有了。
1: 初中？
0: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对，棒球场那个嗨的要命的人，
0: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啦啦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1: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啦啦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在大概几年前呢，
1: 啊，
0: 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画球衣，然后画棒球场。
1: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0: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1: 你找到地了？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 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

0: 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那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知道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哦，好像是20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现在没
0: 有。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啦啦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在做进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会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这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嗯、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
1: 哦、
0: 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
1: 哦、
0: 我们讲说8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哦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啊、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哎、要这样猜的、
1: 嗯、
0: 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Sasaki，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1: 对
0: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的
0: 对你懂的人就
1: 对，
0: 哇靠，怎么
1: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

0: 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去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嗯，不是说那当然说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还
0: 是、嗯、还
1: 不够。
0: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

0: 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1: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月，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
0: 嗯，
1: 然后它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就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2: 百花齐放年代。
1: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二十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
2: 嗯、对，优秀的，
1: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说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多难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的。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2: 哦，
1: 那仓库
2: 大概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1: 嗯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2: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1: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穿。
2: 嗯，
1: 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2: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1: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
2: 嗯。对，
1: 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2: 冷死啊，
1: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2: 水袋吗？热水袋啊，
1: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2: 吗？那啊、哦，移动
1: 插电的，我看过
2: 电暖片吗？
1: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2: 嗯，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1: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2: 不够热，
1: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2: 热气一下就散了。
1: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2: 好艰难的环境哦。
1: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叫 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当然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01年在20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感到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的，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嗯嗯、对，
2: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一直是认真，
1: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2: 嗯、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1: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他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生气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7天都会去公司，
2: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1: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2: 那你只能来啊？
1: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2: 周六日松一点，
1: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

0: 身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
0: 靠，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就教你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哎，等我们去吃饭，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可是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一万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

0: 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1: 我也非常高兴
0: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1: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0: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1: 硬朗。腿不方便。
0: 哦，腿不方便。是是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
0: 攻击性的，
1: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啊，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了，
0: 是
1: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啊，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嗯，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那你来负责领导，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当然像过去是简单了，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训练了个几年，在内勤磨练几年，在他外面几年，再回来几年，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
0: 是
1: 就是说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你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本
0: 职嘛，
1: 就像里面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Okay,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于未然，我要攻击敌人，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0: 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你要去有这种人呢、啊，
0: 守
1: 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
0: 是
1: 守好。

0: 这很重要。
1: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做对匪斗争，啊、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0: 我们这样讲啊、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第一个要忠贞，
1: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0: 第二个清白，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1: 是。
0: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1: 对，
0: 第四个勇敢，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1: 是
0: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1: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0: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
1: 对对，
0: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增加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1: 对，
0: 你就要弄啊。
1: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1: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1: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那你从事这个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1: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就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
0: 所以要忠贞嘛。
1: 所以
0: 首要忠贞，
1: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
1: 这个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1: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学校一毕业，进入这个单位训练，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1: 对。
0: 青天白
1: 日
0: 满地红，
1: 对，
0: 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
1: 对，
0: 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籍，
1: 把这个维护了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是前辈们的用血汗、泪水、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不承认这个国家，要把那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都完了，
1: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你
0: 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缺陷那么多，这些都是因素啊，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哎，人家说88% 会愿意打，这个这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我们这样说了，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这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
1: 对对对，
0: 拿刀，
1: 对，
0: 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不会嘛，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都有阵吼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啊，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防御性的是什么？防御性的攻击就是说，当你要对我

0: 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侦讯，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大陆同胞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了，
1: 对，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在双方们的情报啊，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好好好，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就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
1: 嗯，
0: 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完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怎么
0: 在我的都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等
0: 了。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哎，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始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局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的。
1: 哎，
0: 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的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
1: 级，对对对对，层级差太远了，这个
0: 你差太远了，哦，嗯，这一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
1: 嗯，
0: 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
1: 是
0: 现在不高，
1: 嗯，
0: 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
1: 嗯，
0: 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 ，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
1: 嗯，
0: 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
1: 嗯，
0: 有没有就是人才，
1: 嗯？
0: 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
0: 是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
1: 嗯，
0: 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
1: 嗯嗯嗯。
0: 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
1: 嗯，
0: 怎么来说服他，
1: 嗯，
0: 愿意为我们工作，
1: 嗯，

0: 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
1: 嗯、
0: 又出去几年、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
1: 嗯、
0: 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不 对， 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嗯、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吗？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嗯、
1: 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嗯，那这个裁决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这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
1: 嗯，
0: 但也大部分都是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
1: 嗯，
0: 不怪，
1: 嗯，
0: 一点都不怪，
1: 嗯，
0: 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
1: 嗯，
0: 我们过去，
1: 嗯，
0: 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
1: 嗯，
0: 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叫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
1: 嗯，
0: 戴先生讲的话，
1: 嗯，
0: 他说我工作做得好，
1: 嗯，
0: 敌人杀我
1: 啊，
0: 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砍
1: 我
0: 的
1: 头，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要
1: 你要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是什么？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啊，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有一点、
0: 啊，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的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哎、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认为中将，
1: 对对，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哎、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1: 嗯，
0: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些方向，
1: 嗯，
0: 这些理想，
1: 嗯，
0: 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体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主义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
1: 是
0: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就保卫台湾嘛、
1: 嗯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

0: 军人待遇最可怜，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
0: 无奈，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情报人员，
1: 哦、
0: 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对，军人是
0: 苦了，
1: 这个情报人员是苦的，
0: 情报人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这
0: 说不出来呀、
1: 啊。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的。
1: 对，
0: 我们派出去
1: 是，
0: 我们改名换姓，
1: 对对对对，
0: 去几年，
1: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0: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1: 对。
0: 认识那些人，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0: 就觉得很惭愧啊，
1: 对对，
0: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1: 对，
0: 你连名字都不对，
1: 是，
0: 姓都不对，
1: 是，
0: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1: 哎。
0: 嗯，过去认识的人，
1: 这下糗了，这就糟糕。
0: 对工作也很危有危害、啊。
1: 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奇怪、啊，他不是姓陈吗？怎么现在姓黄呢？
1: 这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一下就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
1: 嗯，
0: 就是为了国家，
1: 对，
0: 为了工作，
1: 是，
0: 是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1: 啊、哦，对对，
0: 就是
1: 南边、啊、
0: 西
1: 南
0: 滇边，滇边西南的。
1: 对，
0: 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
1: 哎、
0: 打游击、
1: 哦，那这真
0: 那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0: 原始电视啊，
1: 这
0: 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要方便一下的话、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在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有大蟒蛇，
1: 吓死！
0: 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
1: 嗯，
0: 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块美金。
1: 哎呦，那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
1: 就算是40比1的，
0: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
0: 的，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津贴哦，
1: 啊，
0: 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0: 对呀、啊。就是如此嘛，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
1: 嗯，
0: 所有外国人，
1: 嗯，
0: 对中国人没有好心，
1: 对，这他都不怀
0: 没有
1: 好
0: 心，
1: 对对，
0: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1: 对。
0: 以前我们讲20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1: 对，
0: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1: 黄祸
0: 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变得重要性了，就当年讲的没有错，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你两个分

0: 都那么强了。
1: 对，
0: 我们经济体很大，对，做得不错。
1: 是，
0: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
1: 他们的
0: 亮点很
1: 够大，对，
0: 都起来了。
1: 对，
0: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1: 是，
0: 经济我们占第几？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嘛。
1: 对，
0: 如果两个强强崩合在一起了，
1: 那都可能没有别人的路走
0: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
1: 嗯，
0: 不可能了嘛。
1: 嗯，
0: 美国愿意你如此吗？
1: 嗯，
0: 美国一向
1: 嗯，
0: 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
1: 嗯、
0: 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1: 对对对 对，
0: 都要听他的话。
1: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0: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1: 对，
0: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
1: 嗯，
0: 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
1: 嗯、
0: 帮你推翻，给你捣乱。
1: 对，
0: 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1: 是，
0: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1: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0: 美国这样，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1: 对，日本有点，
0: 日本不是好人啊。
1: 趁人之危。
0: 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1: 嗯，
0: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
1: 嗯、
0: 他很团结、
1: 嗯，
0: 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民主的。
0: 对，民主。
1: 对。
0: 可是他的野心，
1: 嗯，
0: 去掉了吗？
1: 对，的确
0: 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 嗯，
0: 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就在这里了。
0: 没有，
1: 对，
0: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那个死的那个野墓啊，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1: 拿回到他们，
0: 我说完回流，他要放在他
1: 靖国神社里面去，
0: 神社去，对，是什么目的？
1: 对。
0: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1: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0: 他崇拜是他的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为什么？为什么就一个？就一个，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1: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0: 我这样讲啊，
1: 是是是。
0: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回来，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1: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0: 他不是规划，他当初娶，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1: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0: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1: 啊。对，
0: 他生的小孩啊，
1: 是是，
0: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1: 对，那个、
0: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1: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0: 对
1: 啊、
0: 事业，他不走嘛。
1: 对，
0: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他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1: 是
0: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1: 对，
0: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1: 啊、哦，是。
0: 所以你说他们选总统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1: 对啊、哦，是，的确是这样。
0: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工作人员，
1: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能够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0: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1: 哦、是吗？
0: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啊哈，
0: 你进到这，我们讲嘛清白
1: 啊。
0: 忠贞清白，
1: 对，
0: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
1: 哎、
0: 所谓清白
1: 啊，
0: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0: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1: 哎，会是有另外
0: 一
1: 回事、
0: 那另外一回事啊，
1: 哦，
0: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1: 是是是，哦、
0: 你会不会受美国影响？
1: 啊、
0: 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到美国派去的，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1: 对，
0: 我回来以后我们也做调查，
1: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0: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1: 有的被吸收了，
0: 吸收，对啊，对啊，抓的我们很紧啊，
1: 是，
0: 很严考，
1: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0: 很严很严。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

0: 有哪些危险，包括美国在内。
1: 对啊，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0: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0: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0: 哎，
1: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0: 所以啦，所以这个、
1: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0: 嗯，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1: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
0: 嗯，
1: 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0: 对，
1: 互相利用，
0: 互相利用，对，
1: 互相利用
0: 是。
1: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0: 对，不敢这样，
1: 谁也不敢，
0: 对，
1: 也不敢亲近日本。
0: 对，
1: 可是现在你看。
0: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顾忌、啊。
1: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0: 对对，的确是。
1: 现在看得出来啊。
0: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1: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0: 嗯、对对对。
1: 年轻的这一派，四十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0: 明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1: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0: 对。对，
1: 他不敢这样叫，
0: 嗯，
1: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0: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1: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0: OK，
1: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
0: 嗯嗯、
1: 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
0: 嗯，
1: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
0: 嗯、
1: 但走过谈判呢，有人就不对、啊，本来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0: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1: 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
0: 嗯。
1: 大声几乎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0: 嗯、所以这是
1: 好了，你
0: 还
1: 看、
0: 嗯、
1: 我们就看民进党里面的人、
0: 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0: 对对，的确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0: 民进党也很多的是 中国派的、
1: 他知道啊，
0: 对，
1: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就已经出来了嘛？
0: 对对，
1: 你看这几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他也是如此，
0: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1: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
0: 嗯嗯，
1: 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
0: 嗯、
1: 我们要反攻大陆，
0: 对，
1: 他要解放台湾，
0: 是
1: 势不两立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是对
1: 冲的，甚至我们的亲人
0: 嗯
1: 受过中共的迫害、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0: 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
0: 嗯，
1: 你算了没有？
0: 对啊，就是、
1: 经过多少年了？
0: 就
1: 经过七八十年了。
0: 是，
1: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0: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啊，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经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1: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啊，
0: 对，
1: 有一次有一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
0: 嗯、
1: 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
0: 对，
1: 台湾人，
0: 对，
1: 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0: ，OK。
1: 谈两岸统一，
0: 这个有点
1: 大家就笑嘛。
0: 对对对，
1: 我坐的小汽车，
0: 你在那拉黄包车，对，
1: 怎么谈统一？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嗯，
1: 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0: 是
1: 我常常跟他们谈。嗯，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
0: 嗯嗯，
1: 你收入1000块，
0: 是
1: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0: 不
1: 愿意？
0: 对啊，就是
1: 我不愿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5000块、
0: 啊、
1: 我也5000块，
0: 对、
1: 哎、
0: 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1: 最好是你10000块，
0: 我
1: 5000块，我更愿意谈，
0: 有道理，
1: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0: 对，
1: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
0: 啊、
1: 才能来谈，
0: 是，
1: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现在呢，
0: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1: 现在已经超过了，
0: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1: 我讲很好玩、
0: 嗯、
1: 这种事情很好玩、
0: 嗯、
1: 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
0: 嗯嗯、
1: 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0: 对对对，
1: 灯塔，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所有

0: 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1: 对对对，的确。
0: 我们如何保护它？
1: 嗯，
0: 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1: 对，
0: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1: 所以他就
0: 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1: 是，
0: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
1: 嗯，
0: 不要你攻击大陆。
1: 嗯，
0: 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
1: 嗯，
0: 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1: 嗯，对。至少
0: 你
1: 准备
0: 一个
1: 灯，对对对对，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他们愿意啊，
1: 嗯，
0: 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1: 是是，
0: 不希望，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1: 是
0: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1: 了解，
0: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1: 啊，对对。
0: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1: 说服不了，
0: 不动了嘛？
1: 对，
0: 这很。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1: 嗯，这个的确是，哦，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
1: 嗯，
0: 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1: 嗯，
0: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1: 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1: 一份子，嗯，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我与有荣焉，啊，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的确是，
0: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1: 嗯，
0: 当教练，
1: 嗯，
0: 交换，
1: 是，
0: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1: 是是是，
0: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嗯，
1: 对对对，
0: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五六十也没问题嘛，
1: 对，对，真的。
0: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1: 很有趣的观点，
0: 谈这个，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
1: 嗯，
0: 不是做不到的，
1: 是。
0: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了，
1: 对。
0: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1: 对，对，
0: 参加奥运，
1: 他那个紫荆旗。
0: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1: 嗯，
0: 和解了，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1: 的，
0: 啊。
1: 的确是，的确是，
0: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1: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示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0: 对，
1: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0: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
1: 嗯，
0: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1: 对，
0: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1: 是
0: 什么方向，
1: 嗯，
0: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1: 对，
0: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1: 嗯，
0: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1: 对，
0: 不受影响，
1: 嗯。
0: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1: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一百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0: 对对 对, 对，你讲的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1: 嗯，
0: 如果你为民所想，
1: 是，
0: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1: 对，
0: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是是，
0: 那你要怎么走？
1: 对，
0: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1: 就是啊，
0: 对方也是如此啊。
1: 对，
0: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1: 嗯，
0: 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
1: 嗯，
0: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1: 就是啊，就是，
0: 也是中国人呐，
1: 是啊，
0: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
1: 我相信这个
0: 你不会嘛，
1: 绝不聪明嘛，
0: 你决定不会嘛，就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1: 对，
0: 你不会，
1: 是，
0: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1: 好
0: 谈，
1: 好
0: 好
1: 谈一谈，
0: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1: 是，
0: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1: 嗯，
0: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1: 哎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0: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1: 忠义同志会。
0: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包含他的。

0: 家属，
1: 嗯，
0: 有什么困难，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嗯，
0: 要解决，要帮助，
1: 嗯，
0: 要透过这个单位。
2: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2: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2: 是，
0: 我们有几千位的
2: 哦。
0: 有差不多3000多个，
2: 这个系统很大，
0: 很庞大。
1: 嗯，
0: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1: 嗯，
0: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2: 啊，
0: 这个是什么会呢？这个是戴允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2: 是对逝世纪念日，
0: 我们去纪念他的这个会。
2: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2: 老总统
0: 先生农蒋公诞辰的日，
2: 对，
0: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1: 嗯嗯，
0: 平常我们是过年啊过节啊、我们都有聚会，
1: 嗯嗯嗯，
0: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2: 是啊
0: 利用中医同志的力量，
1: 嗯、啊、
0: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2: 对，
0: 关在大陆的，
2: 对，
0: 我们透过这个事
2: 有来关在我们自己这边的都有，
0: 把他们给救出来。
2: 了解，
0: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
1: 嗯，
0: 早一点放出来，
2: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2: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
1: 嗯，
0: 情报局一个团体及一个家庭，
1: 嗯，
0: 同志如手足，
2: 家庭
0: 同
2: 志
0: 如手足，
2: 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2: 对，
0: 所以他们在落难呢牺牲了，
1: 嗯，
0: 在大陆、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2: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0: 有
2: 这样，
0: 还有、
2: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2: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2: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2: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2: 是
0: 做这个是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嗯、
2: 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2: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1: 嗯，
0: 我讲军人待遇，待遇是最低、
2: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2: 对，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2: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2: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2: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还，
2: 这个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没有烽火，
2: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现在
2: 都不认
0: 不存在了，
2: 对，
0: 要检疫合理吗？
2: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2: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
2: 嗯、
0: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
2: 嗯、
0: 这个退役年金、
2: 嗯、
0: 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2: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2: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2: 对，差太远，
0: 才几十亿，
2: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2: 对，
0: 合理吗？
2: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1: 嗯，
0: 向心力还有吗？
2: 嗯嗯嗯，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2: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2: 嗯，
0: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2: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维护。
0: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2: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2: 对，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2: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对、
2: 这个国家的。
0: 我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2: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训练过，
2: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我真的要做的话，
0: 行动破坏太多了，
2: 对，
0: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2: 的确是，嗯。
0: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2: 对，
0: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2: 这就是忠贞
0: 情感，就是刚刚讲了，
2: 嗯，
0: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
2: 嗯，
0: 何必呢？
2: 对，
0: 是不是如此？
2: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的、
0: 对，我们中医同志会，
1: 嗯，
0: 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
1: 嗯，
0: 或者是观光，
1: 嗯，
0: 回来我们也问呐、
1: 嗯，
0: 对方有什么移动啊，有什么还是做情报啊，
2: 还是做情报。

0: 还可以做情报、啊、
1: 是是是是 OK，
0: 还可以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是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
0: 啊。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医生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有会有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
1: 哪里可以跑，
0: 这很正常，
1: 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文将军、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嘛，对不 对,
0: 对，
1: 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0: 很重要，
1: 那才是一个重点，嗯、对不对？呀、yeah, ，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金门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0: 你看啊、哦嗯、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
1: 行政，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1: 对，
0: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1: 啊哈，
0: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已经是几十，
1: 这是其来有之的事情，
0: 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才有，
1: 对，没错，
0: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1: 是
0: 双方交换情报，
1: 是
0: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1: 对，
0: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取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1: 对，
0: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1: 对对，
0: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1: 这没什么奇怪。
0: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1: 对，
0: 这个不稀奇。
1: 是，
0: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
1: 嗯，
0: 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1: 对，你这个何必？
0: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1: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
0: 是
1: 处处都是借口、
0: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1: 对，你把他逼急了。
0: 到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0: 对，我再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很多可以证实，他要拿南沙群岛，他要拿东山岛，
1: 他是拿得下来的。
0: 不，他一围又拿了嘛。
1: 对啊，
0: 他为什么不拿？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堡垒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过都过不去，
1: 对，不要过了，
0: 他不拿，
1: 对，
0: 他摆在那里，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1: OK， 那是个战略思考，
0: 大家还在、

0: 傻傻的，还认为说啊，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合作怎么的，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1: 对，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0: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1: 对。
0: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有嘛。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1: 这不会去想吗？大陆的领导人会想，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0: 不一样，
1: 途径不一样，
0: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1: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0: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1: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0: 对，
1: 为老百姓的生活，
0: 对，以
1: 苍生才为重，
0: 以苍生为念嘛。
1: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请问你什么居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为什么？
1: 搞不清楚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有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0: 对，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
1: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0: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这个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1: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0: 对，的确是，
1: 不等于笑话嘛？
0: 对。
1: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这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1: 老百姓的自救就是我们自救，靠什么呢？靠选票。
0: 对啊，就是
1: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0: 对对对，
1: 我来推翻，
0: 不
1: 可能的，不
0: 会嘛，不会这样，
1: 就是靠选票。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
1: 对啊，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0: 对，
1: 做傀儡，
0: 对，
1: 做子弹，
0: 对，
1: 做打手，
0: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这样，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张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1: 我是有感而发了，
0: 对，
1: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0: 是
1: 看的也多，
0: 是
1: 从中央最近一点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0: 我相信，
1: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0: 对，
1: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0: 是
1: 智慧，脑袋清醒一下，
0: 对，
1: 不要糊里糊涂。
0: 对，
1: 我们呼吁全体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0: 是
1: 要清醒，
0: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
1: 对对对，
0: 啊，
1: 勇敢智慧，
0: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1: 对
0: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
0: 嗯，
1: 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0: 你看，所以这
1: 是八个字，
0: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1: 但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0: 对，
1: 这都是戴先生说的，
0: 是。
1: 都是戴锦龙将军讲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这一代
0: 人撞的，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个都
1: 是他讲的，
0: 对对对，
1: 是他讲的，
0: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1: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0: 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1: 对，
0: 谢谢你今天在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1: 我也很高兴跟你聊。
0: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1: 是
0: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1: 你吃过天竺的？

0: 哎呀妈，
1: 那哪边的菜？
0: 天
1: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0: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1: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0: 我每天就在那里。
1: 哦，是啊。
0: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1: 哇，是了不起。
0: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1: 啊，
0: 可现在腿不方便。
1: 是是。
0: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1: 哦。
0: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1: 是是
0: 叫我走。
1: 就是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些事儿。
0: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1: 你真的是，
0: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是
0: 我是穿着服装。
1: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0: 北方菜
1: 嘛哈。
0: 我们天厨是现在6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厨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天厨嘛，
0: 对
1: 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
0: 退役的人和
1: 是
0: 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啊，为各位提供国内国外啊这个非常多的时事啊、新闻啊、政治评论啊这些东西，那跟大家互相交换意见，那也想听听看各位的回应，最主要就是想听到不同更多元的声音以及观点，期待能